0: 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来了，路上堵车怎么办？马上有请雷鸣帮我们解解堵，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前方堵车怎么办？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现在啊，云南将会有两轮的降雨接力来袭了。那到底会下到哪一天？我们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穿什么衣服呢？具体情况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简单聊一聊。李翔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未来几天云南将有两轮降雨接力来袭，眼下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加强北上，第一轮较强降水天气过程已经拉开帷幕。今天白天雨势将会达到鼎盛，几乎整个云南中东部到北部都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覆盖，加上冷空气的和暖空气的碰撞，要特别警惕降雨相伴而来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降雨逐渐的减弱收敛，大部地区都会是以晴雨相间的阵雨天气为主。第二轮降水过程是在高考期间，七号夜间到九号，云南又将自东向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复考时间。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0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24到36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昭通夷陵 S 岛坝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关渡古镇大雨转中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阴，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8到2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中雨，17到26度；昆明店风景区大雨转中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这样了，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李翔，我们回头见。
5: 好，再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3: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将持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题盲文试题。这是自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单独命题。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全球储备体系迎来历史性的转折。日前，欧洲央行发布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黄金占到全球央行储量资产比重提升至27%，正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首次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之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

0: 牌强肾片。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2: 早高峰来了，
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FM88.7，邀你聆听，
2: 邀你聆听。
3: Morning， 各位早，8:05，我们来了。
4: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路上下雨了吗？下了几档这个雨刮，你都刮不干净啊。
4: 是的，今天下雨了，那么几个学校路段的车辆一定不轻松。目前呢，121一定是不轻松的，所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呢，一定要心里有所预期。
3: 对，今天的雨可谓翻译成人话就是瓢泼大盆雨。是吧，
4: 这大盆从天而降，上班的路上真的是不轻松啊。
3: 大家可以慢一点点啊。
4: 啊，成功也下雨了。
3: 对，这种情况下要警方追尾啊。
4: 好，
3: 要保持好车距呢。
4: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一个星期七天你喜欢哪一天呢？我不喜欢下雨的天。如果是我， 我不喜欢下雨的天。
3: 我又是和你略不相。
4: 你喜欢下雨啊？
3: 略不太一样。
4: 哦，
3: 我就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
4: 年轻的时候
3: 就是小孩的时候，小孩的时候特别喜欢晴天，觉得我晴天特别是漫画里面的那个天一样，像电视剧里面的天。现在啊，就是越来越喜欢读得懂为什么古人啊喜欢有雨天，雨天听雨要品茗了啊，确实觉得有悠闲，是吧？
4: 你是真的闲吧？
3: 快退休了是吧？
4: 是呀，上了年纪以后突然发现时间越来越多了。
3: 糟了，只有20多年就要退休了。
4: 哎，就要退休了。
3: 我的
4: 都开始品茗听雨了。
3: 我的热血只能挥洒20多年了。
4: 哎呀，西哥现在已经开始在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哎，是不是那首歌开始作为背景的 BGM？
3: 哎，不过真的我就觉得就是昆明有点干。昆明的天气啊，整体啊还是属于说
4: 偏干的，
3: 偏干燥的，因为我们这个纬度啊，对吧，就是风啊雨啊等等之类的都造成我们比较常年会比较相对干燥。
4: 是，
3: 还是希望要湿润一点。
4: 下雨是好事，下雨是好事。对，反正不管是天阴还是下雨，风里雨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
3: 对呀，地球不爆炸
4: 我
3: 们就
4: 不
3: 放假，地球不停转我们都上班。
4: 好，冰心天下他说了，我最喜欢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我不用去上课，而且又是周末。啊，
3: 你是老师是吧？
4: 老师。
3: 哎，星期天
4: 老师你周六也要上课呀。
3: 老师你周天可以去补补课呀，补贴点家用。
4: 你在看教什么的？
3: 教私教啊，对吧，一对一教学。
4: 我西哥挣钱的能力果然是一等一的，还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很多小妙招。
3: 就教小区里的。
4: 这样你看路费也省了，时间成本压缩了。
3: 没有，小区里面的你教的不好啊，人家不好意思，都是邻居的。
4: 女子早，他说了，早啊，洗个沙姐，我最喜欢星期三，因为那天孩子没有作业。
3: 啊，星期三没作业日。
4: 就是没作业
3: 日。好事好事好事。
4: 对对对对。
3: 其实
4: 但是我知道很多家星期三又给孩子补课了，
3: 就是官方的
4: 作
3: 业没有了，
4: 对，私人的作业又增加了。而且补的理所当然，今天你没作业赶紧补课去。
3: 我觉得不好，这样不好，就是还是要给孩子有弹性，不要像绷得太紧了，你觉得呢？
4: 反正我们家是不补的。
3: 哎，好好好啊。那桂子，
4: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3: 那桂子的成绩如何？
4: 那你要看怎么比了，和谁比。
3: 往坏里比。
4: 往坏里比是好的。
3: 其实有的时候人幸福的秘诀，开心的秘诀就是往坏里比。
4: 那看和谁比，
3: 对吧？
4: 和别人家的小明比，你永远比不过呀。这是你心中的一个越不去的魔鬼。
3: 对啊，著名心理学家沙姐这么说过一句话，就是人所有的往高处比，水往低处流。我们有的时候人应该学习像水一样柔和一些。
4: 向上看你会自卑，向下看你会自负，只有平视你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
3: 就平视能够看到自己，那肯定的呀。你往上看你看得到天花板，你怎么看得到自己？
4: 所以大家就只要比，没什么好比的，做自己就行了。
3: 啊，原来开心的。
4: 你看我西哥做节目做那么好，台里有几个能跟他比的？他从来不跟别人比。
3: 能起得
4: 他总是
3: 能起得了的。

0: 早的又比我做得好的没有，因为没人起得比我早了，是吧？同时段起得最早的。
1: 你看他一比出来，是不是得罪同事了？所以不能比，不能比。
0: 不过呢，就是咱们在路面上啊，有的时候要比什么呢？有的时候要比比比比。比

0: 我心里真狭窄，我一下子觉得，哎呀，就是让他，我后来，
1: 怪不得西哥性格变了，
0: 我两次都让他，哎，所以一下子就觉得，哎，人和人之间多一点善意，有的时候是你把对方想成了假想敌，你就会觉得心里很憋屈，你把对方想成大善人。
1: 那有的时候你自己主动做一个大善人不就更好了吗？人人为我为人人嘛。
0: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儿，其实是他来度你的。
1: 那这个事儿，这个不好的事儿，关键你从哪个方面去看，任何事都是多面的。
0: 孩子学习不好，其实他是来度你的。
1: 孩子学习不好，他体育好，他文艺好，他唱歌好，他跳舞好，他画画好，
0: 性格好，
1: 对呀，
0: 对吧？他并不一定说成绩好是
1: 代表全部，
0: 衡量好孩子的唯一标准，
1: 对，
0: 对吧？工作当中遇到一项困难了，他可能是来度你的，是收你收敛自己的心性，提高业务的一种方式和提醒。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多往自身找问题，人类之间会平和很多。
1: 对了，我们云南不是有个见手青法则吗？咱们每次吃菌中毒了都说怪我没炒熟，怪我没炒熟，怪我吃多了，
0: 怪我
1: 贪心吃多。所以这样的心态可以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先向内求，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会发现这个生活舒坦多了。
0: 好，
1: 没那么多坏人，
0: 一下
1: 没那么多矛盾，
0: 格局开朗了。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天高云阔，然后心宽体胖了，
1: 这云层都通透了呢。
0: 马里奥说伴着这歌
1: 这
0: 世界
1: 上来看海，
0: 来看海，
1: 在哪里的海啊，来指个名路，
0: 西南海。
2: 我还是会想他，
3: 忙完了。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8:15，路上情况堵不堵？有请前方主播帮我们数一数。有请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9: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雨中进行，心率温度指数呢已经有点高了，突破了1.8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接近2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 市区没有大范围大面积的烟积水呢造成。

0: 城市拥堵的状况，但是由于下雨，路口路段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呢拥堵指数也比较高，建议车友侧风出行。继续关注昆曲高速，昆曲高速进长安方向行驶过清源行驶过清水河立交桥转盘一公里加油站不到右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还没有撤除，占用右侧的车道造成进长安方向只通行了一条车道，所以清水河立交桥的转盘仍然行车拥堵。进出长安方向的昆曲高速都是排有较长队伍，经过出长安方向出小庄立交桥大概五六百米就见到前方排过来的车尾，往金店出口由于转盘的转不动，所以两条车道排得比较满。在金店出口出长安方向左侧车道呢又车出了一起交通事故，特别是丰源路经过北京路行驶往川京路方向路段形成的比较堵，建议车友呢赶紧绕行，避免了加剧拥堵，特别是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可供绕行的路口也不多，在北部汽车客运站附近，建议车友呢行驶进入骏发明城附近路段往北京路绕行，也可以呢经过严家山路行驶北市区，绕过目前拥堵的昆曲高速进长安方向加油站附近。昆曲高速进长安方向车尾排到了九龙湾立交。另外川京路出长安方向到丰源路要行驶进入丰源路，由于路口车行不畅，路段呢也是正在反堵当中。雨天行车请车友注意保持耐心，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进行驾驶。做关注昆曲高速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行驶进入昆市昆玉三岔口行车情况正常，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车行速度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长水国际机场太平村的坡底爬坡路段车速不快，另外行驶过了虹桥到两面寺东部客运站辅道主道交接也是爬坡路段车速缓慢，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过了两面寺行车情况恢复正常。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 来了。

0: 猫力狗早8点十九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有朋友说来看海呀、今天早间很危险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连环追尾或者是追尾的情况、
1: 来看一下黎叔提供的一个路况，昆曲高速进城方向清水河立交的正上方有五车追尾，那么往前500米左右又有两车追尾，然后呢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他堵的，他用一个形容词就是堵了一包糟。所以呢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如果车多堵在后面的朋友只能耐心等待了，因为前面有7辆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了啊，当然不是连续哈，一个是五车追尾，另外又有两车追尾，都顶在这条道上了。今天早上真的不轻松，因为雨天湿滑，一定保持好制动距离，一定保持好制动距离。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是想请问一下。

0: 大家一周啊，喜欢星期几？七天总得挑一个，葫芦娃你还得喜欢一个娃。
1: 尾号7695他说了，西格沙姐早，对于我们这种轮休的人来说，最喜欢的就是不用上班的周一，最讨厌的是又要上班又下雨的周一。那今天
0: 没毛病，
1: 今天这个天气估计你也不喜欢。
0: 80后的小公公说，我呀喜欢一周甭管星期几，只要是有莎莎和罗西。
1: 五月教你的呀，
0: 这是五月的小号吗？
1: 对，五月你是养了多少小号来拍我们马屁啊？
0: 只要有罗西和莎莎，早高峰的每一天早高峰都觉得挺愉快的。我只能说
1: 我们会当真的
0: 啊，不我们直接说有眼光。Welcome. 有品味非同一般。
1: 忘了遗忘他说星期几都无所谓，而是星期几就心里的那个
0: 心的、啊、
1: 心里
0: 期待
1: 的人、期待的事来到的那天，不就是最开心的时候吗？
0: 你个渣男，
1: 你这渣男真是太渣了，中央空调
0: 真的。大家不要相信忘了遗忘的嘴啊，
1: 不要信你。
0: 名字说，西格沙姐，我最喜欢的是周六和周一啊，因为呢那天下班会早一点，周六下班会早一点，周一休息，他也是错峰休息的，他的休息日也是星期一。金融行业哪儿人少去哪儿，说你看
1: 可以的，就是错峰是最好的、
0: 啊、然后龙行啥这两个字太
1: 达，
0: 好，周一到周五我都喜欢，因为我喜欢工作，工作使我快乐。
1: 我信了。
0: 哎，
1: 我信了。
0: 这种情况很明显。
1: 对对对。
0: 领导在坐后排。
1: 哪位领导？亲爱
0: 的，那肯定是单位的领导会坐后排呀、啊。那如果是家里的领导，
1: 列车啊。
0: 家里的领导如果坐后排的话，不会说这样的话。159手机末位是7695，应该半熟生华。
1: 他说今天超级不喜欢，一出门就堵在了丰源路的大转盘，昆区上不去，上去了又下不来，动不了。现在好不容易到了成贡了，
0: 哎，
1: 到成贡了就是一种幸运啊！你知道还有人堵在路上吗？
0: 还有人刚在昆区呢。
1: 对，还有人没出城呢。
0: 对呀、啊，然后堵车堵的，消失的水泥说堵车堵的情绪都要爆炸了呢。
1: 所以我们的节目在陪伴你左右啊，希望你和我们一起聊聊天，保持愉快愉悦的心情。
0: 麻烦啊，就这个天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保持必要的跟车距离，虽然是雨天很堵了，但是前后距离还是要保持、要保持。
0: 今天很多朋友都追尾了哈，哎呀，就是追尾的时候不要着急啊，车是修得好的，但是心情要保持平稳啊，打电话及时处理好工作单位的事，这个安排和事项，
1: 对，
0: 然后在车里等相关人员救场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不着急，不着急，
1: 追尾的时候
0: 人没事儿，就是就好，对吧？人最重要、啊、
1: 就很多人可能没有发生过追尾的时候呢，它有几个流程，大家先不要慌，把流程做好就行了。第一时间呢打电话给交警，第二时间打电话给保险，然后他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坐在车里等待就行了。
0: 你还真别说，就是我简而言之吧，如果是追尾或者被追尾的时间，提示大家以下的几点。第一，立刻做好安全防护，不开车的就赶紧挪开，把人挪开，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在高速上面呢，人车离啊，即报警，靠边。然后普通路呢，车后50到100米放一个警示牌，高速呢放150米以上，全员下车。第二，固定证据，拍照。然后呢，第三啊，就留存对方的信息，对方的驾驶证、行驶证、交强险保单号、电子保单，对方手机、车牌、保险公司，不要现金私了啊，不要现金私了，也不要随意的签字啊。尤其是车辆的内伤，人不舒服不要签字。最后呢，分情况报警，优先有人受伤打120、122，或者无人受伤的话呢，轻微剐蹭没有意义，快出快赔。如果对方耍赖110，好不好？
1: 记住了吗？这就是追尾以后发生的一个救援流程和处理事故的流程。
0: 好啊，希望大家永远用不上，但是你得知道，
1: 对
0: 吧？
1: 知识多了，那个不什么嘛，对吧？
0: 哎，
1: 艺多不压身，
0: 不压身嘛。不过说回来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即刻报警，有一件事儿提醒大家，值得警醒。
1: 现在呢，智能眼镜已经大量上市了，但是啊，高考来了，很多人想，哎，我戴个智能眼镜进考场。记住了，智能眼镜带入考场就是作弊，
0: 管你用没用。教育部日前最新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呢诚信参考，无论任何理由情况，无论是否使用， 只要你携带了

0: 像以下的几类：手机、
1: 手表、
0: 智能手环、
1: 智能眼镜。
0: 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要注意以下的信息：
1: 佩戴的近视眼镜也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那么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希望大家遵守考场的纪律，诚信考试，
0: 然后取得好的成绩
1: 啊！这个每年都祝福，反正能考好就能考好，考不好的
0: 没关系，
1: 接受自己，接受自己，
0: 心态
1: 好
0: 就行了。我那天真的接触了一下智能眼镜，是因为我参加一个活动的话，有一个姐姐她戴了一个智能眼，她戴了一个框很厚的眼镜，然后那框上面有两张图片，就眼镜片上啊有两张图片。我说啊，这么高科技，怎么这个眼镜上还有图片呢？然后我说借我戴一下，她说上面可以显示什么呢？提词器。他说他经常要发言，他经常发言的话呢，如果是用 PPT 啊或者等等之类的，他说就非常不方便。然后呢，看稿子记不住，他戴这个眼镜上去呢，他可以在眼镜片上看到字幕，幻灯片一样，太高科技了，怎么还能这样啊？
1: 这个眼镜上市好几个月了。
0: 我此刻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期望，我说姐姐你这戴这个别进澡堂子呀，他还能拍上。他那录音能拍照，还能听歌。
1: 啊、高科技不要用在坏人手里。
0: 我说，
1: 他就想进澡堂。
0: 啊，姐姐迫不及待的等我夸他的眼镜啊！我来一句，姐姐你可千万别带着进澡堂啊！
1: 所以啊，
0: 肺都气
1: 不要被坏人利用啊！包括眼镜不要进考场，进考场就是作弊。再次提醒大家。
0: 是的，被坏人利用的还有非法的 AI， 我们待会儿来说说看了。
1: 同时也欢迎继续和我们互动 FM 九一八 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就可以看到你了。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8:30，及时路况，请雷鸣说说看。
18: 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

0: 县市公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建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昆曲高速由于车子呢进不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石闸、小庄、小坝立交、大树荫立交、金马立交桥行车情况呢保持正常，其他路段的车辆缓行，都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车友保持耐心进行驾驶。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昆安高速出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进城方向排队差不多3公里，行驶进入南二环、西二环通行情况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也有雨，路面湿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途经脏路口要并道，要提前打灯，相互提示，相互礼让。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各位车友，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加油站不到呢，受交通事故影响，占据右侧车道，只通行了最左侧一条车道，导致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往小庄立交桥车行不畅，只通行一条车道，丰源路清水河立交桥转盘持续拥堵。民警已经赶到现场呢，正在疏导附近的川津路、丰源路路段行车呢都比较拥挤，建议后车避免行驶往清水河立交桥转盘，加剧拥堵，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建议后车注意绕行。北京路方向西向东，由北京路行驶往川津路的车友，建议最迟也要经过严家山路，经过北市区路段，绕过拥堵的昆曲高速清水河立交桥转盘。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嗨，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出国旅游时顺便帮亲朋好友代购点电子产品或奢侈品，既赚足人情，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稍不注意啊，可能就从精明的代购达人变成了违法的走私嫌疑人。
5: 先来看看什么叫电子产品及奢侈品走私吧。简单说呀，就是一些人出国之后带回大量超出自己正常用的电子产品，大牌包包、名贵手表之类的，还不向海关老老实实申报，或者报的信息掺假。像有人扛着好几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回来，这用量咋看都不像是给自己用的，却没按规定缴税，这就踩到了走私的雷区了。
4: 咱们再举个真实的例子加深印象， 有位旅客在国外买了很多块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回国的时候心存侥幸没有申报，为了躲过海关的火眼金睛。

0: 听他还费尽心思把手表藏起来，有的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有的塞进衣服的内衬中，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啊，还是被海关人员识破了。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可就是在走私了，不仅会被没收物品，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1: 所以啊，大家在享受出国的乐趣时，千万别忘了遵守相关规定。
2: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合法合规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让我们一起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吧，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4: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3: 早高峰来了，
4: 早高峰来了，
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4: 邀你聆听。

0: 北京时间8:37，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那么今天这个天气呢，实在是太令人难过了，因为大清早的又下雨，路上的交通非常的拥堵，很多朋友都堵在路上了，堵到焦虑。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路上也遭遇了追尾。也提醒大家了，今天雨天湿滑，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慢一点，同时要保持必要的这个制动距离。那么说到天气，说到气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气象组织2号是发布了公告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等因素，那么6月至8月会出现阿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是80%，未来数月啊，这个极端天气的出现风险也会随之攀升，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
1: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2: D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
1: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0: 6月1号开始呢，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那么什么是入汛汛期和主汛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和关注一下。
3: 什么是入汛？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办法，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每年自3月1号起，当入汛指标满足连续3日累积雨量50毫米以上雨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或任意入汛代表站超过警戒水位时，当日可确定为入汛日期。如入汛时间晚于4月1号，以4月1号作为入汛日期。今年我国入汛日期为4月1号，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地汛期起止时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南方片长江、珠江、太湖流域4月至10月，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6月至9月。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在主汛期，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山洪、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剧增。当前我国已全面入汛，大家应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在河道低洼地带逗留或作业。特别是进入主汛期后，需增强防灾避险意识，提前规划出行安全路线，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警官，请他给我们说一说今天道路的交通状况。刘警官您好。
16: 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都在下雨，有的路段呢还出现了强降雨，路面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水，很容易发生车辆的侧滑的情况，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在雨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

0: 不要猛踩刹车，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面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从松明隧道到昆明北收费站呢，交替分段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的伸缩缝的施工。在曲靖方向的滴翠山路段呢，交替的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实施路线改道施工。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长田隧道长田路段占用超车道对中央隔离带进行杂草清理。在善昆高速陆良至石林方向，在北大春大桥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的修复施工。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从2026年的6月3号到6月5号呢，每天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8点，善昆高速从昆明到石林方向会有多个路段进行路面的坑槽挖补作业，期间呢将会交替的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那么为了保证行车安全，到时将会在马廊立交呢对昆明往石林方向的所有货车实施分流，是在马廊立交对所有的货车实施分流，货车将需要呢从马廊收费站驶出高速，其余的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要提醒货车司机朋友们要特别的留意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谢谢刘警官。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听
6: 听，
5: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1: 欢迎继续回来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是星期几啊。君威说了，他说西格莎姐啊，今早真的是堵吐了，要说一个星期呢，可能最喜欢星期天，可以好好的睡个懒觉，也喜欢早高峰有西格莎姐陪伴的早晨啊。今天早上听到你们这样说，我们特别特别的暖心啊，虽然你们在堵着，我们在这里心和你们同在，也希望你们一路上呢都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毕克熊说，管他星期几，只要不下雨都行。因为呢，我的工作和水有关系，一下雨不是这淹就是那里淹，头大。感觉你在应急抢险部门是吧，一到下雨一到淹堵的时候就是你们要出发的时候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这个城市离不开你们啊。

0: 有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生活只是有点烟积水，有点小堵而已，但是放眼全球，放眼世界各地，可能很多人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包括很多儿童，他们的生存环境实在是让人揪心。自从2月28号梅伊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那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让塞德里克·梅乌斯也在2号的日内瓦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发出了呼吁。
1: 梅乌斯表示，梅以一冲突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

0: 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挽救儿童生命所需的物资资金减少。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三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
1: 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你会发现能吃饱、能穿暖、能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像西哥我们之前聊到的，一比你心态就好了，这个时候还能参加高考，还能有学习的机会，还能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读书的孩子，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广大的考生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的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一些高考的相关虚假信息，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此时此刻可能考生听不到这条资讯，但是我们希望听到的各位爸爸妈妈，包括你身边有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参加高考的，这个一定要和他们分享啊，谨防上当受骗。好，下面这个事情也和咱们有关，住房公积金。近期呢，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以及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等等，它的用途越来越广了。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小区物业费。
5: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

0: 积金提取范围。
1: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告别身心旧病，
16: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耗子，再不睡就要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
3: 马上就好。
4: 小心点，小点声。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拥有丰富临床经验，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现在我们的听众群体也在不断的扩大，很多听众朋友就反映说特别爱听杨老的这个节目，说听您的节目啊，就是跟别的节目不一样，从来都是有一说一。
4: 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老百姓不懂就利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去忽悠老百姓。
3: 嗯，
4: 有句话讲叫医者仁心，那其实呀，做医生呢要讲医德啊，既然那么多的人呢奔着我来了，大家那么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当然你说我这医术也有限，而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黄氏膏方，它也不是什么说神药啊，不是说你得了什么病了你一来这儿啊用都适合用黄氏膏方啊。我经常讲，我说适合的你再用，不能不适合的不要乱买。
3: 告诉大家实话，世间没有神药。
4: 这世界没有神药，这一种药所有病都能治了，没这样的神药的。
3: 嗯。
4: 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大家。
3: 嗯嗯嗯。
4: 那同时呀，哪怕是我们治不了了，我跟我的学生呢，也会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去尽量的去帮助大家了。
3: 对，杨老您知道吗？真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特别的感动，很多朋友就讲啊，说用黄氏膏方选对了药，听杨老的节目信对了人。因为在这里大家不仅能够听到真话实话，而且呢更能够学到对自己和家人特别实用的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大家也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些非常专业的术语哈，这些也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其他节目中你听不到。比如说肺病治疗的培土生金法，肾病治疗这块提壶揭盖法，还有脑病治疗的百日周期，还比如说脑病治疗的六小时黄金窗口期等等等等。
4: 对，在节目当中我教给大家的都是一些非常有用的医学常识。
3: 嗯，
4: 这些常识有的一些呢是前人留下来的，有的是我这么多年不断总结出来的。不夸张的讲啊，如果说大家呢能把我们的节目听明白了，能够一直坚持听下去的话，听透了，我不敢说一定让你不得病，但是至少能够让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得病以后知道该怎么做。
3: 对，让你少得病，这个我们真能做到。
4: 对，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的，什么是对自己坏的，什么样的药物，什么样的方法能让自己的病呢好得更快。这样的话呢，不仅健康更有保障，同时呢也避免大家呢上当受骗了。
3: 真是这样，杨老。我听说前几天哈，就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就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学了很多实用的这个知识，所以说呢，在他老伴儿犯病的时候啊，他就做了非常及时科学的处理，然后就避免了老伴儿瘫痪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觉得听杨老的课太受益了。
4: 没错，这是叫刘树芬的一位朋友。
3: 对，
4: 这件事儿以后啊，他也是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表示感谢，托我的学生向我转达他的谢意。
3: 嗯，
4: 在这儿呀，我也跟这位患者说一下，你的感谢我的学生啊帮你带到了，我也替你高兴，也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和老伴儿，能够多收听我们的节目，储备更多的健康知识，以后无论是在生活方面还是在用药治病方面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
3: 对，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想跟我们的栏目啊取得联系，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位老听众，您的铁粉哈，他总结的特别的好。他说听杨老的课啊，虽然说很多知识未必能马上就用上，但是一旦发生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只要有一点能用得上，那你这个节目就没有白听。
4: 对，
3: 嗯，
4: 而且健康这个东西跟大家平时学的什么下棋呀、跳舞啊这些东西还不一样。
3: 嗯，
4: 这些健康知识是真正能够治病的、救命的。
3: 对，
4: 就像。

0: 刚刚说的那位呢，刘淑芬来医呀、啊。啊，如果说不是处理的非常妥当和及时啊，那他以后呢面对的就是一个要瘫痪的老伴了。
1: 对。
0: 啊，如果是这样是那样的话呢，他不仅给患者本人，更是会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的问题。
1: 那杨老，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详细的？
0: 好，先说这个刘淑芬的老伴呀，啊，这个老伴叫魏长河。今年75岁了，这老爷子常年抽烟喝酒。那关于这个事儿呀，他刘淑芬不仅是劝过他，孩子们也劝过他，但是魏长河这老爷子比较倔，从来没当回事儿。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做体力活的，特别劳累。那个时候啊，累的时候为了解乏提神，为了干活有劲儿啊，几乎每个工友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他的习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到后来岁数大了，虽然说条件好了，工作也不累了，但是这个习惯呢一直保留下来了。啊，刘淑芬呢也是总劝他，劝老伴呢说戒烟戒酒，岁数大了把这些东西戒了吧。但是呢这老爷子从来不听。
1: 对。
0: 因为他身体底子好，这么多年很少得什么病，所以他觉得自己没问题。还说呢，说自己岁数这么大岁数了，我就这么点爱好。啊，你让我说这连这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结果突然有一天晚上啊，刘淑芬就发现魏长河这老爷子总是在搓手。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没啥事儿，就是感觉到自己手有点发麻。这个时候呢，等他说手发麻的时候呢，老伴儿听出不对劲了，因为他说手有点发麻，他就有点打舌头了。就问他说你除了手麻你还有什么感觉没有？魏长河就说他自己有点头晕。刘淑芬呢一听着不对劲儿，一边打电话联系孩子，一边准备他带他上医院。结果呢这老爷子还是不同意。他这辈子没怎么上过医院啊，自己这都是小毛病，他自己说这小毛病睡一觉就好了。还怨老伴大惊小怪的。这个时候呢这刘淑芬就讲啊，说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像他老爷子这个情况呢跟我说过的脑中风的这个前兆啊特别像，说你这可能要得脑中风了，不能耽误。老爷子虽然不信，但是拗不过这个老伴儿。赶紧上医院了。等老两口到了医院了，孩子也到了，医生对他的情况进行了紧急的处理。之后医生说的话呀，让他们全家人感觉后怕。医生说什么呢？幸亏他来得及时。
1: 是吗？
0: 那要是在家晚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魏长河这老爷子极可能就瘫痪了。包括魏长河老爷子心有余悸啊，他拉着老伴的手说，说幸亏你发现的及时啊。刘淑芬就说经常听杨老的节目，有一期节目专门讲到过治疗脑病的6小时的黄金窗口期。他听过这方面的知识，要不然呢后果他是不堪设想的。
1: 真是替他们感到庆幸啊，捏把汗呢。
0: 对，但是说听到这个事情以后的话呢，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的节目真正帮助到大家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开播这档节目的一个宗旨。
1: 我
0: 希望呢大家都能有一个防病的意识，在疾病没有来的时候呢提前做好预防，这要比得了病以后再去呢治疗简单的多。当然如果说大家已经得了病了，如果病症比较适合的，那么你打电话呢咨询清楚了，我们也告诉你黄氏膏方适合你来用的话呢，你也可以用黄氏膏方这种的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的药方来试一试。因为呢黄氏膏方呢首先第一个经典的大组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而且是他刚刚才从轻功医案当中解禁出来的。这种药方子原来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现在呢刚解禁了。这个方子源自呢清代医圣叶天士，经过几代御医的不断的改良和完善，是专供的帝王使用的经典处方。它这个治病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你治一个病不仅能把这个病治了，还能同时呢把你身体上的其他病也治了。同时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就是足够安全，因为毕竟是古代呢帝王将相用过的药啊。如果说你用药呢安全性出了问题以后呢，给人治病没治好呢，添了病了， 那是要杀头的。
1: 对。
0: 所以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大家有病的话呢，可以用黄氏膏方来治病，没病的话呢，可以用它提前来调理身体，啊，益寿强身，因为它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而且还在黄土药教当中呢，地养百天以后，借天地之气来养药之气，然后呢才能够灌装包装呢才能够上市。对于企业来说，坚持这么做的话呢，费时费力费人工费资金，同时呢产量还一直上不去。但是为了能让大家呢都吃上这一口好膏，纪明可信呢一直坚持这么做，而且一做就是很多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的担当和责任。作为企业的带头人，李海董事长也说过，药是治病的，更是救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含糊，现在老百姓想要找到一种好药不容易，我们要让大家呢真正的用上有效的放心药、安全药。带着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理念，李海董事长呢也是带领着纪明可信不断的发展壮大。现在纪明可信已经是全国百强药企当中他排在前十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我说选药首先选大厂家的药，因为大厂家的药呢效果有保障，而且在资金呢、技术上的投入呢也更多。纪明可信呢甚至于有自己的博士后的工作站，每年负责不断的研发新药和新的制药技术，这是很多的小厂家你比不了的。所以说呢，很多人用黄氏膏方以后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黄氏膏方的组方好，这一点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纪明可信人的坚持，坚持做好药，坚持不断的投入研发，这样呢才能给大家呢带来真正的能治病的药。
1: 对，杨老，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脑中风，像天津的那位患者，他非常的幸运，成功的避免了得病。那有很多朋友，哎呀，真的就没有他那么幸运。这些朋友通过黄氏膏方的话，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还有就是，您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对于脑病治疗和抢救有非常重要的六小时黄金窗口期，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一讲呢？
0: 好，六小时，所谓六小时黄金窗口期啊，这个当医生的西医大夫都知道。就是脑病患者，尤其脑血栓、脑梗的病人呢，从发病到入院抢救，如果六个小时之内能够入院治疗呢，很多人是留不下后遗症的。那当然说这个时间不得非，不是说非得扛到六个小时啊。时间是越早越好。
1: 那杨老，所有的脑中风患者都是这样吗？
0: 都是这样，尤其是脑血栓、脑梗的患者。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是为什么脑血管堵了，我们的胳膊腿就不听指挥了呢？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了，你脑血栓、脑梗是不是脑子血管堵了？大脑是人的中央指挥司令部，它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下达指令，来指挥协调身体各个部分。而一旦脑血管当中其中有一根被堵了以后呢，也就是说你得了脑血栓、脑梗了，那么这根血管呢，就这个血就过不去了。那么这根血管营养的那部分脑神经细胞呢，由于缺血缺氧就会发生坏死。脑神经细胞有一部分坏死了以后呢，那么神经线是不是就断开了？
1: 对。
0: 那负责传达你指令的这个线呢，神经线一断了以后呢，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呢，传达的时候呢，传达不下去了。或者说只能传达出一部分。
1: 对。
0: 信号比较弱了，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得了病的半侧身体，那胳膊腿呢，是不是就不太听你指挥了？
1: 对对对。
0: 那脑血管被堵多长时间就会导致脑神经细胞的大量坏死呢？六个小时。六个小时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一旦发现呢得了脑中风了，你六个小时之内如果第一时间能够上医院，医院用隐激酶啊、尿激酶啊把血管给你通开了，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又重新的恢复了，那么脑神经细胞呢基本上不会坏死。那或者说坏死的数量很少，你基本上就留不下后遗症了。第二天你能下地，能走，能说话。可是错过这六个小时了，大家能想，就像很多脑中风的病人那样，你别说六个小时了，他家里小门诊呢又凑合了十来个小时了，第二天第三天了他才来医院里治疗了。最后呢很多人就走路垮了垮了，嘴也歪了，流口水，手脚也不听使唤了，就留下后遗症了。
1: 所以我们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啊。
0: 对，这就是这个道理。
1: 那杨老，患者一旦一旦他要是错过了这六小时黄金治疗窗口期，留下后遗症了，你比如说

0: 走路画圈啊，胳膊夸夸啊，说话乌了乌了的就不清楚了哈。为什么常年用药还是治不好呢？
1: 因为脑神经功能的损害是很难治的。
0: 哦。
1: 啊，那有人说，那为什么医院还给开一大堆的药让患者吃呢？
0: 嗯。
1: 但医院给开的药主要是以防复发为主的。
0: 嗯。
1: 啊，也同时呢，还防止脑神经细胞进一步的发生坏死。你比如说医院呢，你得了脑血栓、脑梗，他以后一般会给你开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让你常年的吃，对吧？
0: 嗯。
1: 啊，包括呢，洛法他汀啊、信法他汀啊，现在用阿托法他汀啊、瑞舒法他汀啊，
0: 嗯，
1: 这些他汀类的药，啊，这些是干什么？包括银杏叶，啊，这些是干什么呢？活血化瘀的，防止血粘度高了又给你堵上的。
0: 嗯。
1: 它能治后遗症吗？治不了。那。再比如说呢，一些胞二磷胆碱呐、脑活素啊，这些药呢，它是营养脑神经细胞的。
0: 那营养脑细胞的这个药也不管用吗？也不能治这个病吗？杨老，
1: 营养是什么意思？
0: 嗯，
1: 营养是给脑神经细胞提供营养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给活着的脑神经细胞呢提供营养。那对已经死亡的脑神经细胞呢，它是无效的。
0: 那杨老，还有一些说能够什么激活脑神经细胞的药，这些药对于治疗脑中风有没有效果呢？
1: 这个呀，基本上是无效的。啊，人的大脑为什么很难治呢？包括帕金森病啊、脑梗啊、老年痴呆呀，很多药它只能缓解啊，他们延缓他们发病的进程，没有办法让他们完全恢复呢。
0: 嗯。
1: 一方面呢，是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讲，很难找到有针对性的药。另一方面呢，人体啊，大脑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分子是很难透过血脑屏障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很多药用了以后也没法直达脑神经细胞，所以说呢，用了等于没用。
0: 那杨老，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脑中风的患者，他们在用黄氏膏方之后啊，不仅病情得到了控制，而且呢，一点一点的就往好的方向发展，甚至有很多朋友已经得到康复了。那黄氏膏方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1: 正常的药物呢很难通过血脑屏障，那黄氏膏方呢、是不是就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呢？其实我们做药理学研究的时候呢，发现它也不行。
0: 哦，它也不行，
1: 黄氏膏方也不能够穿透血脑屏障。那为什么很多脑血栓、脑梗的病人通过它以后呢，瘫痪的他慢慢能走道了呢？它不直接治脑子，黄氏膏方呢采用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呢，通过治五脏达到一个治脑的作用。
0: 嗯，
1: 因为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脑为髓之海，
0: 嗯
1: 啊，而肾主骨生髓通于脑，
0: 嗯，
1: 也就是呢，人的这个脑子好不好呢，脑功能想要恢复呢，一定要肾精足的。那么肾精足了以后，上冲脊髓，以冲脑髓呀。因此黄氏膏方不直接治脑子，它也不能穿透血脑屏障，但是呢，它通过养肾精有十味药材呢，杜仲、续断、牛膝、熟地黄、黄精、人参这些药材，养足肾精，上冲脊髓，以生脑髓。这个时候呢，让那个断开那个脑神经线呀，慢慢的重新的不断的放电。啊，这生物电流呢，不停的在那儿传导，不停的发射这种电波，最后呢，等它搭上火的那一下子，就像呢，把那个已经断开的神经线呀，慢慢又给它搭了一根保险丝了。那这样一来，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能够传达到那条得了病的半侧身体了。那条病腿原来你拖在地上走的，是不是慢慢就能抬起来了？啊，那个胳膊原来是挎着筐的、挎着篮的，打不开。手里拽不住东西，你慢慢能握一个馒头了，能够送到嘴里面了，而且这个胳膊能屈能伸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上以后发现，以前用很多药就是脑袋清楚一些啊，没什么这个后遗症，没什么好转，但是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以后的话呢，哎，他这个病啊走不了的慢慢能走利索了，说不清的能说清楚了啊，他这个后遗症呢恢复得非常理想。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你脑病、脑血栓、脑梗的后遗症康复的同时，你发现血压也下来了，心脏也舒服了，包括肾脏方面，什么小便频呐、夜尿多呀、浮肿啊，这些情况也改善了。
0: 对对对，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1: 这就是寓意文化这种黄氏膏方它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一个作用。

0: 那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相对一般疾病来讲，脑病的康复周期呢，要比其他的疾病要长。
1: 杨老，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不怕时间长，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没希望，最怕的是忙来忙去，忙到最后是一场空。
0: 对，在这儿呀，还是要劝大家一句，希望呢，大家在任何时候，你不要放弃呢这种治疗的希望。
1: 嗯，
0: 希望是什么？希望就是奔头。人活着不就是活个奔头吗？
1: 嗯，
0: 如果说你活着觉得一点奔头没有了，我觉得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得了病就不要怨天尤人，你抱怨过他也是一天，你努力的治病也是一天。
1: 嗯，
0: 只要我们积极去治疗的话呢，病他一定有康复的机会。反过来你整天唉声叹气，灰心丧气的，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是，总觉得自己的病治不好了，那神仙也救不了你。
1: 对，谁也帮不了你。
0: 哎，有句话说得好，说大慈悲不渡自觉人呐。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那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就算是想帮你也帮不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应该时刻抱有希望，在灰心丧气的时候，在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时候啊，可以跟我的学生呢聊一聊。
1: 嗯，
0: 让我的学生呢给你讲一讲我们那些患者的故事。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很多肝硬化的、尿毒症的，有太多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了，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希望。也正是因为没有放弃希望，现在很多人一点点的走向健康了。哎，所以说如果大家呢正在被各种慢性病折磨，心脏病啊、脑血栓呐、糖尿病啊、什么风湿骨病啊、失眠呐等等，不要放弃希望啊，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病症适合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尝试一下黄氏膏方。
1: 对，没错。就像杨老说的，大家也不用多买，你先买几瓶试一试，有用咱就接着用，没用花不了几个钱儿。但是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努力就有希望。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专线大家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线上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好几位朋友在等着，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辛苦了。
0: 别客气。
3: 啊，我是石膏方已经3个月了。
0: 啊，已经用3个月一个疗程了。
3: 对的，我的睡眠不好。
0: 嗯，
3: 我现在睡眠还可以。
0: 睡眠改善过来了。
3: 啊，原来我是脑血栓的。
0: 啊，
3: 原来我的走道一走道吧哈，我就觉得我的腿呀、啊、是向外翻的感觉、
0: 嗯、
3: 就脚板不踩道、
0: 嗯、
3: 就另一走道、每天下午啊，我老爸推轮椅啊，都让我带我出去走一圈。
0: 嗯，
3: 完了我现在呢就知道我的脚多气了，用脚走道的。
0: 原来那个脚呢落不平，现在能在地上踩平了是吧？
3: 对，不是，原来就没感觉，就用脚是另一种方式。
4: 对，原来那个感觉那个脚呢也是立的，你现在呢感觉这个脚呢脚踏实地了。
3: 对，就是抗平了。
4: 嗯嗯。
3: 啊，我的右侧脑袋就像乱七八糟的一似的。
4: 嗯。
3: 可紧了。
4: 嗯。
3: 这我知道是我脑子的病。啊，
4: 脑梗了以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呢，一侧脑络不通的一种表现。
3: 对对对。
4: 所以说，感觉在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乱乱糟糟的难受。
3: 对对对，可发紧了。你听我说话。也是可紧了，
4: 反正啊，这个思维呀、啊，这些都很好啊。
3: 对，我现在思维了，比以前强多了。
4: 原来感觉说话呢，前言不搭后语的，是不是？
3: 我以前是那个样子，现在你要跟我正常说话的话，
4: 哎、
3: 要听我慢慢说的话，还可以，思路比较清晰。原来呀，控制不了我自己，我现在能控制了我自己的。
4: 你看这脑血栓的患者用黄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经满随生法嘛，
3: 啊，
4: 肾经足脑随生。你看这新的脑髓一生出来以后的话呢，恢复的多好啊。
3: 对，为什么我说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呢？原来呀，凡是有人来看我，不管是远近，我只要看见我认为是我认识的人，跟人家没说的两句话，我自己就哭上了。
4: 啊，
3: 不是我想，不是我想哭，是我控制不了的哭。
4: 对，人呢是你这种就伤了情绪中枢了。人呢有十二个段脑神经啊，又专门管情绪的。
3: 啊。
4: 健康的人无论是多高兴，也不会在大街上说哈哈大笑。
3: 对。
4: 无论多悲伤，也不会在大街上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3: 但是呢，
4: 有很多人得了脑血栓、脑梗以后，控制不住情绪，见了谁都哭，就不认识人，看见人家也哭，看个电视呢，有点那悲伤的事情，他也哭。
3: 对。
4: 这其实就是伤了情绪中枢了
3: 啊！
4: 你用了三个月的膏方，吃了一个疗程下来以后，你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表明的脑神经受损的脑神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非常的好。
3: 无论我看现在谁点吧，只要说是来看我，我都不哭了。
4: 哎，
3: 就
4: 自己呢也能够控制住情绪了，
3: 就控制住了。
4: 对。
3: 啊，
4: 非常好，这也是后遗症恢复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呢。
3: 啊，
4: 那睡觉也好了，你看这一天就是越来越坚强了。
3: 啊、
4: 现在出去走一走怎么样啊？
3: 我每天下午啊，我就自己健行那么走，
4: 哎、
3: 走十步八步，两手扶轮椅上走。
4: 嗯嗯。
3: 啊，
4: 两手扶着轮椅，慢慢的感觉那脚也在能在地上踩踏了，
3: 对对对，
4: 踩平了，对吧？
3: 不是原来是腿肚子也绷紧，我脚是立的，找到那感觉了。
4: 对，现在
3: 好多人都明白走了。
4: 对，
3: 啊，
4: 这多好。因此，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腔梗的、脑栓塞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不管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呢，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哪怕瘫在床上十年、二十年的患者，有希望能让你下床了。半身不遂的，咱有希望不用拄拐棍就能走道了。三个月下来，一个疗程就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治吧，你这叫后遗症恢复利索了，将来呢？咱们就是最不济了，拄一个单根的拐棍，慢慢能出去溜达溜达没问题。那么恢复好的，可能将来连拐棍都不用拄它。
3: 啊，我听你讲那个大背手那个可是我的目标的。
4: 对，
3: 我要是能那样的，我就好了。
4: 哎，咱们将来那倒背着手上下楼，咱不说大背手了，咱顺顺当当的，咱背手不背手呢，利利索索的，想去哪能去哪。
3: 那就是我的方向了。
4: 那你好好治吧，你这种情况呢，三个月就恢复，这样的话呢，将来呢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大有希望。
3: 有希望啊。
4: 哎，大有希望。
3: 我有的时候吧，就是一想到这些吧，我就有希望。有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我能不能达到那个地方，我老合计我比人家重，我比人家重。
4: 不是，他当时得病的时候比你重啊，他当时得了病啊，这个闺女跟那个老伴儿呢架着都走不了两步
3: 啊，
4: 当时比你重啊。
3: 啊，
4: 接着往下治疗，每天按时按点用药就可以了。
3: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每天都到我是早饭后和晚饭后就吃你的药。
4: 可以，没问题。
3: 没问题哈，
4: 空腹，你早饭后、晚饭后、早饭前、晚饭后都可以，这差不了。
3: 那空腹也可以呀、啊。
4: 对，它主要就是强调空腹嘛。
3: 啊，
4: 那就这么再接再厉的治疗，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那好，谢谢你啊。
4: 好。
3: 啊，好了。
4: 好。
3: 谢谢你啊。
4: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

0: 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昨天呢，哈，我前天买的，昨天给我送来的那膏方，我请您
1: 的
2: 那个
1: 患者。
2: 啊，是肛囊的药的患者，是。
1: 嗯。
2: 我跟您说一下我的病情啊。
1: 好。
2: 我是从头到脚就反正是我有那个血压高20年了，有糖尿病。
1: 嗯。
2: 还有那25年糖尿病，还有那个胆结石摘除了，微创的是泥沙型的，心脏啊做了一个支架。
1: 嗯，
2: 反正我是那从头到脚反正还都有毛病。
1: 嗯，
2: 血压高呢，我吃代温跟那个宣那叫宣宁啊。
1: 嗯，
2: 吃那个两片，代温吃一片，还吃那个胎甲吃一片。
1: 嗯，
2: 打胰岛素，打34个胰岛素，50的那个胰岛素，吃白糖平。
1: 嗯，
2: 我还吃那个就是那个百灵，这治肾的是。
1: 嗯，
2: 现在我是最近的，我还喝那个糖药，是原来
1: 养生
2: 为什么
1: 吃肾的药呢？肾脏有问题啊？
2: 啊，肾脏我是原来我有蛋白尿，我一直就是有时候检查还是那个一甲一减。
1: 嗯，
2: 就这些个病情。腿也现在最近是一到下午腿啊，脚脖子跟那个小腿的那个就浮肿。
1: 嗯。
2: 还最厉害的是嘛呢？就刚才我又量血压。我早晨血压140-170，今儿个我又去看中医去了，那不嘛他给量，完事以后呢是呢，现在一到2点来钟、3点来钟那阵儿就150-170了。
1: 嗯。
2: 我还吃就是那个三粒纸片，吃一片，每天吃一片。
1: 三焦三抑三粒纸，那个心脏做完支架的，如果出现下肢小腿浮肿啊，这个地方怕出现心衰了。
2: 哦。我脚脖子啊，这发现肿。小脖子肿啊，跟这小腿肿，一到晚上啥就是肿得更厉害了，就。
1: 对，你现在乏得厉害不厉害？累得厉害不厉害？
2: 累得慌，我马上告诉你，溜达溜，我老是浑身没有劲儿。可是你一躺下，
1: 对，
2: 咱家务活吧，咱现在咱还算凑合，咱能干吧，自个能自理呀、啊，什么洗洗呀、啊，洗洗衣服呀、
1: 啊。不行啊，你这得重视起来，及早治疗吧。你心脏做支架的患者，往往的这病史呢，最多坚持到10年。基本上慢慢就开始出现心力衰竭了，这种下肢一浮肿的话呢，证明下肢静脉回流受阻了，心力衰竭的典型的表现就容易出这个。肾脏导致人的浮肿，往往是先从颜面部浮肿的，眼皮子肿啊这些方面。你心脏方面的，它往往就是从底下开始肿的。
2: 现在我陈奇哈，我眼睛它也肿了，眼睛
1: 肿跟你那个肾脏功能，20年的高血压，25年的糖尿病都会伤肾呐、啊。
2: 哦，
1: 导致
2: 眼
1: 睛
2: 包
1: 的肿。
2: 我查一句话，
1: 起来眼泡子肿是肾上的事情，现在呢小腿浮肿我们考虑呢心脏的问题。
2: 哦，
1: 这个情况呢赶紧治就行了，把膏方用上，买到家了赶紧用上，它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入肾呢。
2: 哦，
1: 防止呢心力衰竭的出现，防止呢肾功能不全的出现。
2: 哦，
1: 而且呢通过这种整体几十味药材入药以后呢，连肝胆呢、啊、带肾呢、啊、带心呢、啊、带肺呀、啊、带这个脾胃啊，整体调理下来，你体会吧，比你现在吃的一大堆的药强。
2: 我一共吃7种药了，那我的哈。
1: 那你这肾功能药里头有了蛋白了，它肾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衰退，你再这一大把的药这么吃下去，这不是办法呀。
2: 我这胃口吧哈，它还是总不好受。您知道我还用的那个什么产品了？我还用哈，就是这个哈那益生菌，您知道吗？
1: 那些东西那不净糊弄人呢，你当时吃点是有点作用，增加肠道的益生菌，你吃的是管作用，但是你根本性的脾气升不起来，胃气降不下去，你一停了它，你停上俩月试一试，你该什么犯病你还是怎么犯病。
2: 现在哈已经不管事了，也吃了，我
1: 就
2: 没有当一开始。血糖还高啊。
1: 益生菌一个劲儿的补，到最后呢自身的菌群整个就失调了，你靠外界补益生菌的话把身体慢慢就吃坏了。反过来用膏方的12味药材调脾胃的，你肠胃功能呢这一点点能调过来了。
2: 哦，我那个就最一个哈最发愁的是嘛，一躺下啊就是眩晕呐、啊。
1: 晕的
2: 是
1: 吧？
2: 可是我听人家

0: 顾客嘛都反映都说是吃完以后不孕了，是那个
1: 脑部供血
0: 供
1: 应上不去呢，你孕的话就怕脑中风这一类病症，因此呢你把膏方用上一个月半个月，你体会一下，你这种情况逐渐就减轻了。
0: 我走道哈走不稳，错不有人扶着我才敢迈步，有时总是伸一脚前一脚那样，总是不稳定。
1: 这就赶紧治吧，这怕得脑中风啊，类似这样的病症啊，心脏容易出大问题。把膏方拿到手了以后，我告诉你怎么吃，早晚各用五克的膏方。
0: 哦，
1: 早晨吃五克，晚上吃五克。
0: 那个、
1: 把膏方用上，早晚各五克的膏方，连续吃五天，早晨五克，晚上五克。
0: 那早晨是空腹吃吗？
1: 早晨你饭前一个小时吃它，晚上你饭后一个小时吃它。
0: 哦，好嘞好嘞。
1: 早饭前一小时，晚饭后一小时，包括你现在吃的降压的这七种药，什么这乱七八糟这些药，你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上。膏方早晚各五克，你吃上那么五天，你给我们来个电话。
0: 还打那400的那个电话是吧？
1: 对，根据这个曹伟老师，根据你的身体的变化，给你调药量，给你加药引子，到时候。
0: 那是刘老师，是刘老师。
1: 那哪位老师管你，直接找他就可以。
0: 哎，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您，谢谢。反正我听哈，听这个，我每天反正都听您的这个讲课，天天听。
1: 您开始治疗就行了啊，半个月以后来个电话，祝你健康吧。
0: 哎，行，好嘞，行。
1: 好，
0: 您辛苦了哈。
1: 哎，
0: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一个尿毒乱混子。眼看不见了，全身是除了脑袋到脚底，我是判让人医院判过死刑的一个病人。12年前判过死刑。我是在物业店里平常就听，我就说眼坏了我也出不去，知道吧？我就听那个电台，一听到你的节目，说句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话，您讲的太奶皮儿了，知道吧？太奶皮儿了，因为嘛呢？我脑子上，磨完牙，再往下走。脖子、双侧有颈动脉结节，是吧？再这脑子，在一年前有过一个浅梗，给钙化了。
1: 对。
3: 完了之后，这脖子有颈椎就是增生嘛。再往下走。慢性气管炎已经中奖了。再往下走到胸口那块慢性胃炎，到这个左半部，就所谓的肺部这边，是那块儿，是肺纹理疼痛，肺纹理疼痛。再往下走是前列腺炎，腰托，是吧？我们这还往下走，就是膝盖圆骨，就是有点骨质疼痛的意思。
1: 这就浑身是病了，这得遭了多少罪呀？
3: 外鼻塞，还有糖尿病。是并发的眼病。眼病就是等于是光有光杆了，冒下总身残疾。
1: 那这个尿毒症就诊断出来12年了。
3: 尿毒症这没几年，我透析啊。我头一啊，2年到今天。
1: 现在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怎么样啊？
3: 肌酐尿素氮都不够，那个指标还不行，都高。那个就其余的那个，就我所谓的，我没用你光是搞法是。我所谓的别的，没有一项合格的，我那还缺钙，严重缺钙。是吧？下肢动脉闭塞，我就是没用你活出老法时，我上四楼，是儿子还我推着我媳妇在前头提着

0: 半死喽。
1: 嗯。
0: 通过吃黄水膏吧。
1: 嗯。
0: 也就接近两天吧。
1: 嗯。
0: 我现在你把我搁楼底下，我只搁能八死喽。
1: 哎呀，太好了！下肢动脉硬化，下肢动脉闭塞，因为腿上的血管堵了，所以说走着腿疼就走不了啊。
0: 对，我有我这有一截肢，没瘫痪。这个慢慢，这个腰椎这块儿，
1: 嗯，
0: 我把它之后就是现在强健。
1: 现在用了两瓶下来以后呢，一口气自己能上四楼了。你看这下肢动脉硬化闭塞，这个等于腿上的血管堵那地方，它慢慢就开始痛了。
0: 小木袋，这里头热敷颈椎，这腰椎，
1: 嗯，
0: 是啊，都减轻。
1: 非常好，颈椎、腰椎这些地方都开始减轻了，是吧？
0: 对。
1: 哎，你看，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选对方子用好药，病说好，好的快。别看的是这么大的病症，你而且用黄石膏方你慢慢的调吧。这种尿毒症的患者们治过不少了，不敢说能把这样的病治好了，但是通过他养肾的药材有十味，几十味药材滋养五脏六腑以后呢，能够慢慢的减少透析的次数，有些患者胜利呢可以不透析他，这也不就胜利了吗？
0: 我原先没用的膏方是，
1: 嗯，
0: 我的以前的线也不知道是尿毒症啊，可能是这尿是低的。
1: 对，
0: 但我用完这个膏法不到两天啊，
1: 嗯，
0: 它有一点溜了，你明白吧？这个那水管子有一点溜，
1: 成溜了，原来是滴滴答答的，现在用黄石膏方小便成溜了。
0: 媳妇告诉我，孩子，我媳妇告，哎，怎么尿尿有溜了啊？
1: 你看，
0: 有副作用。
1: 嗯，
0: 你看我颈椎也有结节，有斑块吧？
1: 嗯，
0: 也是不疼了。
1: 嗯，
0: 平常我得拿手。屋子，
1: 嗯，
0: 这气管炎我就憋两天，我不知道是正常现象不，是负面现象，我就大口吐痰，
1: 嗯，
0: 完了之后一天得吐那么两罐，
1: 嗯，
0: 就是那个小罐装水瓶子，接
1: 清素痰的一种表现嘛。把这种肺底部这种老痰、腐痰、素痰慢慢的清出来以后呢，整个这痰一立了以后。你慢慢就不吐了，这气管炎也开始回头了，好治了。
0: 对呀、啊，要我跟谢老师都那么痛苦的不地呢。我说我这些年我12年了嘛，
1: 哎，
0: 大我44病的，12年了，我没见过家呢。
1: 啊，
0: 我
1: 啊，你这种预防预药，这是赶上考试在了，把这种预防化这种药方子解禁了。确实呢，病多的自己都数不过来数，这些老同志啊。原来吃药当饭吃了，得了拔药病吃十种药治不好的，用这一个方子你试一试，是不是比你现在吃了一大把的药强？这个你体会了以后，用完以后你自己有体会的。
0: 我告诉你，杨老师，我再告诉你一个细心，
1: 嗯，
0: 是吧？我原先打36个胰岛素，
1: 嗯，
0: 是吧？没用你搞法时，我现在我打10个胰岛素，
1: 啊。
0: 就是血糖维持在5.6，三天。
1: 哎呀，
0: 不差我6.1啊，也连不多回了，5.6，有时5.2，
1: 嗯，
0: 饭后不超过8.5，
1: 太棒了。尿毒症的患者同时呢有糖尿病，而且你现在血糖恢复这么好，证明了胰岛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哎，这就是你自己这么大的病的患者，如果是不是亲身体验黄石膏方，你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呢？哎，但是呢，真正的御医文化这种药方，他不怕你试啊。
0: 对，但天方夜谭了吧？我肯定不相信。
1: 对
0: 吧？
1: 非常好，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0: 现在我早上起来就是不透析的时候，
1: 嗯，
0: 早上15克，晚上15克，
1: 嗯。
0: 那温开水喝开了，
1: 药因为加什么了？什么也没加是吧？
0: 哎，没有，你有那个引颈药，我这有
1: 这。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把那个黄芪熬成药汁了，买制黄芪。
0: 制黄芪。
1: 制黄芪熬成药汁了以后呢，调开了送下。
0: 制黄芪多少克？
1: 每次用20克的制黄芪熬一碗药汁，能用2天。
0: 黄芪，熬一碗药汁。
1: 熬成一碗药汁用2天。
0: 用2天，
1: 对。
0: 您说啊，我就是我那个，他还限制那水量，现在
1: 限制水的摄入量，对呀。因此，你用制黄芪熬成的药汁，一碗药汁你才用两天，每次你才用了四分之一呀。
0: 哦，用啊，就那意思，用四次。
1: 用四次啊。
0: 啊，哦，意思用四分之一啊。
1: 对。
0: 四分之一没问题。
1: 对，听明白了吧？
0: 啊，明白。
1: 哎。那就这么来治疗，坚持治疗就可以了。这条病呢，一两瓶药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你。
1: 哎哎，好。
0: 啊，
1: 好，再
0: 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我这次听了您几次讲座啊，我挺感兴趣的，我想服用的药。我的病情是嘛了，我有糖尿病也有20来年了。
1: 嗯。
3: 现在血糖控制着的反而也凑合，按正常的也不达标。
1: 嗯，
3: 8-9年前有一次是脑梗。
1: 嗯，
3: 就是怎么发现的呢？每天早晨上广场去遛早。
1: 嗯，
3: 遛早的时候一突然发现了，我走7-8步和10来步吧，左腿这一边不自觉的就往外侧滑一下，就弯一下。
1: 嗯，
3: 回来走走街也就好了。
1: 嗯，但是发现的早没有形成大的梗塞灶，就等于呢把小的地方呢梗住了，因此呢不耽误吃，
3: 哎、对对对，
1: 不耽误喝的。
3: 回来了，今年3月底看看电视，是看着看着了，
1: 嗯、
3: 就是那个上面那个梗角不直了、
1: 嗯，
3: 看着就模糊。
1: 嗯，
3: 马上一早晨呢又上眼科医院看现在情况，就眼底有点出血。
1: 嗯。
3: 但是按这个症状了，不会至于让你那个眼睛看不见。这回来又照的像右脑丘体有点出血
1: 啊，丘脑这个地方出现出血的情况了。
3: 有点出血，对对。但是回来了，那转天就是再看就看吧，说的吸收的还挺好，就基本那个旋就过去了。
1: 又逃过一劫呀！
3: 哎，又逃过一劫。按您讲话的。一血出血就大难呐！
1: 对呀、啊，脑出血那是九死一生啊！脑出血比脑血栓要凶险的多得多。脑出血的病人，这轻度的脑溢血，丘脑这个地方出血的话呢，没撂倒了，而且还不耽误吃，不耽误喝，这不就咱命大吗？
3: 对对对，就是还有点斜视，就看东西有点重。
1: 看东西重影复视，在丘脑部位啊，包括脑干这个地方呢，就容易出现呢看东西重影复视。那等于呢，当时这个淤血呢是吸收了，很快的吸收了，但是对脑神经呢还是造成一定的损害了。
3: 哎对，现在也不敢开车了，我67在。
1: 啊，别开了，别开了。
3: 现在也不敢开了，听您一个朋友介绍说您那有多味药的，所以我听了几次挺好。我说拯救，咨询一下，我怎么个吃法对我这个
1: 20年的糖尿病了。糖尿病20年、
3: 哎，
1: 糖尿病只要超过10年以上啊，身体上五脏六腑、脑袋呀、啊、心脏啊、肾呐、啊、眼睛啊，陆陆续续开始都出问题。
3: 对，
1: 这就是糖尿病这个病的可怕之处。所以说呢，
3: 就是、
1: 10年之前脑梗，10年之后脑出血，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大的劫难度过去了，没给你撂倒了，这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了。这个就不能听之任之，光是吃点降压药、吃点降糖药，每天就那么不管，哪天说撂倒撂倒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患者把黄氏膏方现在呢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现在咱们有供应了，把这个用上，对血糖的控制啊，对这个脑出血呀、脑梗的后遗症、轻度后遗症的治疗啊，包括呢软化血管呀、畅通血管呀，包括调你的胃气，让你吃饭香有食欲呀，这个用这个方子综合性的调理应该是非常适合的。
3: 行，那我就定一下。听一下，你看我怎么个吃法了都？
1: 先从5克开始用。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先早晚各用5克。

0: 各用五克，
1: 早晨五克，晚上五克，一周一个礼拜，
0: 吃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然后呢，把血糖啊、血压的数值测一下，告诉我们，到时候呢，让场外大夫呢给你调。
0: 行，好嘞，好嘞，那我再给刘老师打电话，我就定药。
1: 哎，啊，你直接联系他就行了。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每天呢都按时听您给我讲课，传授知识，您辛苦了，谢谢您。
1: 别客气，听多长时间节目了？
3: 哎呀，我从一月份就开始听吧，时间呢听的时间是挺长的了，但是呢产品还没用。因为
1: 没关系，听明白了，听清楚了，然后呢再咨询明白了以后适合用的再用，不着急。
3: 因为嘛呢，以前呢产品用的也不少，但是效果呀都不好，所以啊有点怕了，你知道吗？
1: 啊，
3: 所以就听的课多听听，你知道吗？
1: 对，
3: 所以
1: 我特别理解。
3: 可是在这个期间呢，哈，咱们那个场外的老师吧，那个张老师啊经常给我打电话，总关心我的身体情况，我还想了那个，哎呀，你看看我还没用产品，老师就这么耐心关心我，反正我也受感动了，我就想了哈，那个决定了也想用了，所以说呢，在用之前呢，我又想了让您给我指点一下，谢谢杨教授。
1: 对不起，您说说是怎么不舒服？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呢，60都过了，65了吧？
1: 这还是您老年人当中的小伙子呢。
3: 可是啊，我最近啊，我特别身体呀不行，你知道吗？心里的压力呀也特别大，最近总感觉呀脑袋特别不舒服，总是哈一晃一晃的那晕，而且我要是脑袋呀往这个左面一转，我就感觉哎嗡嗡，这脑袋嗡嗡，连耳朵响，你知道吗？嗡嗡的，耳鸣有2-3年了。直到现在，声音大声音小总反正不停，你知道吗？这是耳鸣，这脑袋不舒服，颈椎也不好，5、6、7可能都不好，还有增生是怎么着的，憋气，有的时候这个胸闷，我也没感觉哈，是心脏难受是怎么着，可是我总感觉这个胸这哈有点不舒服，憋气一活动吧，我就胸这哈噔噔的胸跳，胸闷好像，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胃吧也不好，不爱吃饭，总往上打嗝，以前呢说白了也爱生气，还有一个主要是嘛呢，幽门螺旋杆菌超标。可是呢哈，我最近呢哈特别不舒服呢，是嘛呢，也爱出汗呐，就尤其后脑勺的这个发际后边这脖子这一块，哎，就跟水啊流下来那么流下来的这么样出汗，可是这么出汗吧，哎，我还总感觉腿特别凉，尤其小腿凉，还怕风。我就现在啊，我睡觉我得穿条裤子，把脚丫子还得穿那个穿上袜子，那个大脚趾吧哈，还有点那个有点麻呀，也疼也反不舒服，还有时候还脚还耐抽筋儿。知道吗？反正这些个就是现在呀、有的这些个毛病。另外我主要哈还是嘛呢，精神也不好吧哈，心情也不好。那个有的时候还总耐也耐焦虑啊，也那个
1: 肝经上有毛病，因此呢平常的生气着急，现在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了，但是呢心情老是抑郁压抑。
3: 哎呀，我压抑。特别抑郁，我也经常。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这都是肝气郁结的一种表现。它为什么肝火比较旺呢？脾气爱生气，爱着急，因为你肝血虚了，血为阴，气为阳，阴不治阳，肝火就上炎嘛。肝火到了以后呢，现在最后又结出点气，你看结在这个甲状腺，在叫甲状腺结节，有些女同志乳腺下面增生。

0: 跟您说哈、啊，我还主要哈、啊，还有一个主要的最困惑的毛病就是嘛的，我眼睛不好，知道吗？现在啊，现在的症状眼睛就跟那个白内障那个蒙，可是呢哈、啊，我那么想，可能他的是并发症。我眼睛呢，从年轻有那什么毛病，那个色素变性，
1: 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哎。可是啊，现在啊，可能我想了，可能现在是病变是怎么着的？眼人啊，怕光也花也怕光，那个而且眼睛也不舒服，视力也有点下降，再加上我感觉那白雾蒙蒙啊，可能就是白内障。所以说啊、
1: 合并白内障了。
0: 合并哎，所以说啊，我的那个这个压力啊就在这上头了，所以说我也焦虑过、抑郁过。也吃过这方面的这些药啊，哎，但是越吃越把我都要吃坏了，我给我吓得也都不敢吃了。现在看中医吧，大夫有的就说我是脾肾阳虚，有的就说我心气虚，还有的就是那个气血亏，反正就这些个拿来的药吧，五副药我吃三副啊，得扔两副，或者是哎那个拿三副药我得吃一副扔两副，吃完药都不舒服。所以我现在啊，我就听您讲的这么好，我就想问问您，我能不能用用咱们这个药？
1: 嗯，首先呢，从症候上来讲的话呢，你这些情况呢，用黄氏膏方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你这个单挑一个脏腑、
0: 嗯、
1: 两个脏腑呢，很难往过调了。你肝气有郁结，心脾两虚，而且呢，脾肾阳虚，它症候非常复杂了。你很难指望那种十味药、八味药、三味药、五味药那种小方子能够调过来的，而黄氏膏方的几十味药材中药这种大药方子，心肝脾肺肾它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呢，结合起来几十味药材的药方子呢，通过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这些症候无论是幽门螺杆菌超标的、胃老是反酸呢、甲状腺的结节呀、那个耳鸣啊、头晕呐、啊，包括你眼睛上这些病症呢，都能够得到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和调理。
0: 太好了，药我都买来了，那个主任、
1: 嗯、
0: 我药都买来了，
1: 这个放心的吃就行了，你这些正好适合用的
0: 是吧？我这眼睛吃这个没有问题是吧？
1: 无论视网膜色素变性呢，还是合并现在可能有白内障呢，你吃吧，你吃上两个月三个月，你快的话呢，有一个月两个月，这眼睛就越来越亮堂了，眼睛一亮堂了，心情就能够好一些了。
0: 太好了，那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嗯，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 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

0: 完口红，折扣89元。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五，睡不好，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打乱血压正常的昼夜节奏，让它该低的时候低不下去。最后，胖起来，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数据，体重每增加10公斤，收缩压平均会上升5到10个毫米汞柱。更可怕的是，这些坏习惯还会拉帮结伙，形成恶性循环。比如压力大了，就想吃高盐高油的零食解压，吃完又懒得动，结果体重和血压一起飙升。所以预防高血压没有神药，就在于打断这些坏循环。从今天开始，试着少放一勺盐，主动多走10分钟，下定决心早点睡。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在为您宝贵的血管减负，为您健康的人生加分。
3: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

颜色呢是那种蜡黄色的，半透明的，表面有一圈一圈的棱，对着光看呢，能看见里边呢像有水流一样的纹路。一根成年的塞加羚羊角，长度大概是20-30厘米，重量呢不过就是3-4两，但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在过去呀，不知道救了多少双的眼睛。那它到底是怎么治眼睛的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人的眼睛啊，要想正常工作，它离不开两样东西，第一是水，第二是血。水呢，是润眼睛的，您眨眼的时候。眼皮和眼球之间，它有一层薄薄的泪液，起到润滑的作用。这层泪液不够，眼睛就干。你干到一定程度，角膜就受损，看东西就模糊。再干下去，眼睛会疼、会痒、会怕光、会莫名其妙的流眼泪。那种流不是好事儿啊，是眼睛在求救。把最后那点儿液体挤出来，挤完就更干了。血呢，是养眼睛的，眼睛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老的细胞死掉，新的细胞长出来，这需要血液把营养啊送进去，把垃圾呢带出来。血液循环不好，眼睛就得不到营养。代谢的废物堆在里头，时间长了就出毛病，白内障、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这些个老眼病啊，根子都在这儿。那么问题来了，很多人眼睛出毛病不是因为身体里边没有水、没有血液，而是因为啊，咱们这个水液和血液它上不去，堵了。什么堵了呀？通道堵了。有一条路啊，是从肝脏通到眼睛的，我们管它叫肝眼通道。它通畅的时候，眼睛里边该有水有水，该有的血也有了。这个路堵了呢，上头的眼睛就干，就模糊，就发炎。塞加羚羊角干的活啊，就是来通这条路的，它不是补水。补水的药多了，有人吃了它也不管用啊？为什么？因为路不通。你上游水库里的水再多，中间的那个水梁塌了，下游的庄稼照样旱死。塞加羚羊角不补水，它就清路障、通通道。路障是什么呀？是热、是毒、是瘀。眼睛发炎。是热毒堵在路上，眼睛干涩呢，是津液堵在路上了，眼睛模糊是气血堵在路上了。塞加羚羊角呢，性寒，能把这些个热毒给咱们清掉。它味咸，咸能软坚呢，能把那些个硬邦邦的淤堵化开，清掉热毒，化开淤堵，干眼通道就通了。这路一通，身体自己的水和血就上来了，不是靠外头补进去的，是您自己身体当中啊生产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塞加羚羊角之后，第一个感觉不是看清了，而是眼睛不干了，然后是不疼了，再然后是亮了、清楚了，这顺序啊。不能乱，先通，后补，再养。你通是第一步，你没有这第一步，后面全是白搭。说完了这些原理啊，咱们再说一个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人呢，叫王凯运，字任丘，号香起。晚清的大儒，

曾国藩的幕僚，当过袁世凯的顾问，学问大，脾气也大。但是到了晚年呢，他被一件事儿折磨得不行了，眼睛坏了。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边原话是这么写的：目已昏花，不能观书，每月一刻钟，需闭目半时许，看15分钟的书啊，得闭眼睛休息半个小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眼病了，他的问题非常的复杂，干眼、白内障、飞蚊症，几乎毛病都搅在一起了。尤其麻烦的是那个飞蚊症，他说眼前呢总有黑丝飘来飘去，像蜘蛛网一样，赶都赶不走。王凯运呢，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眼睛坏了，那等于就要了他命了。他也不怕穷，不怕病，就怕看不了书。那段时间呢，他的脾气特别差，家里的佣人呢、学生啊，动不动的就被他骂。他也试了很多的办法，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名医都看过，眼药水也用过，药丸也吃过，甚至还找人呢扎过针灸，都不管用。后来有一个老大夫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大夫啊不是太医院的，就是个猛医，他有治眼睛的猛药，里头核心的一味药呢就是赛加羚羊角。老大夫说呀，你的病不在眼睛上，在你的肝上，你这一辈子操心劳神，肝火郁结，热毒啊往上冲，把眼睛的路给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现在呢，你单单是清啊没有用，光补也没有用，得先开路，羚羊角就是开路的。他给王凯运开了个方子，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方，同时呢还教了他一个外用的法子，每天用一小块的羚羊角放在温水里泡，然后呢用那个水啊熏洗眼睛，早晚各一次。王凯运呢将信将疑，但他实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就只能是照着做了。头3天呢没感觉，才有点泄气。第5天早上呢，他洗脸的时候发现呢眼睛里的分泌物少了，以前每天早上起来那眼角上都糊着一层黄白色的东西，黏黏糊糊的，得擦半天。哎，那一天呢他发现少了好多。到第10天，他试着拿起书来看，看了20分钟，眼睛没疼。哎呦，他不敢相信呢，就紧接着又看了10分钟，还是没疼。他放下书，坐在那儿愣了半天。第15天呢，他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叫目中一膜渐退，能观细字。一膜就是眼睛里长了一层薄膜一样的东西挡着视线，他说那个东西在慢慢的退掉，能看小字儿了。1个月之后呢，他在日记里又写了一段，语气明显高兴了。目极大愈，飞蚊渐散，夜间能观书之害时。以前到了晚上人就瞎了，现在呢到了晚上看书9点10点没问题，飞蚊症也好多了，那些黑丝啊少了很多。他高兴坏了，专门啊写了一首诗，原文我不全背了，反正里头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叫羚角破昏夜，老眼复青天。破昏夜呢，就是把昏沉沉的黑暗打破了，复青天就是重新看见了蓝天。这10个字啊，把赛加羚羊角的作用是写得淋漓尽致。一个读书人在快要失去光明的时候被拉回来了，那种心情没经历过的人是完全体会不到的。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会问了，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好，为什么市面

上见不着啊，为什么好多药店里也没有啊，为什么很多医生他不给我们开呀、啊、就一个字儿，少。不是一般的少，是少到很多药厂一年都拿不到几公斤的原料。赛加羚羊角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其实数量还挺多的。据估算啊，全球大概有100多万只。草原上是一群一群的，跑起来是尘土飞扬，场面很壮观。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数量急剧下降。最惨的时候，全球剩下不到5万只。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偷猎。赛加羚羊角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太高了。从80年代开始，东南亚一些地方把赛加羚羊角当成奢侈品和奇药，价格炒到比黄金还贵。一只公羚羊的角能卖到$1000。偷猎的人不管那么多，枪一响，羊一倒，角一锯，走人，尸体就扔在草原上喂狼。第二，生态环境的变化。赛加羚羊这个物种啊，非常的敏感，它的繁殖周期长，一年呢只生一胎，一胎通常就一只小羊，而且呢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呀、啊、比较差。有一年呢，哈萨克斯坦呢爆发了巴氏杆菌病，几天之内死了很多只，不是偷猎，是病死的。那尸体啊铺了一地，看着呀都让人心疼啊。现在呢，赛加羚羊被列入了华盛顿公约附录2，属于是濒危物种，咱们把它列为1级保护动物，跟大熊猫是一个级别的。这就是为什么含赛加羚羊角的药不可能像感冒药那样满大街都是，不是厂家不想生产，是原料就那么一点儿，分到每家药厂就一点点，用完就没了，得等下一年。前面我讲了那么多，咱们回到现实的核心问题当中，明目二十未完。这个药是蒙医学的方子，蒙医对眼睛的研究非常的深。草原上紫外线强，风沙大，眼病比平原地区要多得多。蒙医在几千年的实践当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明目二十味丸就是其中的代表方。这个方子一共25味的药材，有植物药，有动物药，有清热的，有养肝的，有补气的。25味药呢各司其职，配合的非常的精妙。但25味药不是平起平坐的，任何一个好的中药方子都有主有次，有君有臣。主药叫君药，次药叫臣药，再次的叫左药使药。在这个方子里，谁是君药啊？赛加羚羊角。咱们就得把这个君药说清楚了。君药不是随便定的，它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它针对的是这个病最核心的病根。第二，它在整个方子里的作用其他的药替代不了。第三，它的用量和地位是方子里边最高的。明目二十味丸治的是什么病啊？根子上说是肝眼通道淤堵导致的各种的眼病。你通道一堵，水和血上不去了，咱们眼睛就干，就模糊，就发炎。这个根子靠什么来拔呀？靠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打通通道的能力是所有的药里边最强的。有的药啊，它是慢慢的润，像下那个小雨一样，点一点的给你渗进去。赛加羚羊角呢，它是直接凿，像拿着个锤子砸石头，一下是一下，干脆利落。肝眼通道打开之后，水和血还有其他的药才能跟上来，这就是君药的意义。它不一定是方子里边用量最大的，但它一定是方子的灵魂。你没有它呀，病根解决不了啊，这个方子就发挥不了作用的。赛加羚羊角不是万能的，
晚期。

0: 七白内障，晶状体呀、已经完全浑浊了，它变不回去，那咱们就得做手术了。严重的视网膜的脱落，它也接不回去，那也得手术。青光眼晚期，视神经已经彻底的坏死了，它也救不回来了。但是它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内是什么呢？是顽固性的干眼症、白内障、慢性结膜炎、翼状乳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飞蚊症等等等等，它的效果是其他的东西替代不了的。为什么替代不了呢？因为赛加羚羊的化学结构和晶体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角蛋白当中含有特殊的氨基酸序列，在微观结构上它的纵向纤维排列极其规整，这种结构决定了它在开窍通络方面的作用。别的角类，黄羊角、还有藏羚羊角、水牛角都达不到。现在有一些实验室啊，在尝试合成类似的物质，或者呢，从其他的动物身上去提取呢替代品，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达到赛加羚羊角的水平。就像你可以用合金做一把刀，形状、重量、硬度都跟大马士革钢刀差不多，但真正用过的人知道那个感觉不一样。也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一方面严格保护赛加羚羊，另一方面又允许有限度的利用，因为它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啊。你首先完全禁止了不是办法，过度利用也不行。那么现在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限额取角，确保种群稳定的同时保留这份珍贵的药材。第一啊，赛加羚羊角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1000年前的牧羊人、元朝的忽必烈、清朝的王凯运，还有今天很多的普通人，他们的眼睛是实打实被这个东西救回来的。第二，他干的活是打开干眼通道，眼睛干、模糊、发炎，根子不再缺水缺血，在于路堵了。他是凿开堵点的锤子，没有他你补再多的东西也上不去。第三，明目二十味丸里边这个方子里头啊，它是君药，它是灵魂，是先锋，是整个方子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有它，这个方子就塌了。第四，它太少了，少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少到很多的医生开了几十年的药也没开过几回。如果呀，您有机会用到真正含有赛加羚羊角的明目二十味丸，您要知道它的分量，那不是普通的药，那是草原上走了1000多年才走到您面前的一道光。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2: 蒙古族草原。

0: 园，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1: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
0: 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金老师，我闺女的眼睛啊现在非常着急啊，你给看看、我闺女在医院里呢，她那是眼底视网膜脱落、医院呢准备这两天正给她做手术呢。
5: 哎，您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多大岁数了？
4: 今年35岁了。
5: 哎呦，才35岁，这么年轻啊。她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能跟我说一说？
4: 是这么回事啊，前天呢我这表姐来看我，告诉我呀，说尹老师治眼病啊特别的厉害。
5: 啊，
4: 我这个亲戚以前呢眼睛不好，这都6年了。
5: 嗯，
4: 有这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越到晚上越是看不见。这不后来呀、白天都出不了门了。
5: 嗯，
4: 这都有1年多的时间了，没见他了。
5: 嗯，
4: 前天呢才来我家，一进屋了给我吓一跳啊！我说你咋过来的呀？我说你谁跟你一起来的呀？我表姐说呀，她自己坐车过来的。
5: 嗯，
4: 她说用了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现在呀自己能出门了。
5: 嗯，
4: 这不我就和她说了我闺女的事儿不啊？她让我呀，她先联系尹老师，听听你的建议。
5: 嗯，
4: 万一不用手术能直接治好，那就多好，你说是不是？
5: 对，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啊。这闺女啊，一下绑托了。网托带来的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对于家里每一个成员来讲啊都是最大的一个事儿了。之前是不是您闺女有高度近视的这个问题呀、
4: 就是之前那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呢、从小啊就不好。
5: 我给您讲一下啊，高度近视的人呢本身眼球呢就会随着近视的度数增加不断的变形。咱们正常人的眼球啊可以看成是一个圆圆的篮球，高度近视的人呢逐步的眼球会变成橄榄球，那么在它变形的过程当中，它要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的受牵拉呢，视神经的纤维就会断裂，就像一块布一样，我们老是拽它，老是拽它，这块布它就会撕裂了，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你闺女根本的原因呢是她高度近视的问题，孩子眼内的这个视细胞和组织本身就有问题，发育的不是很好。那这种情况关键是把眼睛必须得保护好，通过调理让眼内的组织更加的健康起来。
4: 那尹老师，你看他这种情况。

0: 这不做手术能行吗？这
1: 目前来讲，如果完全的视网膜脱落了，一定得做复位术。为什么呀？视网膜是咱们眼底上紧贴着的一层重要的膜，这个膜上面呢有丰富的视细胞，我们看东西啊是光线穿过眼球最外边的这层角膜，然后穿过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了一束光束落在眼底。那么这束光落在眼底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呢接受了这种光束，它就形成了光冲动，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孩子呢，视网膜都已经脱落了，你不复位，那光线进入到眼内都没有视网膜这样的视细胞去接收它，它还能看得见东西吗？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犹豫啊，这时候该做手术的时候是必须要做的。
0: 那要是做了手术，这视力还能恢复到原来那种程度吗？
1: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不会恢复的，手术过后呢会给他眼睛里边注射那个硅油，来帮助眼内达到充足的眼压。一般来讲啊，单纯做了那个视网膜复位术啊，闺女今后的视力肯定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说做完手术打了硅油以后，他得听从医嘱，这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在手术之后呢给我来一个电话，抓紧时间呢通过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让他眼底的视细胞啊得到一个迅速的激活和修复，这孩子的视力就不会受到影响。非但不会受到影响，像他这个情况啊，后期要比过去的视力呢会好一些。
0: 哦，就是说用上这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能够恢复的快一点，是不是？
1: 对，但不是现在用，是做完了手术之后给我来一个电话，我根据孩子的情况看怎么用，只要做完复位我们好好的去调理，孩子视力就会回来的。现在呀不仅你们着急呀，孩子呀他自己更害怕，你想他才35岁，他那么年轻，现在要真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每天得多绝望多害怕呀。所以作为呢长辈，首先咱们得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一个稳定的心态。
0: 行行行，这手术过后啊，
1: 哎，
0: 我就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啊，给我闺女再看看啊。
1: 哎，不麻烦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当老人的呀也不用过度担心，手术的事儿交给医生就行了，后续的治疗调理呢交给我就行了。就说到这儿啊，
0: 再见。好的好的，谢谢你了啊，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呀尹老师，感谢啊你给我开的这个猛药镇眼食疗方，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问题啊。
1: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9了。
1: 69岁了，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这个生活。那人扮演老师啊，咱们给你留下这些好的猛医啊镇眼治疗奇方啊，这确实是太厉害了。
1: 嗯，
4: 你说不用老百姓花什么钱，关键能治好病。要是多一点像你这样有情有义的，始终在想着老百姓的好大夫，那确实是哈咱们患者的福星福气啊。
1: 医者呀，本来的含义就是爱和帮助。自古有大医精诚，不为名利所动这样一句话。那一个医生如果说时时刻刻都和钱相关的话呀，老百姓呢就遭殃了。所以说我现在做的事儿，我认为都是应该做到的事情。
4: 尹老师啊，我现在这不用不上你的猛药镇眼奇方了吧？这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1: 嗯，
4: 说实在的，谁叫我认识尹老师这么晚，现在哈你帮我把这个眼压降下来以后啊，关键是哈我不遭罪了，感觉特别的满意。
1: 您说用不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了，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呀？

0: 呀，我跟你说哈，我失明已经一年了，我一点都看不见了，全是黑的。我是眼睛出血、白内障，还有青光眼、眼压高，最后啊视神经萎缩了。眼压高的时候我都受不了，到医院检查都48了。哎呀，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啊！最后啊眼睛就失明了，
1: 真是太遗憾了啊！现在身边有人照顾您吗？
0: 有，老伴走得早，是儿子在照顾我。这不我在儿子家住吗？我农事的时候没遇到殷老师，认识殷老师的时候这个治疗机会已经错过了。
1: 我经常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但是如果完全看不到的话，这个治疗起来就是真的希望非常渺茫了，咱们不要抱太大希望了。
0: 当时我这个眼睛还是疼还是胀了，
1: 点
0: 的眼药水也不稳定，你看晚上睡眠也不好，也不敢喝水，这不就给我开了一个方子，用红菊花十克，桑叶十克，薄荷六克，还有那个食盐一克。除这个薄荷以外啊，这不是加水500毫升，煮沸后啊，小火再煮5分钟，关火后啊，再放入薄荷，加这个盖焖了3分钟。锅里取重庆药液，放着这个温热不烫手，再用这个杯口或者小碗送这个药液。这个热气熏炎5到8分钟，当时儿子坚持啊，每天这不就给我熏炎。我用到第7天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眼球上面的压着那个石头，它好像变轻了，没那么紧绷了，也没那么硬了。到20多天的时候啊，它就有些软乎，有些弹性了。
1: 非常好，这个时候眼睛就不疼不胀了。
0: 对对对，哎呀，现在舒服啊。坚持用了2个月，眼睛啊就不疼也不胀不硬了。这不白天喝点汤喝点水啊，也不影响我眼睛的胀了。到晚上眼睛也舒服了，我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太好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有点遗憾，咱们认识的晚了。如果当初有光感的时候，也许您现在呀有一定的视力，能正常的生活。在您眼睛疼痛的时候呢，我们相识，能给您减轻一些疼痛，那对我的内心来讲还是有一点安慰的。青光眼的病根啊，其实就一句话，干眼通道堵了。这个通道呢，它也是肝和眼睛之间的一条水路，中医讲就是肝开窍于目嘛。肝和眼睛它是连着的，肝负责呢疏通全身的水液，眼睛里边那套排水系统也归肝去管理。眼睛里每天都在产生一种叫防水的液体，这个水它不是死的，要不停的循环，旧的排出去，新的生出来。排水的出口呢，是一个叫小梁网的精密的筛网。长期的心情不好啊，爱发脾气啊，压力大呀，熬夜啊，你像这些个行为，它都是在伤肝嘛。肝一伤，它的疏通的能力就下降了，肝和眼睛之间的那条通道呢，就像下水道一样，慢慢就堵住了。通道一堵，眼睛里的防水它就排不出去了，出口呢就被堵死了，所以呢水只能是越积越多，水多了，眼珠子里头的那个压力就蹭蹭的往上涨，这个就是高眼压。那压力大了会怎么样呢？眼球后面有一根视神经，像电线一样啊，把看到的图像呢传给大脑。这根电线最怕压，眼压一高，就像一只手在使劲的捏着这根电线，捏久了电线就坏了，就瘪了。一开始呢咱是看不见东西，模糊，然后呢是视野变窄，像从一根管子里边往外看一样，到最后彻底失明，这就是青光眼。如果说早点治疗，用明目20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水能流出去了，眼压才能真正的降下来，青光眼呢就能治好了。
0: 是是，哎呀，说实在的，尽管我不能用药了，但是我也非常感谢殷老师。如果换了别人不花钱买药，谁给你看病？和你就不一样，在你心里，眼病患者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确实感谢你对我们的那份心意。
1: 现在首先眼压的问题解决了，您的眼睛是青光眼导致的失明。视神经整个都坏死了，坏死的细胞是无法激活的，即便打通了干眼通道，

0: 激活不了，对我们也是无济于事。所以说您的情况啊，我是不会给您开猛药止眼剂方明目二舒胃丸的，但是这个熏眼方呢要经常用，它能解决您眼压高的让眼睛不舒服的问题。
1: 好的好的，真的从内心啊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眼睛不疼不胀，生活啊就一点质量了。
0: 之后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眼睛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就来电话啊，尹老师呢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您。
1: 行行，哎呀，我也想明白了，现在活着对于儿子也是一个寄托。
0: 对，
1: 尽管失明了，但我也尽量做到生活自理，生活还得继续嘛，不能因为自己影响儿子的生活。
0: 您说的太对了，您有这样的心态，真的我太高兴了。每天一定要保持最好的一个心情，这样呢，您自己呀也不会每天觉得心里边苦闷了，家里的孩子他们也会跟着高兴，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明白明白。
0: 嗯嗯，
1: 祝福啊殷老师全家好人一生平安。
0: 好，也祝您长命百岁，每天开心。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猛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猛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啊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严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吉林的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6: 谢谢你给我们推荐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啊，
6: 谢谢严老师啊，你无私的帮助我们治眼病，

0: 啊，我呢就是医者，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本分啊。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跟我说一下。
1: 我今年70了。
0: 嗯。
1: 我用上这个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有三个疗程了。
0: 哦。
1: 它是治疗我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病变的。
0: 嗯。
1: 我治了4年了，最后呢，视力就连0.2都不到了。
0: 嗯。
1: 现在想想，我用上了您的蒙药之眼七方。真是我的命好啊，我是打算做手术的
0: 啊，
1: 医院我都联系好了，就是等着吧。后来呢，听一个病友说尹老师治眼病好，人呢也特别的好，
0: 嗯，
1: 真心实意的呀为患者着想，
0: 嗯，
1: 让我先联系你试一试，万一他要不用做手术呢。
0: 没错，咱们患者在医院呢往往就是身不由己，但是只要是遇到了我您的病啊，那就由我做主了，我想尽可能的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呢，给患者呀花最少的钱，咱们治好了病。身为医者啊，一定得有这样的一颗帮助患者的心呢，这才是能够符合医者的一个标准，就等于是咱们结下缘分了。
1: 是啊，但是我这个情况，你说先不用手术，先用药试试，
0: 嗯，
1: 当时呢也很难买到药。
0: 嗯。
1: 你呀，就和场外老师说了，说我呀实在是太严重了，这不，
0: 嗯，
1: 就给我特提了一个绿色通道。
0: 的确，各地区的绿色通道是必须开放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包括珍珠实在是太少了，所以生产量的确很少。但是呢，有好多眼病患者呀急需救助，如果不开通绿色通道，会让很多的患者本来能治好这个眼病，反而呢变成了盲人。这当然也是我们觉得就是很大罪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必须要开通绿色通道，能帮助多少咱们就帮助多少。那您是属于幸运的那波人呢？
1: 对，
0: 嗯，
1: 我现在啊是用了3个疗程的，真是变了一个人啊。以前吧，眼前全是一个一个的黑影，他来回跑，
0: 嗯，
1: 有时候啊还跟蜘蛛啊似的，
0: 嗯，
1: 这回这眼前看清楚了，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0: 嗯，过去如果说有蜘蛛网啊，说明您玻璃体有积血了，严重的玻璃体浑浊。那您用上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方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方中的20多味的药材啊会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激活呢您玻璃体的细胞，它会吸收这些浑浊物和积血，逐步的您看东西眼前它就没有黑影了，最后呢再给您补充眼细胞的一个营养。
1: 是啊，现在这眼前雾薄了，
0: 嗯，
1: 原来呀看什么都得贴眼前，还看得不是很清楚，
0: 嗯，
1: 现在呢，
0: 啊，
1: 我离5-6米远都能看清楚了。
0: 看东西雾薄了呀，说明晶状体咱们得到修复了，这些都是好消息，真为您高兴啊。
1: 原来吧，我看这个房顶吧，房顶要掉下来的一样，
0: 啊，哎呦，
1: 我都不敢抬头。
0: 嗯，
1: 现在呀，我看着就没事了。
0: 您那个情况说明是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首先玻璃体浑浊严重，再加上白内障比较严重，眼前又是雾又是黑眼儿，您基本上对这个事物变形感受不是很强烈，现在这个雾退了，黑影没有了，一切就是奔好的方向去发展了，挺好的。
1: 对，比如原先看地下吧，地下都不平，
0: 嗯，
1: 这回看，
0: 嗯，
1: 哎呀全都平了。
0: 嗯，现在可以说咱们能大大方方出去了，这是件多好的事儿啊。多接触接触外界，那这个时候咱心里边它也敞亮很多呀。
1: 是啊，
0: 啊，
1: 这眼睛啊越来越往好了发展了，我也不提心吊胆的再去做手术了，
0: 嗯，
1: 担心那个手术不成功了，也不担心手术了以后啊它有没有后遗症了，会不会复发啊，
0: 嗯，手术治疗啊我们不得已才为之，凡是能够采取保守治疗的尽可能不要做手术，因为手术呢它是

0: 伤害性的治疗。您现在三个疗程的治疗啊，等于恢复的就相当不错了。
1: 嗯，尹老师啊，你说我是挺有信心的。
0: 嗯，
1: 相信这个蒙药之眼七方肯定能治好我的病，这也多亏了尹老师啊，谢谢你。
0: 不客气。
1: 我知道啊，这个蒙药之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药源呢、挺紧张的。
0: 对，
1: 我这担心呢、我的药马上用完了。
0: 嗯，
1: 你说我吃完了买不上药我怎么办呢？
0: 嗯，
1: 我想问问严老师，还能破例啊、再帮我走这个绿色通道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绿色通道的申请啊，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这得需要您自己去争取，因为每一个地区给的这个绿色通道的名额都非常的少。
1: 行、
0: 啊、
1: 那我就明白了。那你看看我用几个疗程能治好了？
0: 您已经用了三个疗程了，现在咱们再备一个疗程的药就行。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就带着我们去海南旅游啊。对，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决定带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孟非老师啊是东北黑龙江人。那海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是什么样子呢？天蓝，海蓝，这个海风阵阵啊，那个椰树啊，在那个岸边，然后呢，喝着椰子水，在海里面游游泳，晒晒太阳，哎呀，想想都美。所以啊，这个不能说所有啊，但是反正我是知道，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啊，包括这个同龄的，以前的时候一聊就说，哎呀，哪里好啊？海南岛好。那当时啊，咱们听过这个歌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还有一个歌嘛，那个闪闪红星啊，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个地方啊，对吧？那个叫什么潘冬子啊，有这个印象，然后啊就对海南有印象。那这次咱们讲到海南呢，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在解决我们患者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宝贝

海南呢。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也曾经很多次就到过海南省啊，在祖国的最南端，包括你看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啊啊琼海啊，包括三亚呀，还有五指山呢，这几个地方啊就都去过。而且呢去了之后啊还多待几天，满足了我儿时的梦想，同时呢也进一步的领略了我们中国最南部海南省的山河秀丽。那说到海南呢，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呢就无论去没去过，马上这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几个词儿，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个舞台剧啊叫红色娘子军，对吧？还有那个时候也电影那个叫琼崖纵队。哎，你看这海南省啊是有很浓厚的红色基因，包括呀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海南人民呢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寇啊进行殊死的搏斗。那后期呢解放海南岛也为我们后一步啊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当年呢解放海南岛确实也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海南岛啊马上就要变成中国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省份了。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免关税了啊，这以后啊进口商品在这里面啊就特别的多，免税天堂了，就跟那个香港澳门呢有的一拼了。海南呢也终将迎来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呀这是个好事情。那说到海南呢，那我们日常当中啊有些人旅游也去过，你看在海南呢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呀，咱们没去过海南的都听过一句话叫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是不是说的海南呢？然后海南呢还有这个搞对象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天涯海角，不有个歌吗，行到天涯海角来，哎就在那儿。那再有啊这个海南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你看啊像这个什么鹿回头啊啊三亚湾呢，包括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呢。那老的景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五指山万泉河啊，不论你去没去过，电视里面呢几乎都看过。那实际上啊海南好东西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它属于这个接近于热带气候了，这常年呢都是夏天啊，当然它也分南北，这个海南的南部啊这就是三亚了。那这个三亚呀到了冬季，就是咱们在东北数九寒天的时候，这个三亚的冬季也是穿着半袖，哎呀很暖和，零上20多度快到30度，那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海口那个地方呢就略微凉那么几度，可能说你在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你要到了海口，你见到啊海口人呢、啊、也穿个外套啊，就薄的穿个那个衬衣啊啊卫衣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整体来讲啊，就海南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工业污染，几乎没有，不是说一点没有啊，是几乎没有。而且呢它又是个岛，这个四面环海，你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点的什么汽车尾气啊啊，这海风一刮呀就把这个给吹散了，那整个的空气质量啊那绝对是在中国来讲那都排到前排的，数一数二的。而且呢空气湿润，这个热带植物啊比较丰富，水果比较多。那再有一个多的什么多呀，海鲜多。所以这个海南呢就完全了满足了东北人对环境气候的一个向往。你看现在啊整个东北省，整个东北三省就到海南去谋生啊创业呀、啊、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多。咱们不说一个笑话吗，说海南岛上面东北人有多少，那最多的一定是黑龙江人。据说呀我没见过啊，据说呀这个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已经在三亚又开了，也就是说办一些户籍啊干一些什么事儿啊就不用回东北了，要不然太远呢，一个在祖国的最南端，一个在祖国的最北端，你说真要是回去办点什么事儿，

你看这现在服务多好啊！这派出所，黑龙江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开到哪儿了？都开到了海南三亚了。哎，这便民呢，确实是政策好。那实际上海南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有没有？

个岛，这个坐船过去啊也没多远，大概就15分钟到20分钟啊，挺近。那个岛上啊长的什么最多呀？两种植物，第一个就是这个仙人掌，第二个就是红豆。哎呀，你说北方人咱没见过呀，所以说到了那儿了之后啊，那仙人掌长得比人都高，那么老高，上面还开花，这挺开心挺稀罕，这个那么多开花的咱没见过呀，那怎么办，摘一朵吧。这个摘了一朵拿着，然后呢再往前走，哎呦，就见到那个红豆，地上都是啊，就在地上捡，捡了一兜，结果往回走就感觉手痒痒，再一看，哎呀，长记性了，这个仙人掌那个花啊，那个花那个手抓着那个地方啊有毛刺儿，很软，你刚抓上不感觉，你在手里揉一会儿啊，那毛刺儿就扎手里去了，哎呦，那个痒痒啊，你看这对海南有印象。再有啊，海南这块有什么呢？这个海多呀，你看无论是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大东海这面呢，这都是市区边上的海，游泳都到那个大东海那儿去啊，那水特别的清，清到什么程度，就是两三米深的海水，你在顶上一眼能看到底下的沙子，看到自己的脚，就那么清。三亚湾那块呢就略微浑浊一点，但是那儿啊它有样，它经常那个岸上能冲上来这个什么鱼呀、虾呀、贝壳啊、水母啊，哎，当时就见着那个岸上冲来的水母，这咱心里懂啊，这水母这个东西啊它有毒，你不能碰，你碰了呀、啊、身上容易刺痒过敏。那海南真正最多让大家这几年知道的就有一个东西，也是海南呢当地的一个特产，什么东西啊，叫海南黄花梨。哎，我再说一遍，这个叫海南黄花梨。这黄花梨啊是一种树，那前两年这不是文玩呢这比较流行吗，你看看无论男女老幼啊，那手里头啊都拿个串啊，有是木头的，有是石头的啊，这个有玉的，什么都有，各种木头，什么沉香木啊，小叶紫檀呐、啊什么这个黄花梨呀、什么金丝楠木啊，鸡翅木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又有什么崖柏降龙木，好多。但是呢其中贵一点的就得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沉香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黄花梨，那他们都属于香类的啊，就都很贵。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金丝楠木，那以后啊我给你讲讲金丝楠木啊，这孟非老师见过那个金丝楠木的活的树有多少，这个就不是在海南了，在哪儿呢，在湖北恩施下面有个县叫来凤县，下面有个地方叫舍米湖，那个地方一山呢长的全是金丝楠木，多到什么程度啊，那都一眼望不到头，粗的有多粗啊，两三个人抱不住，就那一棵树的价值就别提了，那国家保护的你谁也不许碰啊，那是说的金丝楠木。但是在海南呢，这个海南黄花梨它作为一个名贵木材，从古至今它都属于很珍贵的。那到现在呢，这个海南省野生的这个黄花梨啊都不多了。我这在海南呢有朋友姓杨啊，叫杨总，这个跟他一家人呢都比较熟，一个老杨总叫杨国贤啊，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家，在海南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风生水起。他家呢这个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呀在一起跟他做这个家族的事业，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呢比较熟。我跟他家这两个孩子呀就关系走得比较近，年龄比我小不几岁，他家那两个孩子也都45岁了。他这个老杨总啊现在就很少管事了，有什么事呢我们都跟他孩子联系。你看他们在这个海南岛啊居家在哪里呢，两个家，一个在海口，一个呢就在五指山，那主要的办公的地方就在海口省会嘛。但是呢他们家里面那些产业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厂房啊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有多远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海南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海南省没有火车啊，后来慢慢的这个火车就修过去了。怎么过呢，这个火车呀从咱们北方开到哪里，开到湛江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地方叫徐闻，

然后呢，用这个船呢，把这个火车呀拆开，一节一节的开到船上，然后呢，这个船再把火车一节节的拉到对面的海口，到了地儿，码头停下来，这火车再一节一节的从这个船上下来，然后在铁路上再给它组装，这样，再把这车往前开，哎，就这样有了火车。后来呢，慢慢慢慢，现在海南有了高铁。海南这个高铁呀，是转着海南岛这个一大圈，叫环线。哎呀，很方便。要不说海南现在发展的好呢，对不对呀？那说到海南这个黄花梨呀，啊，这个我认识这个杨总，他家这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有黄花梨，哎，这很神奇啊！我去他家那厂子里面，那时候去拿什么呢？他们是搞种植的，就是以前呢，他们是主要做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实际上是药材，什么东西呢？灵芝啊，在海南呢，这个种灵芝啊长得好，一个是地理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温度湿度土壤啊，这一块对灵芝的生长啊很有利。那他们家最早以前呢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我们就有接触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药材里面呢配药啊里面是用到灵芝的，所以啊就有了开始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灵芝啊不怎么做了啊，这个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啊有了调整，所以说现在灵芝这块呢他们不做了。但是人家的产业毕竟还是比较大，去他们家的院子里啊，就那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摘过那个黄花梨的种子。哎，那黄花梨的种子有点像什么样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咱们那个黄豆啊长那个豆荚，那个豆荚干了也是黄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那黄花梨那个种子呀就跟那个有点像。哎，但是呢比这个豆荚啊要扁，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更小一点，更薄一点。但是颜色呢就是黑红色的，黑褐色的，就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东西能种出来吗？小杨总说能啊，能长出来呀。但是呢你要想让这一颗黄花梨长成才，那没有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啊经济的作物，就这种树，像什么沉香啊啊，像什么黄花梨呀 啊像什么什么金丝楠木啊啊，这类的啊都是要种个好几十年啊才能成才，才能长大。所以啊海南这个地方啊我比较熟。那海南这块啊，今天咱们既然说讲到海南岛，那我呀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海南，让你们呢对海南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到海南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殊，你看从中国的版图来讲啊，咱们这面呢是大陆，那面呢它就是个岛。但是海南这个岛啊，住人开始就比较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石器时代海南上就有人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啊，从殷商时期这海南呢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那海南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也比较多啊，但是其中啊在整个海南岛上最有名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民族呢？叫黎族。这个黎族啊，这个云南那边有个黎族，那咱们海南岛上也有一个族叫黎族。那这个黎族和云南的黎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这个海南岛上这个黎，哪个黎啊？黎明的黎，黎民百姓的这个黎，所以啊是这个黎族。那咱们说到这个黎族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海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实际上从古至今呢，这个海南黎族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包括到现在啊，这海南岛上这个黎族啊也不是特别的多，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150万。那这150万黎族百姓啊，很多人呢这个穿着打扮和咱们汉族啊没大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哎，就跟咱们这边呢汉族人呢几乎穿着打扮呢啊，包括说话呀也说普通话，

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说它在城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出，但是你要到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去，你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就海南黎族的这个着装啊，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有相似，也有头饰啊，也穿那种粗布的衣服、蜡染的衣服。但是呢，海南黎族啊，尤其是女性同胞身上啊，绝大多数都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的这么一个纹身啊，就纹到自己的身上。那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历史有关。这海南这个黎族啊，就考证过，说他们到底是从中国来说呀，是归哪一支的后裔呢？因为说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咱们一张嘴叫炎黄子孙，对吧？那咱们呢，认为自己的老祖宗啊是炎帝和黄帝，就是炎帝就是我们的神农氏，黄帝就是我们的轩辕氏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炎黄子孙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人类的始祖啊，可不一定只有这么两位啊，可不是说只有这个炎帝和黄帝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炎帝和黄帝是打胜了，是最大的部落氏族。同时呢，也不叫炎帝黄帝部落，叫什么呢？叫炎帝黄帝百姓联盟部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100个部族啊，都依附在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族大部族之下，得以庇护。那这100个部族啊，他们都是有姓氏的，所以呢又叫百姓啊，就100个姓。你看咱们中国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就这么来的，就百姓。那个时候有姓和没有姓就是俩概念。为什么说有姓和没有姓是俩概念呢？就没有姓氏的叫什么？叫庶民啊。那有姓氏的是什么？叫贵族。你看啊，咱们就以这个黄帝为例啊，那你看黄帝是不是就是轩辕氏啊，对吧？那黄帝就有姓，咱们叫轩辕皇帝。但是轩辕皇帝不是姓轩辕啊，这个据记载啊，说轩辕皇帝姓公孙，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姬，姬姓，就是咱们那个周王姬啊，姬发，这个姬姓就源于轩辕皇帝。所以说呀，咱们这个古代有姓氏的那是贵族。你看这是轩辕帝姓公孙，字轩辕，对吧？然后呢是姬姓。反过来呢，咱们不有神农氏吗？就是咱们的炎帝呀，对吧？那现在这个炎帝往下传的姓，或者是炎帝姓什么，大家也听好了，炎帝姓姜，哎，姜太公姜子牙那个姜。所以说呀，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考证一下了啊。如果说你有姓姬，姬发那个姬，霸王别姬那个姬啊，这个姬姓的，那你不用问了，那你这姓氏可古老了，你是轩辕皇帝的后代。那当然我们也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啊，但是你那个姓氏就更近了。那如果说你姓姜啊，孟姜女那个姜，姜太公那个姜，姜子牙那个姜，那如果你是姓这个姜的，可能是什么两种啊？一种就是传自于我们的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把这个事儿改的，有姓羌还有姓姜啊，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姓氏当中转变来的。但是姓姜的就两支了啊，一支是从炎帝传下来的，一支呢是少数民族改的姓改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姓姬这个姓的，那你就不用问了，你是轩辕皇帝的直属后裔。所以说呀，这个那个时候讲百姓，百姓咱们可不是跟现在叫平头老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百姓是贵族。所以说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也说，说我们黎民百姓啊，大家听没？黎民，黎就是黎明这个黎，黎民就是什么呀？大家听好了，黎民就是普通人，没有姓氏的，哎，没有姓什么的，同时呢也是庶民，普通人，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实力，

0: 没有经济啊，这叫黎民。然后呢，百姓就不一样了，就是字面意思一百个姓，但是实际上啊，这个一百个姓就代表的一百个部族，一百个最强的部族，而部族的首领有姓氏的，那就是贵族了。所以就这样传下来的叫黎民百姓。你看，这一下子就知道了吧？跟孟非老师这么听节目，是不是多多少少也能学到点小知识啊？这回知道了，黎民百姓，黎民是普通人啊，百姓是贵族。只是到了今天啊，咱们黎民百姓普遍的都是指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南的这个黎族啊，孟非老师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转到了这个黎民百姓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海南的黎族虽然只有150万人，可是啊，这个150多万人的人口啊，你可想象一下呀，它可是流传了延续了几千年呢，这属于古老的部族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黎明的黎和另外一个黎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很多史学家呀，他就说这个黎，海南的黎族和这个九黎部落可能有关系。哪个叫九黎部落呢？大家想象一下，轩辕皇帝和这个炎帝神农氏是不是打过仗啊？他们两个打过仗，到最后统一了，然后呢构建了炎黄部落啊，又叫炎黄氏族。那同时啊，他们也有敌人呢，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啊？就是蚩尤啊。那他们就要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就接受9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就他们也要学，哎，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详细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就能

做一个准确的记录。咱们后世啊，几百年几千年咱们都知道，你看从西汉墓当中发现的竹简呢，对吧，包括从这个墓当中发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他没有文字，他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他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就流传下来的。哎，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他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本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以农耕和捕鱼为主，他也不需要什么电呐、汽车呀，什么都不需要。那住什么呢？住的就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喝上啊是没事的。但是呢，海南那个地方呀又多瘟疫，因为它潮湿热呀，有蛇虫鼠蚁呀，传染病啊。所以说呀，这个每个民族要生存，那怎么办？第一，扩大地盘。你看，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整个海南岛上，以这个陵水啊、保亭啊、三亚呀，还有这个东方啊、昌江、白沙、琼中啊、五指山呐、等等，包括儋州、屯昌啊、这个嘉吉啊这些地方，哎，它都是这个海南黎族的主要聚集地。现在啊，很多黎族呢就进入到县城或者到城市当中去生活了，还有很多呀保持着那种传统，就在山里面生活，那就是挨着城市边上的山或者村或者寨子里，就这个样子。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到海南三亚去旅游，你呀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这个他们就干什么？就搞对象啊。怎么搞对象呢？对歌。你看这个男的四五个五六个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面女孩子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歌，对得好了，互相之间相中了，有爱慕之情了，然后呢就指着对面相中那个拉走了，两个人就到边上去聊一聊了。这个年轻人呢谈情说爱还是遵循着古代时期那个情况。你看通过这么一讲啊，你们发现没有，孟非老师是不是对海南这一块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吧？对了，这个孟非老师啊在海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吗？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

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加急。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留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你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吗？杨总，那他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一片绿油油的东西。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啊，长得不高，哎，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高，然后一条一条一垄一垄的。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结果呢，那小杨总啊，咱们在这个五指山的下面呢，有一个产业园，有个基地，我呀跟着他一起。开始说的是往山上那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块啊，他们搞了一个养老度假村。你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养老有度假，同时啊还能够康养。当然我们是康复慢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和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这个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就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一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灵芝，他们的灵芝都是在哪儿种？都是种在山里面，哎，就是在山里面做上标记，一点点种的，就跟野外的环境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是特殊。

殊地带五指山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这样的灵芝我们才能够勉强用得上。这是人工在山里面种出来的仿制野生环境的，我们还能接受。可是你下面现在这一块跟农田一样的东西，我就没听，我也不想听了，我也没问。当然我不可能说，我说我没兴趣，那没必要，对吧？我说那咱们喝杯茶吧，结果我就进屋了。进屋了，按理来讲，你说坐到茶桌上，正常客气的是不是问一嘴嘛？你打比方，我招待客人，我有朋友也好啊，或者我有亲属长辈啊，我们坐在茶桌上喝茶，是不是我得说一声，我说哎，张哥也好，王叔叔也好，我说你看你喜欢喝什么茶，是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喜欢喝铁观音菊花，还是普洱啊，你选一个咱们泡一杯，对吧？你看咱这是客气一下。结果呢，我跟这小杨总啊进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了。进了办公室了，哎，那边上有热水，直接人家也没问我喝什么茶，人家直接啊就从那个一个小铁罐里面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一个粒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蒯了那么四五个粒，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加的这个水啊倒了多少，七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的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五六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一洗呢，是不是？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到这个味道它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子啊慢慢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啊，嘴上咱不说，咱得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一点斑点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五六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这个一杯水呀，这个颜色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绿色，哎，浅绿色。这个什么颜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咱们在家有没有喝过那个菊花茶呀，你看菊花茶你泡白菊花泡出来几乎没有颜色，如果你泡那种普通的菊花啊，泡的带点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着那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被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第一杯第一泡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翠淡的那种绿色，

0: 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未醒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哎呦，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你尝尝，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这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轻微的就那么吸了一口。哎呦，这口感什么味道呢？我给大家说啊，进嘴了之后什么味儿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他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王能喝到的茶，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当然跟皇帝没法比，我说但是这是一个王族啊，黎王才能用到的东西。我说好，我说今天呢，我说我就接你这个话，我说我今天喝完这杯茶，我说我现在都喜欢了，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叶子也好，口感也好，我说我听你的，咱们下午到山上去，我今天晚上在你这住，明天早上我说我看看我有什么感觉，我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让我感受，我说那咱们就静待结果，看看明天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哎，这个事儿小杨总笑眯眯的，我们两个这坐了有半个多小时，缓了缓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这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黎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你们也脑子里记着黎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黎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0: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2: 哎，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0: 啊，老客户老会员是吧？
2: 哎，对，就今天就特意来啥，谢谢你的。
0: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开身体好都高兴。你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2: 嗯，今年吧73了，
0: 啊，
2: 然后咋高血压高血脂，
0: 啊，
2: 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的时候我跟你说，95-180呀。
0: 哎呦我的天，
2: 每天嘛咋整就吃好几种降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0: 哎呦，
2: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

0: 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天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1: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滩类的，你都得吃。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再一点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
1: 嗯，
0: 人家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哎，我就吃咱们这个磷虾油了。
1: 嗯，嗯，
0: 哎，吃上以后呢，感觉身体特别舒服。
1: 哎，有
0: 后
1: 效
0: 来
1: 了，那
0: 吧，
1: 就是。
0: 后来我又买那个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十味滴丸。
1: 啊，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哎呦，这真是老会员
0: 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
1: 了。
0: 哎，我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
1: 啊，
0: 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的时候不跟你说180吗？
1: 啊，
0: 哎，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又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到135，多
1: 哎呦，
0: 好
1: 我的
0: 啊！
1: 天呐，这多好啊！这你这个，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轻人才这样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1: 哎呀，太
0: 哎呀，
1: 好
0: 我
1: 了，太
0: 呀，
1: 好了！
0: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
1: 啊，
0: 脂也降下来了。
1: 哎
0: 哎，
1: 呀，真好！
0: 一降头脑也清醒了，
1: 啊，
0: 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以
1: 哎呦，
0: 前嘛，我
1: 太
0: 跟你
1: 好
0: 说
1: 了！
0: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睡，
1: 啊，
0: 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哎呦，
0: 挺好的，是不
1: 真好，真好！哎呦，我的天，太高兴了！
0: 是？
1: 你
0: 所以
1: 这，
0: 吧，
1: 啊。
0: 我就谢谢孟老师，
1: 不
0: 我
1: 客
0: 这一
1: 气，不客气。
0: 直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晚
1: 对，
0: 年生活快乐。
1: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
0: 没
1: 现
0: 问题。
1: 在，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都高兴。你看，你
0: 对，
1: 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到135。
0: 对
1: 你说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呀、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欣慰，我比你都高兴，
0: 对对对，
1: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尤其这个磷虾油啊，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0: 那多好，是
1: 是
0: 不
1: 不
0: 是？
1: 是？尤其包括这个十味滴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啊。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滴丸起到的作用和磷虾油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0: 行，谢谢
1: 好不
0: 你，孟老
1: 好？
0: 师的
1: 不
0: 一
1: 客
0: 句
1: 气，
0: 话。
1: 以后再有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0: 行，咱一起长寿。
1: 好嘞，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0: 行，谢谢，
1: 哎，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

0: 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
1: 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这带着我们去海南旅游啊。对，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决定带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孟非老师啊是东北黑龙江人。那海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是什么样子呢？天蓝，海蓝，这个海风阵阵啊，那个椰树啊，在那个岸边，然后呢，喝着椰子水，在海里面游游泳，晒晒太阳，哎呀，想想都美。所以啊，这个不能说所有啊，但是反正我是知道，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啊，包括这个同龄的，以前的时候一聊就说，哎呀，哪里好啊？海南岛好。那当时啊，咱们听过这个歌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还有一个歌嘛，那个闪闪红星啊，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个地方啊，对吧？那个叫什么潘冬子啊，有这个印象，然后啊就对海南有印象。那这次咱们讲到海南呢，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在解决我们患者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宝贝，啊，是海南的。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也曾经很多次就到过海南省啊，在祖国的最南端，包括你看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啊，啊琼海啊，包括三亚呀，还有五指山呢，这几个地方啊就都去过，而且呢去了之后啊还多待几天，满足了我儿时的梦想，同时呢也进一步的领略了我们中国最南部海南省的山河秀丽。那说到海南呢，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呢，就无论去没去过，马上这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几个词儿，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个舞台剧啊，叫《红色娘子军》，对吧？还有那个时候也电影那个叫《琼崖纵队》。哎，你看这海南省啊，是有很浓厚的红色基因。包括呀，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海南人民呢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寇啊进行殊死的搏斗。那后期呢，解放海南岛也为我们后一步啊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当年呢，解放海南岛确实也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海南岛啊马上就要变成中国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省份了。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免关税了啊，这以后啊进口商品在这里面啊就特别的多，免税天堂了，就跟那个香港澳门呢有的一拼了。海南呢也终将迎来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呀这是个好事情。那说到海南呢，那我们日常当中啊有些人旅游也去过，你看在海南呢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呀，咱们没去过海南的都听过一句话，叫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是不是说的海南呢？然后海南呢还有这个搞对象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天涯海角。不有个歌吗，行到天涯海角来，哎，就在那儿。那再有啊，这个海南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你看啊，像这个什么鹿回头啊，啊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呢，那老的景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熟。

熟悉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五石山万泉河啊，不论你去没去过，电视里面呢几乎都看过。那实际上啊，海南好东西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它属于这个接近于热带气候了，这常年呢都是夏天啊，当然它也分南北，这个海南的南部啊，这就是三亚了。那这个三亚呀，到了冬季，就是咱们在东北数九寒天的时候，这个三亚的冬季也是穿着半袖，哎呀很暖和，零上20多度，快到30度，那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海口那个地方呢就略微凉那么几度，可能说你在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你要到了海口，你见到啊海口人呢也穿个外套啊，就薄的，穿个那个衬衣啊啊卫衣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整体来讲啊，就海南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工业污染，几乎没有，不是说一点没有啊，是几乎没有。而且呢它又是个岛，这个四面环海，你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点的什么汽车尾气呀啊，这海风一刮呀，就把这个给吹散了，那整个的空气质量啊，那绝对是在中国来讲那都排到前排的，数一数二的。而且呢空气湿润，这个热带植物啊比较丰富，水果比较多，那再有一个多的什么多呀，海鲜多。所以这个海南呢就完全了满足了东北人对环境气候的一个向往。你看现在啊整个东北省，整个东北三省就到海南去谋生啊创业呀，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多。咱们不说一个笑话吗，说海南岛上面东北人有多少，那最多的一定是黑龙江人。据说呀，我没见过啊，据说呀这个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已经在三亚又开了，也就是说办一些户籍啊干一些什么事儿啊，就不用回东北了，要不然太远呢，一个在祖国的最南端，一个在祖国的最北端，你说真要是回去办点什么事儿还挺麻烦。你看这现在服务多好啊，这派出所，黑龙江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开到哪儿了，都开到了海南三亚了，哎，这便民呢确实是政策好。那实际上海南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么一句话啊，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北方人没见过红豆，那海南这个红豆啊就多了。记得很清楚啊，那次是旅游在海南，这个从三亚往前再往前一点，那边有个岛，这个坐船过去啊也没多远，大概就15分钟到20分钟啊，挺近。那个岛上啊长的什么最多呀，两种植物，第一个就是这个仙人掌，第二个就是红豆。哎呀，你说北方人咱没见过呀，所以说到了那儿了之后啊，那仙人掌长得比人都高，那么老高，上面还开花，

软，你刚抓上不感觉，你在手里揉一会儿啊，那毛刺就扎手里去了。哎呦，那个痒痒啊！你看，这对海南有印象。再有啊，海南这块有什么呢？这个海多呀，你看，无论是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大东海这面呢，这都是市区边上的海，游泳都到那个大东海那儿去啊，那水特别的清，清到什么程度？就是两三米深的海水，你在顶上一眼能看到底下的沙子，看到自己的脚，就那么清。三亚湾那块呢，就略微浑浊一点，但是那儿啊，它有一样，它经常那个岸上能冲上来这个什么鱼呀、虾呀、贝壳啊、水母啊，哎，当时就见着那个岸上冲来的水母，这咱心里懂啊，这水母这个东西啊，它有毒，你不能碰，你碰了呀，身上容易刺痒、过敏。那海南真正最多让大家这几年知道的，就有一个东西，也是海南呢当地的一个特产，什么东西啊？叫海南黄花梨。哎，我再说一遍，这个叫海南黄花梨。这黄花梨啊是一种树。那前两年这不是文玩呢，这比较流行嘛。你看看，无论男女老幼啊，那手里头啊都拿个串啊，有是木头的，有是石头的。啊，这个有玉的，什么都有，各种木头，什么沉香木啊，小叶紫檀呐、啊什么这个黄花梨呀、什么金丝楠木啊，鸡翅木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又有什么崖柏、降龙木，好多。但是呢，其中贵一点的就得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沉香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黄花梨，那他们都属于香类的啊，就都很贵。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金丝楠木。那以后啊，我给你讲讲金丝楠木啊，这孟非老师见过那个金丝楠木的活的树有多少，这个就不是在海南了，在哪儿呢？在湖北恩施下面有个县叫来凤县，下面有个地方叫蛇米湖，那个地方一山呢长的全是金丝楠木，多到什么程度啊，那都一眼望不到头，粗的有多粗啊，两三个人抱不住，就那一棵树的价值就别提了，那国家保护的你谁也不许碰那是说的金丝楠木。但是在海南呢，这个海南黄花梨它作为一个名贵木材，从古至今它都属于很珍贵的。那到现在呢，这个海南省野生的这个黄花梨啊都不多了。我这在海南呢有朋友姓杨啊，叫杨总，这个跟他一家人呢都比较熟，一个老杨总叫杨国贤啊，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家，在海南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风生水起。他家呢这个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呀在一起跟他做这个家族的事业，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呢比较熟。我跟他家这两个孩子呀就关系走得比较近，年龄比我小不几岁，他家那两个孩子也都45岁了。他这个老杨总啊现在就很少管事了，有什么事呢我们都跟他孩子联系。你看他们在这个海南岛啊居家在哪里呢？两个家，一个在海口，一个呢就在五指山，那主要的办公的地方就在海口省会嘛。但是呢他们家里面那些产业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厂房啊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有多远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海南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海南省没有火车啊，后来慢慢的这个火车就修过去了。怎么过呢？这个火车呀从咱们北方开到哪里？开到湛江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地方叫徐闻，然后呢用这个船呢把这个火车呀拆开，一节一节的开到船上，然后呢这个船再把火车一节节的拉到对面的海口，到了地儿码头停下来，这火车再一节一节的从这个船上下来，然后在铁路上再给它组装，这样再把这车往前开。哎，就这样有了火车。后来呢慢慢慢慢现在海南有了高铁，海南这个高铁呀、是转着海南岛这个一大圈叫环线，哎呀很方便，要不说海南现在发展的好呢，对不对呀？那说到海南这个黄花梨呀、这个我认识这个杨总，他家这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有黄花梨，这很神奇啊！我去他家那厂子里面，那时候去拿什么呢？

他们是搞种植的，就是以前呢，他们是主要做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实际上是药材。什么东西呢？灵芝啊，在海南呢，这个种灵芝啊长得好，一个是地理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温度、湿度、土壤啊，这一块对灵芝的生长啊很有利。那他们家最早以前呢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我们就有接触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药材里面呢配药啊里面是用到灵芝的，所以啊就有了开始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灵芝啊不怎么做了啊，这个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啊有了调整，所以说现在灵芝这块呢他们不做了。但是人家的产业毕竟还是比较大，去他们家的院子里啊，就那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摘过那个黄花梨的种子。哎，那黄花梨的种子有点像什么样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咱们那个黄豆啊长那个豆荚，那个豆荚干了也是黄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那黄花梨那个种子呀就跟那个有点像，哎，但是呢比这个豆荚啊要扁，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更小一点，更薄一点，但是颜色呢就是黑红色的，黑褐色的，就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东西能种出来吗？小杨总说能啊，能长出来呀，但是呢你要想让这一颗黄花梨长成才，那没有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啊经济的作物，就这种树，像什么沉香啊，啊像什么黄花梨呀， 啊像什么什么金丝楠木啊，啊这类的啊都是要种个好几十年啊才能成才，才能长大。所以啊海南这个地方啊我比较熟。那海南这块啊，今天咱们既然说讲到海南岛，那我呀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海南，让你们呢对海南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到海南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殊，你看从中国的版图来讲啊，咱们这面呢是大陆，那那面呢它就是个岛。但是海南这个岛啊，住人开始就比较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石器时代海南上就有人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啊，从殷商时期这海南呢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那海南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也比较多啊，但是其中啊在整个海南岛上最有名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民族呢？叫黎族。这个黎族啊，这个云南那边有个黎族，那咱们海南岛上也有一个族叫黎族。那这个黎族和云南的黎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这个海南岛上这个黎，哪个黎啊？黎明的黎，黎民百姓的这个黎，所以啊是这个黎族。那咱们说到这个黎族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海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实际上从古至今呢，这个海南黎族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包括到现在啊，这海南岛上这个黎族啊也不是特别的多，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150万。那这150万黎族百姓啊，很多人呢这个穿着打扮和咱们汉族啊没大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哎，就跟咱们这边呢汉族人呢几乎穿着打扮呢啊，包括说话呀也说普通话，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啊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说他在城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出，但是你要到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去，你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就海南黎族的这个着装啊，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有相似，也有头饰啊，也穿那种粗布的衣服，蜡染的衣服。但是呢海南黎族啊，尤其是女性同胞身上啊绝大多数都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的这么一个纹身啊，就纹到自己的身上。那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历史有关。这海南这个黎族啊就考证过，说他们到底

0: 是从中国来说呀，是归哪一支的后裔呢？因为说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咱们一张嘴叫炎黄子孙，对吧？那咱们呢，认为自己的老祖宗啊是炎帝和黄帝，就是炎帝就是我们的神农氏，黄帝就是我们的轩辕氏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炎黄子孙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人类的始祖啊，可不一定只有这么两位啊，可不是说只有这个炎帝和黄帝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炎帝和黄帝是大圣了，是最大的部落氏族，同时呢，也不叫炎帝黄帝部落，叫什么呢？叫炎帝黄帝百姓联盟部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100个部族啊，都依附在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族大部族之下，得以庇护。那这100个部族啊，他们都是有姓氏的，所以呢，又叫百姓啊，就100个姓。你看咱们中国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就这么来的，就百姓。那个时候有姓和没有姓就是俩概念。为什么说有姓和没有姓是俩概念呢？就没有姓氏的叫什么？叫庶民啊。那有姓氏的是什么？叫贵族。你看啊，咱们就以这个黄帝为例啊。那你看黄帝是不是就是轩辕氏啊？对吧？那黄帝就有姓，咱们叫轩辕黄帝。但是轩辕黄帝不是姓轩辕啊。这个据记载啊，说轩辕黄帝姓公孙，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姬姓，就是咱们那个周王姬啊，姬发这个姬姓就源于轩辕黄帝。所以说呀，咱们这个古代有姓氏的那是贵族。你看，这是轩辕帝姓公孙，字轩辕，对吧？然后呢是姬姓。反过来呢，咱们不有神农氏吗？就是咱们的炎帝呀，对吧？那现在这个炎帝往下传的姓，或者是炎帝姓什么？大家也听好了，炎帝姓姜，哎，姜太公姜子牙那个姜。所以说呀，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考证一下了啊。如果说您有姓姬，姬发那个姬，霸王别姬那个姬啊，这个姬姓的，那你不用问了，那你这姓氏可古老了，哈哈，你是轩辕皇帝的后代。那当然，我们也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啊。但是你那个姓氏就更近了。那如果说你姓姜啊，孟姜女那个姜，姜太公那个姜，姜子牙那个姜，那如果你是姓这个姜的，可能是什么？两种啊，一种就是传自于我们的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把这个事儿改的，有姓羌，还有姓姜啊，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姓氏当中转变来的。但是姓姜的就两支了啊，一支是从炎帝传下来的，一支呢是少数民族改的姓改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姓姬这个姓的，那你就不用问了，你是轩辕皇帝的直属后裔。所以说呀，这个那个时候讲百姓，百姓，咱们可不是跟现在叫平头老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百姓是贵族。所以说，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也说，说我们黎民百姓啊，大家听没？黎民，黎就是黎明这个黎，黎民就是什么呀？大家听好了，黎民就是普通人，没有姓氏的，哎，没有姓什么的，同时呢，也是庶民，普通人，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实力，没有经济啊，这叫黎民。然后呢，百姓就不一样了。就是字面意思100个姓，但是实际上啊，这个100个姓就代表的100个部族，100个最强的部族，而部族的首领有姓氏的，那就是贵族了。所以就这样传下来的叫黎民百姓。你看，这一下子就知道了吧？跟孟非老师这么听节目，是不是多多少少也能学到点小知识啊？这回知道了，黎民百姓，黎民是普通人啊。百姓是贵族，只是到了今天啊，咱们黎民百姓普遍的都是指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

0: 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海南的这个黎族啊，孟非老师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转到了这个黎民百姓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海南的黎族虽然只有150万人，可是啊，这个150多万人的人口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呀，它可是流传了、延续了几千年呢，这属于古老的部族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黎明的黎和另外一个黎，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很多史学家呀，他就说说这个黎，海南的黎族和这个九黎部落可能有关系。哪个叫九黎部落呢？大家想象一下，轩辕皇帝和这个炎帝神农氏是不是打过仗啊？他们两个打过仗，到最后统一了，然后呢，构建了炎黄部落，啊，又叫炎黄氏族。那同时啊，他们也有敌人呢。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呀？就是蚩尤啊。那他们就叫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就接受9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这他们也要学，哎，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详细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就能做一个准确的记录。咱们后世啊，几百年、几千年，咱们都知道。你看，从西汉墓当中发现的竹简呢，对吧？包括从这个墓当中发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它没有文字，它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它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 就流传下来的。哎，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他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本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以农耕和捕鱼为主，他也不需要什么电呐、汽车呀，什么都不需要。那住什么呢？住的就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你呀，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这个他们就干什么？就搞对象啊。怎么搞对象呢？对歌。你看这个男的4、5个、5、6个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面女孩子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歌，对得好了，互相之间相中了，有爱慕之情了，然后呢就指着对面相中那个拉走了，两个人就到边上去聊一聊了。这个年轻人呢谈情说爱还是遵循着古代时期那个情况。你看通过这么一讲啊，你们发现没有，孟非老师是不是对海南这一块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吧？对了，这个孟非老师啊在海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2、3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吗？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加吉。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留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你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吗，杨总 他们这个

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一片绿油油的东西。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啊，长得不高，哎，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高，然后一条一条一拢一拢的。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结果呢，那小杨总啊，咱们在这个五指山的下面呢，有一个产业园，有个基地，我呀跟着他一起。开始说的是往山上那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块啊，他们搞了一个养老度假村，你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养老有度假，同时啊还能够康养，当然我们是康复慢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和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这个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一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灵芝，他们的灵芝都是在哪儿种？都是种在山里面，哎，就是在山里面做上标记，一点点种的，就跟野外的环境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是特殊地带，五指山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这样的灵芝我们才能够勉强用得上，这是人工在山里面种出来的仿制野生环境的，我们还能接受。可是你下面现在这一块跟农田一样的东西，我就没听，我也不想听了，我也没问。当然我不可能说，我说我没兴趣，那没必要，对吧？我说那咱们喝杯茶吧。结果我就进屋了，进屋了，按理来讲你说坐到茶桌上正常客气的是不是问一嘴嘛？你打比方，我招待客人，我有朋友也好啊，或者我有亲属长辈啊，我们坐在茶桌上喝茶，是不是我得说一声，我说哎，张哥也好，王叔叔也好，我说你看你喜欢喝什么茶，是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喜欢喝铁观音菊花，还是普洱啊，你选一个咱们泡一杯，对吧？你看咱这是客气一下。结果呢我跟这小杨总啊进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了，进了办公室了，哎，那边上有热水，直接人家也没问我喝什么茶，人家直接呀就从那个一个小铁罐里面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一个粒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这叫洗掉茶上面的灰尘，哎，然后呢再继续加水去冲泡。你是用盖碗也好啊，你是用玻璃杯也好，你是用瓷盏也好啊，
咱这么喝。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蒯了那么四五个粒儿，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加的这个水啊，倒了多少？七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的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五六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一洗呢？是不是？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着这个味道它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子啊，慢慢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哟，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啊，嘴上咱不说，咱得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一点斑点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五六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一模一样。哎，我说不错哟，对吧？我就在等嘛，你看这时候我看完这个叶子展开，闻到这种草叶的清香，然后呢看着这个叶子变翠绿，我还在这看着这杯茶呢，然后那小杨总也没跟我说话啊，自己点了根烟，我们也熟嘛，他自己点了根烟问我，我说我不抽。结果我就再看这个茶，哟，颜色变了，大概有个七八秒的时间吧，这个一杯水啊，这个颜色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绿色，哎，浅绿色。这个什么颜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咱们在家有没有喝过那个菊花茶呀？你看菊花茶你泡白菊花泡出来几乎没有颜色，如果你泡那种普通的菊花啊，泡的带点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着那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被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第一杯第一泡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脆淡的那种绿色。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你这个茶呀，我说我要细细的品一品。我说为什么啊？我说看着这个颜色，我说我就喜欢了。咱们中国人嘛，不就讲色香食味行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哎呦，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你尝尝，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人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轻微的就那么吸了一口，哎呦，这口感什么味道呢？我给大家说啊，进嘴了之后什么味儿啊，有一种瓜果叶的那种清凉味儿，然后呢没有那种茶的回甘那种香啊，
就是清香。

0: 刚清甜。哎呦，我说这个茶好啊，我说这个茶呀，我说你是用什么做的，我说我没见过，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没见过，我说长知识啊，我说讨教，我说请教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我说这个叫什么茶，我说你让我长长见识。小杨总笑了一下，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这个茶一般人喝不到，这个东西叫黎王草，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黎族的王才能够用到喝到的一种东西。他说今天这杯啊咱不着急，这杯呢有点烫，你慢慢喝，哎，咱们十几二十分钟这杯茶喝完，咱们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他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王能喝到的茶，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当然跟皇帝没法比，我说但是这是一个王族啊，黎王才能用到的东西。我说好，我说今天呢，我说我就接你这个话，我说我今天喝完这杯茶，我说我现在都喜欢了，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叶子也好，口感也好，我说我听你的，咱们下午到山上去，我今天晚上在你这住，明天早上我说我看看我有什么感觉，我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让我感受，我说那咱们就静待结果，看看明天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哎，这个事儿，小杨总笑眯眯的，我们两个这坐了有半个多小时，缓了缓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这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儿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黎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啊？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你们也脑子里记着黎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黎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0: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2: 哎，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0: 啊，老客户老会员是吧？
2: 哎，对，我今天就特意来啥，
0: 啊，
2: 谢谢你的。
0: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开身体好都高兴。您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2: 嗯，今年吧，73了，
0: 啊，
2: 然后咋高血压、高血脂，
0: 啊，
2: 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的时候，
0: 啊，
2: 我跟你说，95-180呀。
0: 哎呦，我的天！
2: 每天嘛，就咋整，就吃好几种降压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2: 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0: 哎呦，
2: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
0: 嗯，
2: 今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0: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坦类的，你都得吃。
2: 哎，对对对，
0: 啊，
2: 再一点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
0: 啊，
2: 你在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哎，我就吃咱们这个磷虾油了。哎。

0: 身以后呢，感觉身体特别舒服。
1: 哎，有
0: 后
1: 效
0: 来
1: 了，那
0: 吧，
1: 就是。
0: 后来我又买那个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个十味滴丸。
1: 哦，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哎呦，这真是老会员了。
0: 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我
1: 嗯。
0: 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
1: 啊。
0: 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就是不跟你说180吗？
1: 啊。
0: 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又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到135，多
1: 哎呦，
0: 好
1: 我的天呐，这多好啊！这你这个，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
0: 是
1: 轻人
0: 啊，
1: 才这样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我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1: 哎呀，太
0: 哎呀，
1: 好
0: 我
1: 了，太
0: 呀，
1: 好了！
0: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
1: 啊，
0: 脂也降下来了。
1: 哎呀，真好！
0: 一降头脑也清醒了，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以
1: 哎呦，
0: 前嘛，我
1: 太
0: 跟你
1: 好
0: 说，
1: 了！
0: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睡。
1: 啊，
0: 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哎呦，
0: 挺好，是不
1: 真好，真好！哎呦，我的天，太高兴了！
0: 是？
1: 你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吧，
1: 啊，
0: 我就谢谢孟老师，
1: 不
0: 我
1: 客
0: 在
1: 气，
0: 这
1: 不客
0: 里
1: 气。
0: 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晚
1: 对，
0: 年生活快乐。
1: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
0: 没
1: 现
0: 问
1: 在，
0: 题。
1: 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都高兴。你看，你
0: 对。
1: 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到135。
0: 对对
1: 你说
0: 对，
1: 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欣慰，我比你都高兴，
0: 对对对，
1: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尤其这个磷虾油啊，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0: 那多好，是
1: 是
0: 不
1: 不
0: 是？
1: 是？尤其包括这个十味滴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啊，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滴丸起到的作用和磷虾油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0: 行，谢谢
1: 好不
0: 你孟老
1: 好？
0: 师
1: 不
0: 的
1: 客
0: 说
1: 气。
0: 话。
1: 以后再有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0: 行，咱一起长寿。
1: 好嘞，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0: 行，
1: 嗯，
0: 谢谢，
1: 哎，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5: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4: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5: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10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

0: 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2: 咱们今天讲的这味药啊，讲它怎么来的，讲它怎么治眼睛的，讲它为什么现在比金子还难找，讲它在一味老药里头，明目20味丸里到底干了什么活。首先呢，先说一个故事吧。时间呢退到1000多年前，具体是哪一年没人记得清了，反正呢就是草原上发生的事儿。有一个牧羊人，60来岁，放了一辈子的羊，风吹日晒，身子骨啊还算是硬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把他给折腾苦了，就是他的眼睛不行了。他不是一夜之间瞎的，是慢慢的坏的。首先呢，先是发干，干到什么程度啊，每天早上醒过来，眼皮呀跟粘在一起似的，得用手给它扒拉开。扒开之后呢，眼睛涩的跟撒了沙子一样，眨一下都疼。后来呀，开始慢慢的模糊了，看远处的羊群呢也分不清哪只是哪只，看近处的手掌纹路模模糊糊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像隔了一块脏布看东西。再到后来，他开始怕光了，大白天不敢走出毡房，一出去啊，那眼泪就哗哗的流，但不是那种润润的流，是干烧干烧的流。流完之后，这眼睛就更干更疼了。家里头人着急呀，老伴儿呢用了各种的土法子给他试，也热敷过，盐水也洗过，甚至啊找过萨满来跳神，都不管用。这个牧羊人后来呀基本就废了，放不了羊，连自己喝茶的那个碗呢都看不清在哪儿。他心里就想，完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有一天呢，天气特别热，草原上的太阳毒得很，晒得人头皮发麻。他在毡房里待不住了，摸摸索索地走出来，想找一个阴凉地儿啊坐一会儿。走了不知道多远，脚底下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了。他就蹲下来摸呀，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长长的，弯弯的，光光滑滑的，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也没什么味道。他就对着太阳啊，就眯着眼睛看，隐隐约约的能看到里头啊是半透明的，像有一层一层的东西叠在一起。这是一根赛迦羚羊角。不知道死了多久的赛迦羚羊，身子已经烂没了，就剩下一对脚了，半埋在土里边。他也没多想，拿着这根脚呢在手里边翻来覆去的这么看，脚尖儿很钝，不扎手。他无意间呢用脚尖呢蹭了蹭自己呀干得发痒的那个眼皮，不痒了，就蹭了这么两下。刚才还痒的想用手啊去揉的那块地方突然就不痒了。他呢又蹭了蹭眼眶的周围，一股凉丝丝的感觉从眼皮往里头渗。就那种感觉怎么跟大家伙形容呢，就像大热天喝了一口井水，从嗓子眼啊一直是凉到胃里头。眼睛里的那股燥热好像就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一部分。他赶紧呢回到了毡房，让老伴儿找了一个碗，盛了半碗水，把赛迦羚羊角泡进去。泡了大概一炷香的功夫，水没什么颜色，还是清的。他就用手放到那个水里边蘸了蘸，然后呢往眼睛上撩。撩的第一下啊，他眼睛涩的感觉轻了，第二下呢眼皮不那么紧了，到了第三下啊，他自己都没想到眼泪下来了。不是哭啊，是眼睛自己在出水，就那些干了好几年的那双眼睛啊居然自己往外冒水了。他老伴儿啊在旁边看着愣住了，就问他说，你哭了呀？他说，我没哭啊，我这眼睛它是自己往外流的呀。他就接着用那个水洗，一天呢洗了四五回。过了几天，他坐在毡房门口抬头看天，草原上的星星亮得很，他已经好几年呐没看清过星星了。晚上出来就是一团模糊的光，但那天晚上他看清了，一颗一颗的亮闪闪的，清清楚楚的。他老伴就问他说，你能看见星星啦？他说，能看见啦。老伴又问，你知道咱们家羊圈里有几只羊吗？他数了数，43只羊。

老伴儿听完了，眼泪刷就下来了，因为呀，这圈里边确确实实是43只羊。这个事儿呢，在草原上流传了很多年了，后来呢，就被记录在一些民族医药的典籍里边。虽然细节各有出入，但是核心的东西呀，没有变。一个快要瞎了的牧羊人用一根赛加羚羊角把自己的眼睛救回来了。从那以后啊，草原上的人就知道了，长着长鼻子长得怪样的那个赛加羚羊，它的角能治眼睛。那赛加羚羊它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它长得非常奇怪，最显眼的呀就是那个鼻子又大又长，往下耷拉着，像个象鼻子。有人说呢，它长得呀像远古时期的生物，一点也不夸张。这个鼻子不是白长的呀，您想想草原上风沙多大呀，冬天冻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羚羊呢，它这个鼻子能过滤沙尘，能调节吸入空气的温度和湿度。造物主啊给它这个鼻子，就是为了让它能在那种极端的环境当中活下来。它生活在荒漠草原还有半沙漠地带，像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的里海沿岸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地盘，还有咱们国家的新疆的北部，历史上也有分布。这个羚羊啊个头不大，成年的公羊也就是6-7-10斤吧，跑得特别快，每小时能跑70-80公里。草原上的狼啊有时候都追不上它。那么它最有价值的就是它的角，只有公羊有角，母羊没有啊。角是竖着长的，微微的向后弯，颜色呢是那种蜡黄色的，半透明的，表面有一圈一圈的棱，对着光看呢能看见里边的像有水流一样的纹路。一根成年的赛加羚羊角长度大概是20-30厘米，重量呢不过就是3-4两。但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在过去呀不知道救了多少双的眼睛。那它到底是怎么治眼睛的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人的眼睛啊要想正常工作，它离不开两样东西。第一是水，第二是血。水呢是润眼睛的，您眨眼的时候，眼皮和眼球之间它有一层薄薄的泪液，起到润滑的作用。这层泪液不够，眼睛就干，你干到一定程度，角膜就受损，看东西就模糊。再干下去，眼睛会疼，会痒，会怕光，会莫名其妙的流眼泪。那种流不是好事啊，是眼睛在求救，把最后那点儿液体挤出来，挤完就更干了。血呢是养眼睛的，眼睛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老的细胞死掉，新的细胞长出来，这需要血液把营养啊送进去，把垃圾呢带出来。

因为啊，咱们这个水液和血液它上不去，堵了。什么堵了呀？通道堵了。有一条路啊，是从肝脏通到眼睛的，我们管它叫肝眼通道。它通畅的时候，眼睛里边该有水有水，该有的血也有了。这个路堵了呢，上头的眼睛就干，就模糊，就发炎。在家羚羊角干的活啊，就是来通这条路的。它不是补水，补水的药多了，有人吃了它也不管用啊。为什么？因为路不通。你上游水库里的水再多，中间的那个水梁塌了，下游的庄稼照样旱死。在家羚羊角不补水，它就清路障，通通道。路障是什么呀？是热，是毒，是瘀。眼睛发炎，是热毒堵在路上。眼睛干涩呢，是津液堵在路上了。眼睛模糊，是气血堵在路上了。在家羚羊角呢，性寒，能把这些个热毒给咱们清掉。它味咸，咸能软坚呢，能把那些个硬邦邦的淤堵化开，清掉热毒，化开淤堵，肝眼通道就通了。这路一通，身体自己的水和血就上来了，不是靠外头补进去的，是您自己身体当中啊生产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赛加羚羊角之后，第一个感觉不是看清了，而是眼睛不干了，然后是不疼了，再然后是亮了，清楚了。这顺序啊不能乱，先通后补再养。你通是第一步，你没有这第一步，后面全是白搭。说完了这些原理啊，咱们再说一个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人呢叫王凯运，字仁秋，号香起，晚清的大儒，也是曾国藩的幕僚，当过袁世凯的顾问，学问大，脾气也大。但是到了晚年呢，他被一件事儿折磨得不行了，眼睛坏了。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边原话是这么写的：目已昏花，不能观书，每月一刻钟，需闭目半时许，看15分钟的书啊，得闭眼睛休息半个小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眼病了，他的问题非常的复杂，干眼、白内障、飞蚊症，几乎毛病都搅在一起了。尤其麻烦的是那个飞蚊症，他说眼前呢总有黑丝飘来飘去，像蜘蛛网一样，赶都赶不走。王凯运呢，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眼睛坏了，那等于就要了他命了。他也不怕穷，不怕病，就怕看不了书。那段时间呢，他的脾气特别差，家里的佣人呢、学生啊，动不动的就被他骂。他也试了很多的办法，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名医都看过，眼药水也用过，药丸也吃过，甚至还找人呢扎过针灸，都不管用。后来有一个老大夫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大夫啊不是太医院的，就是个猛医，他有治眼睛的猛药，里头核心的一味药呢就是赛加羚羊角。老大夫说呀，你的病不在眼睛上，在你的肝上，你这一辈子操心劳神，肝火郁结，热毒啊往上冲，把眼睛的路给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现在呢你单单是清啊没有用，光补也没有用，得先开路，羚羊角就是开路的。他给王凯运开了个方子，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方。

同时呢还教了他一个外用的法子，每天用一小块的羚羊角放在温水里泡，然后呢用那个水啊熏洗眼睛，早晚各一次。王凯运呢将信将疑，但他实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就只能是照着做了。头三天呢没感觉，还有点泄气。第五天早上呢，他洗脸的时候发现呢眼睛里的分泌物少了。以前每天早上起来那眼角上都糊着一层黄白色的东西，黏黏糊糊的，得擦半天。哎，那一天呢他发现少了好多。到第十天他试着拿起书来看，看了20分钟眼睛没疼。哎呦，他不敢相信呢，就紧接着又看了10分钟还是没疼。他放下书坐在那儿愣了半天。第15天呢他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叫目中一膜渐退，能观细字。一膜就是眼睛里长了一层薄膜一样的东西挡着视线，他说那个东西在慢慢的退掉，能看小字儿了。一个月之后呢，他在日记里又写了一段，语气明显高兴了，目极大愈，飞蚊渐散，夜间能观书至亥时。以前到了晚上人就瞎了，现在呢到了晚上看书9点10点没问题，飞蚊症也好多了，那些黑丝啊少了很多。他高兴坏了，专门啊写了一首诗，原文我不全背了，反正里头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叫菱角破昏夜，老眼复青天。破昏夜呢就是把昏沉沉的黑暗打破了，复青天就是重新看见了蓝天。这十个字啊把赛迦羚羊角的作用是写得淋漓尽致。一个读书人在快要失去光明的时候被拉回来了，那种心情没经历过的人是完全体会不到的。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会问了，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好，为什么市面上见不着啊？为什么好多药店里也没有啊？为什么很多医生他不给我们开呀？就一个字儿，少。不是一般的少，是少到很多药厂一年都拿不到几公斤的原料。赛迦羚羊角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其实数量还挺多的，据估算啊，全球大概有100多万只，草原上是一群一群的，跑起来是尘土飞扬，场面很壮观。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数量急剧下降，最惨的时候全球剩下不到5万只。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偷猎。赛迦羚羊角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太高了，从80年代开始，东南亚一些地方把赛迦羚羊角当成奢侈品和奇药，价格炒到比黄金还贵。一只公羚羊的角能卖到几千美金，偷猎的人不管那么多，枪一响，羊一倒，角一锯，走人，尸体就扔在草原上喂狼。第二，生态环境的变化。赛迦羚羊这个物种啊非常的敏感，它的繁殖周期长，一年呢只生一胎，一胎通常就一只小羊，而且呢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呀比较差。有一年呢哈萨克斯坦呢爆发了巴氏杆菌病，几天之内死了很多只，不是偷猎是病死的，那尸体啊铺了一地，看着呀都让人心疼啊。现在呢赛迦羚羊被列入了华盛顿公约附录2，属于是濒危物种，咱们把它列为一级保护动物，跟大熊猫是一个级别的。这就是为什么含赛迦羚羊角的药不可能像感冒药那样满大街都是，不是厂家不想生产，是原料就那么一点儿，分到每家药厂就一点点，用完就没了，得等。

0: 下一年。前面我讲了那么多，咱们回到现实的核心问题当中，明目二十味丸。这个药是蒙医学的方子，蒙医对眼睛的研究非常的深，草原上紫外线强，风沙大，眼病比平原地区要多得多。蒙医在几千年的实践当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明目二十味丸就是其中的代表方。这个方子一共25味的药材，有植物药，有动物药，有清热的，有养肝的，有补气的。25味药呢，各司其职，配合的非常的精妙。但25味药不是平起平坐的，任何一个好的中药方子都有主有次，有君有臣。主药叫君药，次药叫臣药，再次的叫佐药使药。在这个方子里，谁是君药啊？赛加羚羊角。咱们就得把这个君药说清楚了，君药不是随便定的，它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它针对的是这个病最核心的病根。第二，它在整个方子里的作用其他的药替代不了。第三，它的用量和地位是方子里边最高的。明目二十味丸治的是什么病啊？根子上说是肝眼通道淤堵导致的各种的眼病。你通道一堵，水和血上不去了，咱们眼睛就干，就模糊，就发炎。这个根子靠什么来拔呀？靠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打通通道的能力是所有的药里边最强的。有的药啊，它是慢慢的润，像下那个小雨一样，点一点的给你渗进去。赛加羚羊角呢，它是直接凿，像拿着个锤子砸石头，一下是一下，干脆利落。肝眼通道打开之后，水和血还有其他的药才能跟上来。这就是君药的意义。它不一定是方子里边用量最大的，但它一定是方子的灵魂。你没有它呀，病根解决不了啊，这个方子就发挥不了作用的。赛加羚羊角不是万能的，晚期白内障晶状体呀已经完全浑浊了，它变不回去，那咱们就得做手术了。严重的视网膜的脱落它也接不回去，那也得手术。青光眼晚期视神经已经彻底的坏死了，它也救不回来了。但是它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内是什么呢？是顽固性的干眼症、白内障、慢性结膜炎、异状乳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飞蚊症等等等等，它的效果是其他的东西替代不了的。为什么替代不了呢？因为赛加羚羊的化学结构和晶体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角蛋白当中含有特殊的氨基酸序列，在微观结构上它的纵向纤维排列极其规整，这种结构决定了它在开窍通络方面的作用。别的角类黄羊角还有藏羚羊角、水牛角都达不到。现在有一些实验室啊，在尝试合成类似的物质，或者呢从其他的动物身上去提取呢替代品，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达到赛加羚羊角的水平。就像你可以用合金做一把刀，形状、重量、硬度都跟大马士革钢刀差不多，但真正用过的人知道那个感觉不一样。也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一方面严格保护赛加羚羊，另一方面又允许有限度的利用，因为它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啊。你首先完全禁止了不是办法，过度利用也不行。那么现在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限额取角，确保种群稳定的同时保留这份珍贵的药材。第一啊，赛加羚羊角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1000年前的牧羊人、元朝的忽必烈、清朝的 王凯运还有今天很多的普通人，他们的眼睛是实打实被这个东西救回来的。第二，他干的活是打开干眼通道，眼睛干，模糊，发炎，根子不再缺水缺血，在于路堵了。他是凿开堵点的锤子，没有他你补再多的东西也上不去。第三，明目二十味丸里边这个方子里头啊，它是君药，它是灵魂，是先锋，是整个方子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有它，这个方子就塌了。第四，它太少了，少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少到很多的医生开了几十年的药也没开过几回。如果呀，您有机会用到真正含有赛加羚羊角的明目二十味丸，您要知道它的分量，那不是普通的药，那是草原上走了1000多年才走到您面前的一道光。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1000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金老师，我闺女的眼

0: 眼睛啊，现在非常着急呀、
1: 啊，
0: 你给看看、
1: 啊，
0: 我闺女在医院里呢，她那是眼底视网膜脱落，
1: 啊，
0: 医院呢准备这两天正给她做手术呢。
1: 哎，您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多大岁数了？
0: 今年35岁了。
1: 哎呦，才35岁，这么年轻啊！他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0: 嗯、
1: 您能跟我说一说
0: 吗？是这么回事啊，前天呢、我这表姐来看我告诉我呀、说尹老师治眼病啊特别的厉害
1: 啊、
0: 我这个亲戚以前呢眼睛不好，这都6年了，
1: 嗯
0: 有这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越到晚上越是看不见，这不后来呀、白天都出不了门了，
1: 嗯，
0: 这都有1年多的时间了没见他了，
1: 嗯，
0: 前天呢才来我家，一进屋了给我吓一跳啊，我说你咋过来的呀，我说你谁跟你一起来的呀，我表姐说呀她自己坐车过来的，
1: 嗯，
0: 她说用了你的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那现在呀自己能出门了，
1: 嗯，
0: 这不我就和她说了我闺女的事儿不啊，她让我呀她先联系尹老师听听你的建议，
1: 嗯，
0: 万一不用手术能直接治好那就多好，你说是不是？
1: 对，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啊，这闺女啊一下网托了，网托带来的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对于家里每一个成员来讲啊都是最大的一个事儿了。之前是不是您闺女有高度近视的这个问题呀、
0: 就是之前那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呢、从小啊就不好。
1: 我给您讲一下啊，高度近视的人呢本身眼球呢就会随着近视的度数增加不断的变形，咱们正常人的眼球啊可以看成是一个圆圆的篮球，高度近视的人呢逐步的眼球会变成橄榄球，那么在它变形的过程当中它要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的受牵拉呢，视神经的纤维就会断裂，就像一块布一样，我们老是拽它老是拽它，这块布它就会撕裂了，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你闺女根本的原因呢是她高度近视的问题，孩子眼内的这个视细胞和组织本身就有问题，发育的不是很好，那这种情况关键是把眼睛必须得保护好，通过调理让眼内的组织更加的健康起来。
0: 那尹老师你看他这种情况这不做手术能行吗？这
1: 目前来讲如果完全的视网膜脱落了一定得做复位术，为什么呀？视网膜是咱们眼底上紧贴着的一层重要的膜，这个膜上面呢有丰富的视细胞，我们看东西啊是光线穿过眼球最外边的这层角膜，然后穿过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了一束光束落在眼底，那么这束光落在眼底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呢接受了这种光束，它就形成了光冲动，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孩子呢视网膜都已经脱落了，你不复位那光线进入到眼内都没有视网膜这样的视细胞去接收它，它还能看得见东西吗？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犹豫啊，这时候该做手术的时候是必须要做的。
0: 哦，那要是做了手术这视力还能恢复到原来那种程度吗？
1: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不会恢复的，手术过后呢会给他眼睛里边注射那个硅油来帮助眼内达到充足的眼压，一般来讲啊单纯做了那个视网膜复位术啊，闺女今后的视力肯定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说做完手术打了硅油以后他得听从医嘱，这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在手术之后呢给我来一个电话，抓紧时间呢通过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让他眼底的视细胞啊得到一个迅速的激活和修复，这孩子的视力就不会受到影响，非但不会受到影响，像他这个情况啊后期要比过去的视力呢会好一些。
0: 哦，就是说用上这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以后能够恢复的快一点是不是？
1: 对，但不是现在用，是做完了手术之后给我来一个电话，我根据孩子的情况看怎么用，只要做完复位我们好好的去调理，孩子视力就会回来的，

0: 现在呀，不仅你们着急呀，孩子呀，他自己更害怕。你想，他才35岁，他那么年轻，现在要真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每天得多绝望，多害怕呀。所以作为呢，长辈，首先咱们得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一个稳定的心态。
1: 行行行，这手术过后啊，
0: 哎，
1: 我就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啊，
0: 哎，
1: 给我闺女再看看啊。
0: 哎，不麻烦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当老人的呀，也不用过度担心，手术的事儿交给医生就行了，后续的治疗调理呢，交给我就行了。就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啊，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呀，尹老师，感谢啊，你给我开的这个猛药自然食疗方，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问题啊。
0: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9了。
0: 69岁了，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这个收获。那人保养老师啊，怎么给你留下这些好的猛医啊，自然治疗提方啊，这确实是太厉害了。
0: 嗯，
4: 你说不用老百姓花什么钱，关键能治好病。要是多一点像你这样有情有义的，始终在想着老百姓的好大夫，那确实是哈，咱们患者的福星福气啊。
0: 医者呀，本来的含义就是爱和帮助。自古有大医精诚，不为名利所动这样一句话。那一个医生如果说时时刻刻都和钱相关的话呀，老百姓呢就遭殃了，所以说我现在做的事儿，我认为都是应该做到的事情。
4: 尹老师啊，我现在这不用不上你的猛药自然解方了吧？这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嗯，
4: 说实在的，谁叫我认识尹老师这么晚？现在哈，你帮我把这个眼压降下来以后啊，关键是哈，我不遭罪了，感觉特别的满意。
0: 您说用不上猛药自然解方，明目二叔也完了，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呀。
4: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失明已经1年了，我一点就看不见了，全是黑的。我是眼底出血、白内障、
0: 嗯、
4: 还有青光眼、嗯、眼压高，最后啊视神经萎缩了，眼压高的时候我都受不了，到医院检查都48了、
0: 嗯、
4: 哎呀，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啊，最后啊眼睛就失明了、
0: 嗯，真是太遗憾了啊！现在身边有人照顾您吗？
4: 有，老伴走得早，是儿子在照顾我。
0: 嗯，
4: 这不我在儿子家住吗？我农事的时候、
0: 嗯、
4: 没遇到殷老师，认识殷老师的时候，这个治疗机会已经错过了。
0: 我经常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但是如果完全看不到的话，这个治疗起来就是真的希望非常渺茫了。咱们不要抱太大希望了。
4: 当时我这个眼睛还是疼还是胀的，
0: 嗯，
4: 点着眼药水也不稳定，你看晚上睡眠也不好，也不敢喝水，这不就给我开了一个方子，用红菊花10克，桑叶10克，薄荷6克，还有那个食盐1克，除这个薄荷以外啊，这不再加水500毫升，煮沸后啊，小火再煮5分钟。关火后啊，再放入薄荷，加这个盖闷了3分钟，过滤取重清药液，放着这个温热不烫手，再用这个杯口或者小碗送这个药液，这个热气熏盐5到8分钟。当时儿子坚持啊，每天这不就给我熏盐，我用到第7天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眼球上面的压着那块石头，它好像变轻了，没那么紧绷了，也没那么硬了。到20多天的时候啊，它就有些软乎，有些弹性了，
0: 非常好。这个时候眼睛就不疼不胀了。
4: 嗯、对对对，哎呀、
0: 嗯，
4: 现在舒服啊！坚持用了2个月，眼睛啊就不疼也不胀不硬了。这不白天喝点汤喝点水啊，也不影响我眼睛的胀了。到晚上眼睛也舒服了，我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太好了、
4: 哎，
0: 我们可以这么说。

0: 说啊，有点遗憾，咱们认识的晚了。如果当初有光感的时候，也许您现在呀有一定的视力，能正常的生活。在您眼睛疼痛的时候呢，我们相识，能给您减轻一些疼痛，那对我的内心来讲还是有一点安慰的。青光眼的病根啊，其实就一句话，干眼通道堵了。这个通道呢，它也是肝和眼睛之间的一条水路，中医讲就是肝开窍于目嘛。肝和眼睛它是连着的，肝负责呢疏通全身的水液，眼睛里边那套排水系统也归肝去管理。眼睛里每天都在产生一种叫防水的液体，这个水它不是死的，要不停的循环，旧的排出去，新的生出来。排水的出口呢是一个叫小梁网的精密的筛网，长期的心情不好啊，爱发脾气啊，压力大呀，熬夜啊，你像这些个行为它都是在伤肝嘛，肝一伤，它的疏通的能力就下降了，肝和眼睛之间的那条通道呢就像下水道一样，慢慢就堵住了。通道一堵，眼睛里的防水它就排不出去了，出口呢就被堵死了。所以呢，水只能是越积越多，水多了，眼珠子里头的那个压力就蹭蹭的往上涨，这个就是高眼压。那压力大了会怎么样呢？眼球后面有一根视神经，像电线一样啊，把看到的图像呢传给大脑。这根电线最怕压。眼压一高，就像一只手在使劲的捏着这根电线，捏久了电线就坏了，就瘪了。一开始呢咱是看不见东西，模糊，然后呢是视野变窄，像从一根管子里边往外看一样，到最后彻底失明，这就是青光眼。如果说早点治疗，用明目二素胃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水能流出去了，眼压才能真正的降下来，青光眼呢就能治好了。
1: 是是，哎呀，说实在的，尽管我不能用药了，但是我也非常感谢尹老师。
0: 嗯，
1: 如果换了别人不花钱买药，谁给你看病？和你就不一样，在你心里，眼病患者全都是一样的，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确实感谢你对我们的那份心意。
0: 现在首先眼压的问题解决了。您的眼睛是青光眼导致的失明，视神经整个都坏死了，坏死的细胞是无法激活的，即便打通了干眼通道，细胞激活不了，对我们也是无济于事。所以说您的情况啊，我是不会给您开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素胃丸的，但是这个熏眼方呢要经常用，它能解决您眼压高的让眼睛不舒服的问题。
1: 好的好的，真的从内心啊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眼睛不疼不胀，生活就一点质量了。
0: 今后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眼睛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就来电话啊！尹老师呢，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您。
1: 行行，哎呀，我也想明白了。现在活着对于儿子也是一个寄托。
0: 对，
1: 尽管失明了，但我也尽量做到生活自理，生活还得继续嘛，不能因为自己影响儿子的生活。
0: 您说的太对了，您有这样的心态真的我太高兴了，每天一定要保持最好的一个心情，这样呢您自己呀也不会每天觉得心里边苦闷了，家里的孩子他们也会跟着高兴，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明白明白。
0: 嗯嗯，
1: 祝福啊殷老师全家好人一生平安。
0: 好，也祝您长命百岁，每天开心。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

0: 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严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5: 哦，吉林的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谢谢你给我们推荐的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
5: 啊，
4: 谢谢严老师啊，你无私的帮助我们治眼病。
5: 不用谢啊，我呢就是医者，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本分啊。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跟我说一下。
4: 我今年70了。
5: 嗯，
4: 我用上这个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嗯、有3个疗程了。
5: 哦，
4: 它是治疗我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5: 嗯、
4: 还有视网膜病变的。
5: 嗯，
4: 我治了4年了，最后呢、哦、视力就连0.2都不到了。
5: 嗯、
4: 哦、现在想想我用上了您的蒙药智眼奇方真是我的命好啊。我是打算做手术的。
5: 啊、
4: 哦、医院我都联系好了，就是等着吧。后来呢听一个病友说尹老师治眼病好、
5: 嗯、
4: 人呢也特别的好，
5: 嗯，
4: 真心实意的呀为患者着想，
5: 嗯，
4: 让我先联系你试一试，万一他要不用做手术呢、
5: 嗯、没错，咱们患者在医院呢往往就是身不由己，但是只要是遇到了我啊您的病啊，那就由我做主了。我想尽可能的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呢，给患者呀花最少的钱，咱们治好了病。身为医者啊，一定得有这样的一颗帮助患者的心呢、啊、这才是能够符合医者的一个标准，就等于是咱们结下缘分了。
4: 是啊，但是我这个情况，你说先不用手术，先用药试试。
5: 嗯、
4: 当时呢、
5: 嗯、
4: 也很难买到药。
5: 嗯，
4: 你呀就和场外老师说了，说我呀。实在是太严重了，这不、
5: 嗯、
4: 就给我特提了一个绿色通道。
5: 的确，各地区的绿色通道是必须开放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包括珍珠实在是太少了，所以生产量的确很少。但是呢有好多眼病患者呀急需救助，如果不开通绿色通道，会让很多的患者本来能治好这个眼病，反而呢变成了盲人。这当然也是我们觉得就是很大罪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必须要开通绿色通道，能帮助多少咱们就

0: 帮助多少。那您是属于幸运的那波人呢？
1: 对，我现在啊是用了三个疗程了，真是变了一个人啊。以前吧，眼前全是一个一个的黑影，他来回跑，有时候啊还跟蜘蛛网似的，这回这眼前看清楚了，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0: 过去如果说有蜘蛛网啊，说明您玻璃体有积血了，严重的玻璃体浑浊。那您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之后呢，方中的塞加羚羊角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方中的二十多位的药材啊会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激活呢您玻璃体的细胞，它会吸收这些浑浊物和积血，逐步的您看东西眼前它就没有黑影了，最后呢再给您补充眼细胞的一个营养。
1: 是啊，现在这眼前雾薄了，原来呀看什么都得贴眼前，还看得不是很清楚，现在呢我离五六米远都能看清楚了。
0: 看东西雾薄了呀，说明晶状体咱们得到修复了，这些都是好消息，真为您高兴啊。
1: 原来吧我看这个房顶吧，房顶要掉下来的一样，
0: 哎呦
1: 我都不敢抬头，现在呀我看着就没事了。
0: 您那个情况说明是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首先玻璃体浑浊严重，再加上白内障比较严重，眼前又是雾又是黑眼儿，您基本上对这个事物变形感受不是很强烈，现在这个雾退了，黑影没有了，一切就是奔好的方向去发展了，挺好的。
1: 对，比如原先看地下吧，地下都不平，这回看哎呀全都平了。
0: 现在可以说咱们能大大方方出去了，这是件多好的事儿啊，多接触接触外界，那这个时候咱心里边它也敞亮很多呀。
1: 是啊，这眼睛啊越来越往好了发展了，我也不提心吊胆的再去做手术了，担心那个手术不成功了，也不担心手术了以后啊他有没有后遗症啊，会不会复发啊。
0: 手术治疗啊我们不得已才为之，凡是能够采取保守治疗的尽可能不要做手术，因为手术呢它是伤害性的治疗，您现在三个疗程的治疗啊等于恢复的就相当不错了。
1: 尹老师啊，你说我是挺有信心的，相信这个蒙药治眼奇方肯定能治好我的病，这也多亏了尹老师啊，谢谢你。
0: 不客气。
1: 我知道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药源呢挺紧张的，
0: 对，
1: 我这担心呢我的药马上用完了，你说我吃完了买不上药我怎么办呢？我想问问尹老师还能破例啊再帮我走这个绿色通道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绿色通道的申请啊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这个得需要您自己去争取，因为每一个地区给的这个绿色通道的名额都非常的少。
1: 行
0: 啊，
1: 那我就明白了，那你看看我用几个疗程能治好的。
0: 您已经用了三个疗程了，现在咱们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

0: 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焦虑、压力大，或者容易生气、情绪低落的状态时，身体里的警报系统，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会被持续拉响。这会促使像肾上腺素这样的压力激素大量分泌，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结果就是血压被一步步的推高。临床上发现，高血压和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常常同时存在，互相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情绪不好，导致血压难以控制，血压高了，又让人更加担心、焦虑，陷入僵局。
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拥有丰富临床经验，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现在我们的听众群体也在不断的扩大，很多听众朋友就反映说特别爱听杨老的这个节目，说听您的节目啊，就是跟别的节目不一样，从来都是有一说一。
1: 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老百姓不懂就利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去忽悠老百姓。
0: 嗯，
1: 有句话讲叫医者仁心，那其实呀，做医生呢要讲医德。那既然那么多的人呢奔着我来了，大家那么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当然你说我这医术也有限，而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皇室膏方，它也不是什么说神药啊，不是说你得了什么病了你一来这儿啊用都适合用皇室膏方啊。我经常讲，我说适合的你再用，不能不适合的不要乱买。
0: 告诉大家实话，世间没有神药。
1: 这世界没有神药，这一种药所有病都能治了，没这样的神药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大家。
0: 嗯嗯嗯。
1: 那同时呀，哪怕是我们治不了了，我跟我的学生呢，也会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去尽量的去帮助大家了。
0: 对，杨老您知道吗？真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特别的感动，很多朋友就讲啊，说用皇室膏方选对了药，听杨老的节目信对了人。因为在这里大家不仅能够听到真话实话，而且呢更能够学到对自己和家人特别实用的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大家也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些非常专业的术语哈，这些也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其他节目中你听不到。比如说肺病治疗的培土生金法，肾病治疗这块提壶揭盖法，还有脑病治疗的百日周期，还比如说脑病治疗的六小时黄金窗口期等等等等。
1: 对，在节目当中我教给大家的都是一些非常有用的医学常识。
0: 嗯，
1: 这些常识有的一些呢是前人留下来的，有的是我这么多年不断总结出来的。不夸张的讲啊，如果说大家呢能把我们的节目听明白了，能够一直坚持听下去的话，听透了，我不敢说一定让你不得病，但是至少能够让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在得病以后知道该怎么做。
0: 对，让你少得病，这个我们真能做到。
1: 对，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的，什么是对自己坏的，什么样的药物什么样的方法能让自己的病呢好得更快，这样的话呢不仅健康更有保障，同时呢也避免大家呢上当受骗了。
0: 真是这样杨老。我听说前几天哈就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就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学了很多实用的这个知识，所以说呢在他老伴儿犯病的时候啊，他就哎呀做了非常及时科学的处理，然后就避免了老伴儿瘫痪这种危险，所以说哎呀他就觉得听杨老的课太受益了。
1: 没错，这是叫刘树芬的一位朋友。
0: 对，
1: 这件事儿以后啊，他也是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表示感谢，托我的学生向我转达他的谢意。
0: 嗯，
1: 在这儿呀，我也跟这位患者说一下，你的感谢我的学生啊帮你带到了，我也替你高兴，也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和老伴儿，能够多收听我们的节目，储备更多的健康知识，以后无论是在生活方面还是在用药治病方面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
0: 对，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想跟我们的栏目啊取得联系，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杨老，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位老听众，您的铁粉哈，他总结的特别的好。他说听杨老的课啊，虽然说很多知识未必能马上就用上，但是 一旦发生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只要有一点能用得上，那你这个节目就没有白听。
1: 对，
0: 嗯，
1: 而且健康这个东西跟大家平时学的什么下棋啊、跳舞啊这些东西还不一样。
0: 嗯，
1: 这些健康知识是真正能够治病的、救命的。
0: 对。
1: 啊，就像刚刚说的那位呢，刘淑芬来一样，啊，如果说不是处理的非常妥当和及时啊，那他以后呢，面对的就是一个要瘫痪的老伴了。
0: 对。
1: 啊，如果是真要是那样的话呢，他不仅给患者本人，更是会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的问题。
0: 那杨老，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详细的？
1: 好，先说这个刘淑芬的老伴呀，啊，这个老伴叫魏长河。今年75岁了，这老爷子常年抽烟喝酒。
0: 嗯，
1: 那关于这个事儿呀，他刘淑芬不仅是劝过他，孩子们也劝过他，但是魏长河这老爷子比较倔，从来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做体力活的，特别劳累。那个时候啊，累的时候为了解乏提神，为了干活有劲儿呀，几乎每个工友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他的习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到后来岁数大了，虽然说条件好了，工作也不累了，但是这个习惯呢一直保留下来了。
0: 嗯，
1: 啊，刘淑芬呢也是总劝他，劝老伴呢说戒烟戒酒，岁数大了把这些东西戒了吧。
0: 嗯，
1: 但是呢这老爷子从来不听。
0: 对，
1: 因为他身体底子好，这么多年很少得什么病，所以他觉得自己没问题。还说呢，说自己岁数这么大岁数了，我就这么点爱好。
0: 嗯，
1: 啊，你让我这连点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结果突然有一天晚上啊，刘淑芬就发现魏长河这老爷子总是在搓手。
0: 嗯，
1: 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没啥事儿，就是感觉到自己手有点发麻。
0: 嗯，
1: 这个时候呢，等他说手发麻的时候呢，老伴听出不对劲了，因为他说手有点发麻，他就有点打舌头了。
0: 哦，
1: 就问他说你除了手麻你还有什么感觉没有。
0: 嗯，
1: 魏长河就说他自己有点头晕。
0: 嗯，
1: 刘淑芬呢一听着不对劲儿，一边打电话联系孩子，一边准备他带他上医院，结果呢这老爷子还是不同意。
0: 嗯，
1: 他这辈子没怎么上过医院啊，自己这都是小毛病，他自己说这小毛病睡一觉就好了。
0: 嗯
1: 啊，还怨老伴大惊小怪的。这个时候呢，这刘淑芬就讲啊，说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像他老爷子这个情况呢，跟我说过的脑中风的这个前兆啊特别像，说你这可能要得脑中风了，不能耽误。
0: 嗯，
1: 老爷子虽然不信，但是拗不过这个老伴儿。
0: 嗯，
1: 赶紧上医院了。等老两口到了医院了，孩子也到了，医生对他的情况进行了紧急的处理。之后医生说的话呀，让他们全家人感觉后怕。医生说什么呢，幸亏他来得及时。
0: 是吗？
1: 那要是在家晚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魏长河这老爷子极可能就瘫痪了。包括魏长河老爷子心有余悸啊，他拉着老伴的手说，哎，说幸亏你发现得及时啊。
0: 嗯，
1: 刘淑芬就说经常听杨老的节目，有一期节目专门讲到过治疗脑病的6小时的黄金窗口期。他听过这方面的知识，要不然呢后果他是不堪设想的。
0: 真是替他们感到庆幸啊，捏把汗呢。
1: 对，但是说听到这个事情以后的话呢，我也很高兴。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真正帮助到大家了。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开播这档节目的一个宗旨。
0: 嗯，
1: 我希望呢大家都能有一个防病的意识，在疾病没有来的时候呢提前做好预防，这要比得了病以后再去呢治疗简单的多。当然，如果说大家已经得了病了，如果病症比较适合的，那么你打电话呢咨询清楚了，我们也告诉你黄氏膏方适合你来用的话呢，你也可以用黄氏膏方这种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来试一试。
0: 嗯，
1: 啊，因为呢黄氏膏方呢首先第一个经典的大组方，几十位药材入药的大药方的。
0: 嗯，
1: 而且是他刚刚才从轻功医案当中解禁出来的，那这种药方子原来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现在呢刚解禁了。这个方子源自呢清代医圣叶天士，经过几代御医的不断的改良和完善，是专供的帝王使用的经典处方。
0: 嗯，
1: 他这个治病。

0: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你治一个病，不仅能把这个病治了，还能同时呢把你身体上的其他病也治了。同时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就是足够安全，因为毕竟是古代呢帝王将相用过的药啊。如果说你用药呢安全性出了问题以后呢，给人治病没治好呢，添了病了，那是要杀头的。
1: 嗯，
0: 所以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大家有病的话呢，可以用黄石膏方来治病，没病的话呢，可以用它提前来调理身体啊，益寿强身，因为它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对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常年坚持在吃黄石膏方，哪怕是疾病都康复了，他们也选择用保健量继续吃，因为黄石膏方安全，而且无论是对治病啊还是养生啊，效果都非常好。
0: 对，其实在这儿呀不得不提季民可心，不得不提李海董事长，因为到今天为止，黄氏膏方依然是采用古法炮制三蒸九炼秘制成膏，而且还在黄土药窖当中呢地养百天以后，借天地之气来养药之气，然后呢才能够灌装包装的才能够上市。对于企业来说，坚持这么做的话呢，费时费力费人工费资金，同时呢产量还一直上不去。但是为了能让大家呢都吃上这一口好膏，季民可心呢一直坚持这么做，而且一做就是很多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的担当和责任。作为企业的带头人，李海董事长也说过，药是治病的，更是救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含糊，现在老百姓想要找到一种好药不容易，我们要让大家呢真正的用上有效的放心药，安全药。
1: 嗯，
0: 带着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理念，李海董事长呢也是带领着济民可心不断的发展壮大，现在济民可心已经是全国百强药企当中它排在前十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我说选药首先选大厂家的药，因为大厂家的药呢效果有保障，而且在资金呢技术上的投入呢也更多。济民可心呢甚至于有自己的博士后的工作站，每年负责不断的研发新药和新的制药技术，这是很多的小厂家你比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用黄氏膏方以后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黄氏膏方的组方好，这一点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济民可心人的坚持，坚持做好药，坚持不断的投入研发，这样呢才能给大家呢带来真正的能治病的药。
1: 对，杨老，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脑中风，像天津的那位患者，他非常的幸运，成功的避免了得病。那有很多朋友，哎呀，真的就没有他那么幸运。这些朋友通过黄氏膏方的话，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还有就是您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对于脑病治疗和抢救有非常重要的六小时黄金窗口期，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一讲呢？
0: 好，所谓六小时黄金窗口期啊，这个当医生的西医大夫都知道啊，就是脑病患者，尤其脑血栓脑梗的病人呢，从发病到入院抢救，如果六个小时之内能够入院治疗呢，很多人是留不下后遗症的。
1: 嗯，
0: 啊，当然说这个时间不是说非得扛到六个小时啊，
1: 嗯嗯，
0: 时间是越早越好。
1: 哦，那杨老，所有的脑中风患者都是这样吗？
0: 都是这样，尤其是脑血栓脑梗的患者。
1: 嗯，
0: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脑血管堵了，我们的胳膊腿就不听指挥了呢？
1: 嗯，
0: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了，你脑血栓脑梗是不是脑子血管堵了？
1: 嗯，
0: 大脑是人的中央指挥司令部，它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下达指令，来指挥协调身体各个部分。而一旦脑血管当中其中有一根被堵了以后呢，也就是说你得了脑血栓脑梗了，那么这根血管呢，就这个血就过不去了。那么这根血管营养的那部分脑神经细胞呢，由于缺血缺氧就会发生坏死。
1: 嗯，
0: 脑神经细胞有一部分坏死了以后呢，那么神经线是不是就断开了？
1: 对，
0: 那负责传达你指令的这个线呢，神经线一断了以后呢，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呢，传达的时候呢，传达不下去了，
1: 嗯，
0: 或者说只能传达出一部分，
1: 对，
0: 信号比较弱了，那你这个时候呢

0: 你得了病的半侧身体，那胳膊喘着，是不是就不太听你指挥了？
1: 对对对。
0: 那脑血管被堵多长时间就会导致脑神经细胞的大量坏死呢？6个小时。
1: 嗯，
0: 6个小时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一旦发现呢得了脑中风了，你6个小时之内如果第一时间能够上医院，医院用隐激酶啊尿激酶啊把血管给你通开了，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又重新的恢复了，那么脑神经细胞呢基本上不会坏死。
1: 嗯，
0: 那或者说坏死的数量很少，你基本上就留不下后遗症了。
1: 哦，
0: 第二天你能下地能走能说话。
1: 嗯，
0: 可是错过这6个小时了，大家能想，就像很多脑中风的病人那样，你别说6个小时了，他家里小门诊呢又凑合了10来个小时了，第二天第三天了他才来医院里治疗了。
1: 嗯，
0: 最后呢很多人就走路垮了垮了，嘴也歪了，流口水，手脚也不听使唤了，就留下后遗症了。
1: 所以我们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啊。
0: 对，这就是这个道理。
1: 那杨老，患者一旦一旦他要是错过了这6小时黄金治疗窗口期，留下后遗症的，你比如说走路画圈啊，胳膊夸框啊，手哈乌勒乌勒的就不清楚了哈，为什么常年用药还是治不好呢？
0: 因为脑神经功能的损害是很难治的。
1: 哦，
0: 那有人说那为什么医院还给开一大堆的药让患者吃呢？
1: 嗯，
0: 但医院给开的药主要是以防复发为主的。
1: 嗯，
0: 也同时呢还防止脑神经细胞进一步的发生坏死。你比如说医院呢，你得了脑血栓脑梗，他一般会给你开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让你常年的吃，对吧？
1: 嗯，
0: 包括呢这洛法他汀啊，信法他汀啊，现在用阿托法他汀啊，瑞舒法他汀啊，
1: 嗯，
0: 这些他汀类的药，这些是干什么？包括银杏叶这些是干什么呢？活血化瘀的，防止血粘度高了又给你堵上的。
1: 嗯，
0: 它能治后遗症吗？治不了。那再比如说呢，一些包二零胆碱呐、脑活素啊，这些药呢，它是营养脑神经细胞的。
1: 那营养脑细胞的这个药也不管用吗？也不能治这个病吗？杨老，
0: 营养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营养是给脑神经细胞提供营养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给活着的脑神经细胞呢提供营养。那对已经死亡的脑神经细胞呢，它是无效的。
1: 那杨老，还有一些说能够什么激活脑神经细胞的药，这些药对于治疗脑中风有没有效果呢？
0: 这个呀基本上是无效的。人的大脑为什么很难治呢？包括帕金森病啊、脑梗啊、老年痴呆呀，很多药它只能缓解他们延缓他们发病的进程，没有办法让他们完全恢复呢。
1: 嗯，
0: 一方面呢是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讲很难找到有针对性的药。另一方面呢，人体大脑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分子是很难透过血脑屏障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很多药用了以后也没法直达脑神经细胞，所以说呢用了等于没用。
1: 那杨老，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脑中风的患者，他们在用黄氏膏方之后啊，不仅病情得到了控制，而且呢一点一点的就往好的方向发展，甚至有很多朋友已经得到康复了。那黄氏膏方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0: 正常的药物呢很难通过血脑屏障，那黄氏膏方呢，是不是就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呢？其实我们做药理学研究的时候发现它也不行。
1: 哦，它也不行，
0: 黄氏膏方也不能够穿透血脑屏障。那为什么很多脑血栓脑梗的病人通过它以后呢瘫痪的，它慢慢能走道了呢？它不直接治脑子，黄氏膏方呢采用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呢，通过治五脏达到一个治脑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脑为髓之海。
1: 嗯，
0: 而肾主骨生髓通于脑。
1: 嗯，
0: 也就是呢人的这个脑子好不好呢，脑功能想要恢复呢，一定要肾精足的。那么肾精足了以后，上冲脊髓，以冲脑髓呀。因此黄氏膏方不直接治脑子，它也不能穿透血脑屏障，但是呢它通过养肾精有十味药材呢，杜仲、续断、牛膝、熟地黄、黄精、人参，这些药材养足肾精，上冲脊髓，以生脑髓。这个时候呢让那个断开那个脑神经线呀，慢慢的重新的不断的放电，这生物电流呢不停地在那传导，不停地发射这种电波，最后

0: 后呢，等他搭上火的那一下子，就像呢把那个已经断开的神经象牙慢慢又给他搭了一根保险丝了。那这样一来，脑子发出来这个生物电流神经信号能够传达到那条得了病的半侧身体了，那条病腿原来你拖在地上走的是不是慢慢就能抬起来了啊？那个胳膊原来是挎着筐的挎着篮的打不开，手里拽不住东西，你慢慢能握一个馒头了，能够送到嘴里面了，而且这个胳膊能屈能伸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上以后发现，以前用很多药就是脑袋清楚一些啊，没什么这个后遗症，没什么好转，但是我们通过黄氏膏方以后的话呢，哎，他这个病啊走不了的慢慢能走利索了，说不清的能说清楚了啊，他这个后遗症呢恢复得非常理想。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你脑病脑血栓脑梗的后遗症康复的同时，你发现血压也下来了，心脏也舒服了，包括肾脏方面什么小便频呐、夜尿多呀、浮肿啊，这些情况也改善了。
1: 对对对，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0: 这就是寓意文化这种黄氏膏方它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相对一般疾病来讲，脑病的康复周期呢要比其他的疾病要长。
1: 嗯，杨老，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不怕时间长，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没希望。最怕的是忙来忙去，忙到最后是一场空。
0: 对，在这儿呀还是要劝大家一句，希望呢大家在任何时候你不要放弃的这种治疗的希望。
1: 嗯，
0: 希望是什么？希望就是奔头，人活着不就是活个奔头吗？
1: 嗯，
0: 如果说你活着觉得一点奔头没有了，我觉得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
1: 对，
0: 得了病就不要怨天尤人，你抱怨过他也是一天，你努力的治病也是一天。只要我们积极去治疗的话呢，病它一定有康复的机会。反过来你整天唉声叹气灰心丧气的，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是，总觉得自己的病治不好了，那神仙也救不了你。
1: 对，谁也帮不了你。
0: 哎，有句话说得好，说大慈悲不渡自觉人呐。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那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就算是想帮你也帮不了。所以说呢，大家应该时刻抱有希望，在灰心丧气的时候，在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时候啊，可以跟我的学生呢聊一聊，
1: 嗯，
0: 让我的学生呢给你讲一讲我们那些患者的故事。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很多肝硬化的、尿毒症的，有太多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了，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希望，也正是因为没有放弃希望，现在很多人一点点的走向健康。所以说如果大家呢正在被各种慢性病折磨，心脏病啊、脑血栓啊、糖尿病啊、什么风湿骨病啊、失眠啊等等，不要放弃希望啊，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病症适合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尝试一下黄氏膏方。
1: 对，没错，就像杨老说的，大家也不用多买，你先买几瓶试一试，有用咱就接着用，没用花不了几个钱儿。但是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努力就有希望。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专线大家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线上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好几位朋友在等着，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

0: 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你辛苦了。
1: 别客气。
2: 啊，我是石膏方，已经3个月了。
1: 啊，已经用3个月一个疗程了。
2: 对的，我的睡眠不好。我现在睡眠还可以，
1: 睡眠改善过来了。
2: 啊，原来我是脑血栓的。原来我的走道一走道吧哈，我就觉着我的腿呀、是向外反的感觉，就脚板不踩道，就立着走道。每天下午啊，我老爸推轮椅啊，都让我带我出去走一圈。完了，我现在呢，就是说我的脚。多气了，用脚走道的。
1: 原来那个脚那落不平，现在能在地上踩平了是吧？
2: 对，不是，原来就没感觉，只有脚是立走道时的。
1: 对，原来那个感觉那个脚呢也是立的，你现在那感觉这个脚呢脚踏实地了。
2: 对，就是躺平了。我的右侧脑袋就像乱七八糟的似的。可紧了。这我知道是我脑子的病，
1: 熬到了以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呢，一侧脑络不通的一种表现。
2: 对对对，
1: 所以说感觉
2: 到
1: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乱乱糟糟的难受。
2: 对对对，可发紧了，你听我说话也是可紧了。
1: 反正啊，这个思维呀、这些都很好啊。
2: 对，我现在思维啊比以前清楚了。
1: 原来感觉说话呢前言不搭后语的，是不是？
2: 我以前是那个样子。现在你要跟我正常说话的话，要听我慢慢说的话还可以，思路比较清晰。原来呀控制不了我自己，我现在能控制了我自己的。
1: 你看这脑血栓的患者用方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经满随生法嘛，肾经足脑随生。你看这新的脑髓一生出来以后的话呢，恢复得多好啊。
2: 对，为什么我说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呢？原来呀，都是有人来看我，不管是远近，我只要看见我认为是我认识的人，跟人家没说的两句话，我自己就哭上了。
1: 啊！
2: 不是我想，不是我想哭，是我控制不了的哭。
1: 对，人呢是你这种就伤了情绪中枢了。人呢有12个段脑神经啊，又专门管情绪的。健康的人无论是多高兴也不会在大街上说哈哈大笑，
2: 对，
1: 无论多悲伤也不会在大街上嚎啕大哭。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2: 但是呢，
1: 有很多人得了脑血栓脑梗以后控制不住情绪，见了谁都哭，就不认识人看见人家也哭，看个电视呢有点那悲伤的事情他也哭。
2: 对， 对，
1: 这其实就是伤了情绪中枢了
2: 啊。
1: 你用了3个月的膏方，吃了1个疗程下来以后，你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表明的脑神经受损的脑神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非常的好。
2: 无论我看现在谁点吧，只要说是来看我，我都不哭了。
1: 哎，
2: 就
1: 自己呢也能够控制住情绪了，
2: 就控制住了。
1: 对、
2: 啊，
1: 非常好，这也是后遗症恢复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呢。
2: 啊，
1: 睡觉也好了，你看这一天就是越来越健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怎么样啊？
2: 我每天下午啊，我就自己健行那么走，走10步8步，量好扶轮椅上走。
1: 量好扶着轮椅慢慢的感觉那脚也在能在地上踩踏了，
2: 对对对，
1: 踩平了，对吧？
2: 不是原来是腿肚子也更紧，完脚是立的走到那感觉了。
1: 对，现在
2: 走路是靠明的走了。
1: 对，看这多好。意思所有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腔梗的、脑栓塞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不管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我说呢，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哪怕瘫在床上10年20年的患者，有希望能让你下床了。半身不遂的，咱有希望不用拄拐棍就能走道了。3个月下来，1个疗程就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治吧，你这叫后遗症恢复利索了，将来呢，咱们就是最不济了，拄一个单杆的拐棍慢慢能出去溜达溜达没问题。那么恢复好的可能将来连拐棍都不用拄它。
2: 啊，我听你讲那个大背手那个可是我的目标的。
1: 对，
2: 我要是能那样的我就好了。
1: 哎，咱们将来那倒背着手上下楼，咱不说大背手了，咱顺顺当当的，咱背手不背手呢。

0: 利索索的想去哪儿能去哪
1: 儿，这就是我的抗性了。
0: 你好好治吧，你这种情况呢，三个月就恢复这样的话呢，将来呢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大有希望。
1: 有希望啊。
0: 哎，大有希望。
1: 有，我有的时候吧，就是一想到这些吧，我就有希望。有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我能不能达到那个地方？我老合计，我比人家重，我比人家重。我
0: 是他当时得病的时候比你重啊，他当时得了病啊，这个闺女跟那个老伴儿呢，架着都走不了两步。
1: 啊。
0: 当时比你重啊。
1: 啊。
0: 接着往下治疗，每天按时按点用药就可以了。
1: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每天都到我是早饭后和晚饭后就吃你的药。
0: 可以，没问题。
1: 没问题哈。
0: 空腹，你早饭后、晚饭后、早饭前、晚饭后都可以，这差不了。
1: 空腹也可以呀、啊。
0: 对，它主要就是强调空腹嘛。
1: 啊。
0: 那就这么再接再厉的治疗，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那好，谢谢你啊。
0: 好。
1: 啊，好了。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昨天呢哈，我前天买的，昨天给我送来的那膏方。我请您这个
4: 患者
3: 啊，是刚拿的药的患者，是。
0: 嗯。
3: 我跟您说一下我的病情啊。
0: 好。
3: 我是从头到脚就反正是我有那个血压高20年了，有糖尿病。
0: 嗯。
3: 还有那25年糖尿病，还有那个胆结石摘除了，微创的是泥沙型的，心脏啊做了一个支架。
0: 嗯，
3: 反正我是那从头到脚，反正他都有毛病。
0: 嗯，
3: 血压高呢，我吃代温跟那个宣那叫宣宁啊。
0: 嗯。
3: 吃那个两片，代温吃一片，还吃那个胎甲吃一片。
0: 嗯。
3: 打胰岛素，打34个胰岛素，50的那个胰岛素，吃白糖平。
0: 嗯。
3: 我还吃那个就是那个百灵，这治肾的是。
0: 嗯，
3: 现在我是最近的，我还喝那个糖药，是原来养
0: 生为什么吃肾的药呢？肾脏有问题啊？
3: 肾脏我是原来我有蛋白尿，我一直就是有时候检查还是那个一甲一减。
0: 嗯，
3: 就这些病情。腿呀，现在最近是一到下午腿呀、啊、脚脖子跟那个小腿的那个就浮肿。
0: 嗯。
3: 还最厉害的是嘛呢？就刚才我又量血压。我早晨血压140-170，今儿个我又去看中医去了，那不嘛他给量，完事以后呢是呢，现在一到2点来钟、3点来钟那阵儿就150-170了。
0: 嗯。
3: 我还吃就是那个三里纸片，吃一片，每天吃一片。
0: 三硝酸乙三里纸，那个心脏做完支架的，如果出现下肢小腿浮肿啊，这个地方怕出现心衰了。
3: 哦。我脚脖子啊，这发现肿。小脖子肿啊，跟这小腿肿，一到晚上啥就是肿得更厉害了，就。
0: 对，你现在乏得厉害不厉害？累得厉害不厉害？
3: 累得慌，我马上你溜达，我老是浑身没有劲儿。可是你一躺下，
0: 对，
3: 咱家务活吧，咱现在咱还算凑合，咱能干吧，自个能自理呀、啊，什么洗洗呀、啊，洗洗衣服呀、
0: 啊。不行啊，你这得重视起来，及早治疗吧。你心脏做支架的患者，往往的这病史呢，最多坚持到10年。基本上慢慢就开始出现心力衰竭了，这种下肢一浮肿的话呢，证明下肢静脉回流受阻了，心力衰竭的典型的表现就容易出这个。肾脏导致人的浮肿，往往是先从颜面部浮肿的，眼皮子肿啊这些方面。你心脏方面的，它往往就是从底下开始肿的。
3: 现在我陈奇哈，我眼睛它也肿了，眼睛
0: 肿跟你那个肾脏功能，20年的高血压，25年的糖尿病都会伤肾呐、啊。
3: 哦，
0: 导致
3: 现在
0: 眼泡子肿。
3: 我
0: 导致起来眼泡子肿是肾上的事情，现在呢小腿浮肿我们考虑呢心脏的问题。
3: 哦，
0: 这个情况呢赶紧治就行了，把膏方用上，买到家了赶紧用上，它8味药材养心，10味药材入肾呢。
3: 哦，
0: 防止呢心力衰竭的出现，防止呢肾功能不全的出现。
3: 哦，
0: 而且呢通过这种整体几十味药材入药以后呢，连

0: 肝胆呐、啊，带肾呐、啊，带心呐、啊，带肺呀、啊，带这个脾胃啊，整体调理下来，你体会吧，比你现在吃的一大堆的药强。
1: 我一共吃七种药了，那我说的哈。
0: 那你这肾功能药里头有了蛋白了，它肾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衰退，你再这一大把的药这么吃下去，这不是办法呀。
1: 我这胃口吧，它还是总不好受。您知道我还用那个嘛什么产品了？我还用哈，就是这个哈那益生菌，您知道吗？
0: 那些东西那不净糊弄人呢，你当时吃点是有点作用，增加肠道的益生菌，你吃的是管作用，但是你根本性的脾气升不起来，胃气降不下去，你一停了它，你停上俩月试一试，你该什么犯病你还是怎么犯病。
1: 现在哈就已经不管事儿了，也吃这个，就没有当一开始。
0: 益生菌
1: 血糖还高啊，血糖也高啊。
0: 益生菌一个劲儿的补，到最后呢，自身的菌群整个就失调了。你靠外界补益生菌的话，把身体慢慢就吃坏了。反过来用刚方的十二味药材调脾胃的，你肠胃功能呢，这一点一点能调过来了。
1: 哦，我那个就最一个哈最发愁的是嘛，一躺下啊就是眩晕呐。
0: 晕
1: 可是我听人家这顾客嘛都反映都说吃完以后不晕了，是那个
0: 脑部供血供氧上不去呢，你晕的话就怕脑中风这一类病症，因此呢你把膏方用上一个月半个月，你体会一下，你这种情况逐渐就减轻了。
1: 我走道哈走不稳，错不有人扶着我才敢迈步，有时总是深一脚浅一脚那样，总是不稳定。
0: 这就赶紧治吧，这怕得脑中风啊类似这样的病症啊，心脏容易出大问题。把膏方拿到手里以后，我告诉你怎么吃，早晚各用五克的膏方。
1: 哦，
0: 早晨吃五克，晚上吃五克。把膏方用上，早晚各五克的膏方，连续吃五天，早晨五克，晚上五克。
1: 那早晨是空腹吃吗？
0: 早晨你饭前一个小时吃它，晚上你饭后一个小时吃它。
1: 好嘞。
0: 早饭前一小时，晚饭后一小时，包括你现在吃的降压的这七种药，什么这乱七八糟这些药，你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上。膏方早晚各五克，你吃上那么五天，你给我们来个电话。
1: 还打那400的那个电话是吧？
0: 对，根据这个曹伟老师根据你的身体的变化给你调药量，给你加药引子，到时候。
1: 那是刘老师。
0: 那哪位老师管你，直接找他就可以。
1: 哎，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嘞，谢谢您，谢谢。反正我听哈，听这个，我每天反正都听您的这个讲课。天天
0: 开始治疗就行了啊，半个月以后来个电话，祝你健康吧。
1: 行，好嘞，行，
0: 好，
1: 您辛苦了哈。
0: 哎，
1: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一个尿毒症患者。眼看不见了，全身是除了脑袋到脚底，我是判让人医院判过死刑的。一个病人。12年前判过死刑。我是在物业店里平常就听。我就说眼坏了，我也出不去，知道吗？我就听那个电台，一听到您的节目，说句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话，您讲的太奶皮儿了，知道吗？太奶皮儿了，因为嘛呢？我脑子上，摸完牙，再往下走，脖子、双侧。双侧有颈动脉结节，是吧？但这脑子在一年前有过一个抢梗，给钙化了。
0: 对，
3: 完了之后这脖子有颈椎，颈椎就是增生嘛。再往下走，慢性气管炎已经中奖了。再往下走，到胸口那块儿。慢性胃炎，到这个左半部，就所谓的肺部这边，是那块儿，是肺纹理疼痛，肺纹理疼痛，再往下走是前列腺炎，腰托，是吧？ 我没有，这还往下走，就是体干圆骨，圆骨就是有点骨质疼痛的意思。
0: 这就浑身是病了，这得招了多少罪呀、啊？
3: 还有糖尿病，
0: 嗯，
3: 是病发的眼病，
0: 嗯，
3: 眼病就是等于是光有光杆了，冒下总身残疾。
0: 嗯，那这个尿毒症就诊断出来12年了。
3: 尿毒症对没几年，我透析啊。我头一啊，2年都行。
0: 现在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怎么样啊？
3: 肌酐尿素氮都不够，那个指标还不行，老高。
0: 嗯嗯嗯。
3: 那个就其余的那个，就我所谓的，我没用你光是搞法式。
0: 嗯。
3: 我所谓的别的，没有一项合格的，我那个还缺钙，严重缺钙。
0: 嗯。
3: 是吧？
0: 嗯。
3: 下肢动脉闭塞啊，我是，就是没用你活出老法师，我上4楼，是儿子还我推着我，媳妇在前头逼着我，上4楼，
0: 嗯，
3: 通过吃黄水老法，
0: 嗯，
3: 也就接近2瓶吧，
0: 嗯，
3: 我现在你把我搁楼底下，我只搁能8、4楼。
0: 哎呀，太好了！下肢动脉硬化、下肢动脉闭塞，因为腿上的血管堵了，所以说走着腿疼就走不了啊。
3: 对，我这里有一截肢，没瘫痪。这个慢慢，这个腰椎这块
0: 嗯，
3: 我完了之后就是现在强健。
0: 现在用了2瓶下来以后呢，一口气自己能上4楼了。你看这下肢动脉硬化闭塞，这个等于腿上的血管堵那地方，它慢慢就开始通了。
3: 小布袋，这底下热敷颈椎，这腰椎，
0: 嗯，
3: 是啊，都减轻、
0: 嗯。非常好，颈椎、腰椎这些地方都开始减轻了，是吧？
3: 对。
0: 哎，你看，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选对方子，用好药，病说好，好的快。
3: 嗯。
0: 别看着说这么大的病症，你而且用黄石膏方，你慢慢的调吧。这种尿毒症的患者们治过不少了，不敢说能把这样的病治好了。但是通过他养肾的药材有10味，几十味药材滋养5脏6腑以后呢，能够慢慢的减少透析的次数。有些患者胜利呢，可以不透析他，这也不就胜利了吗？
3: 我原先没用你搞法式，
0: 嗯，
3: 我的以前列腺也不是是尿毒症啊，可能是这尿是低的。
0: 对，
3: 但我用完这个搞法不到2天啊，
0: 嗯，
3: 它有一点溜了，你明白吧？这个那水管子有一点溜，
0: 成溜了，原来是滴滴答答的，现在用黄石膏方小便成溜了。
3: 媳妇告诉我，孩子，我媳妇告诉，哎，怎么尿尿有溜了啊？
0: 你看，
3: 有作用。
0: 嗯，
3: 你看我颈椎也有结节，有斑块吧？
0: 嗯，
3: 也是不疼了。
0: 嗯，
3: 平常我得拿手。不
0: 了，嗯，
3: 这气管炎我就憋2天，我不知道是正常现象不，是负面现象，我就大口吐痰，
0: 嗯，
3: 完了之后一天得吐那么2罐，
0: 嗯，
3: 就是那个小罐装水瓶子，
0: 清素痰的一种表现吗？把这种肺底部这种老痰、腐痰、素痰慢慢的清出来以后呢，整个这痰一立了以后。你慢慢就不吐了，这气管炎也开始回头了，好治了。
3: 对呀、啊，要我跟谢老师都那么痛苦的不地呢。我说我这些年我12年了嘛，
0: 哎，
3: 大过44病的，12年了，我没见过家呢。
0: 啊，
3: 我
0: 啊，你这种预防预药，这是赶上考试代了，把这种预防化这种药方子解禁了。确实呢，病多的自己都数不过来数，这些老同志啊。原来吃药当饭吃了，得了8样病，吃10种药治不好的，用这一个方子你试一试，是不是比你现在吃了一大把的药强？这个你体会了以后，用完以后你自己有体会的。
3: 我告诉你，杨老师，我再告诉你一个细节，
0: 嗯，
3: 是吧？我原先打36个胰岛素，
0: 嗯，
3: 是吧？没用你搞法时，我现在我打10个胰岛素，
0: 啊。
3: 就是血糖维持在5.6，3天。
0: 哎呀，
3: 不超过6.1啊，就量过多回了，五点六。 平时五点二，饭后不超过8.5。
0: 太棒了。尿毒症的患者同时呢有糖尿病，而且你现在血糖恢复这么好，证明了胰岛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这就是你自己这么。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着牵着手。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3: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4: 药物性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难道要眼睁睁等它变成尿毒症？
3: 传统医学认为，男性过了40岁，女性过了35岁，就到了肾经开始衰弱的阶段，肾功能每年会以1%的速度逐渐减退，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
4: 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一辈子都要重视的大事。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它是首款能为肾脏填精生髓的珍品，更被誉为肾脏续命散。
4: 它能平补阴阳，温和调理，不上火，所含的结构蛋白还能针对性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受损细胞，帮你实实在在提升肾脏功能。
3: 坚持服用1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不仅帮您稳步提升肾功能，甚至有机会实现逆转，再为生命续航5到10年。
4: 要知道，临床药用级海胆黄以往一直专供海外肾病重症科室，现全靠健康全球购特殊渠道截流，大家才有机会见到用上，不然就算有钱也难寻。
3: 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不用担心发展成为实质性疾病。
4: 已经确诊想控制病情，更应该提早用上，提升肾功能，延长肾脏5至10年寿命。
3: 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就能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肾脏相关问题。你还在等什么？
5: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1: 好。
0: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库存马上见底儿了。
1: 哦。
0: 好多朋友啊，都着急打电话呀。生怕抢不着，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一两年的量呢，
1: 是吗？
0: 哦，
1: 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
0: 嗯，
1: 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0: 对，
1: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0: 对呀，
1: 嗯，
0: 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
1: 嗯，
0: 380块钱一盒的价，
1: 对，
0: 拿到的那是临床药用顶级纯度的产品，
1: 没错。
0: 尤其是您说的这批海胆黄，原本呢是供给泰国、马来还有日本、韩国的肾病医院的。
1: 对，
0: 咱们都是靠着这个赚外汇来盈利的。
1: 没错，确实，人家厂家本来是想靠这批这个海胆黄来赚这个外汇的。
0: 嗯，让我们拦下来了。
1: 对，但是这次这个海胆黄里面的这个结构蛋白的浓度和含量不一样。
0: 嗯，
1: 含量是最近20年里。含量最高的，
0: 对呀，顶级的。
1: 那换句话说，它效果有可能也是20年来最强的。
0: 那肯定是啊。
1: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知道这个事儿了，发动了我们就是很多的特殊的关系，
0: 嗯，
1: 才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万盒，
0: 嗯，
1: 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留着嘛，是吧？
0: 对呀，
1: 嗯，
0: 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订。
1: 对，
0: 老话怎么说？时不可逢，机不再来。
1: 对，
0: 你往后再想碰到这么高纯度的，可能真是非常非常难了。
1: 嗯，
0: 而且专供泰国、日韩肾病医院的外汇产品啊，本身就不是咱们普通人就能够触碰到的。
1: 那可不，
0: 更别说还是2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批次。
1: 嗯，
0: 现在的库存真的是所剩无几了，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1: 没错，
0: 嗯，
1: 是吧？实际上吧，就是我跟大家伙说句实话吧，咱们这次给大家伙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就我告诉你吧，就是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着，
0: 对，想买你都买不到。
1: 对，
0: 而且这次是得到了20年一遇的高含量，就更买不到了。
1: 对，
0: 这样的机会你在外边自己碰不着的。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咱们错过这次了，下次你再想有这么高含量的、这么实惠的价格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1: 对，
0: 尤其是肾脏，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
1: 嗯，
0: 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
1: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之本，对吧？
0: 嗯，
1: 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的仓库。
0: 嗯，
1: 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肾脏的功能会越来越下滑。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你得用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
0: 嗯，
1: 啊，因为我讲过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啊，被我们中医界称之是唯一能够做到后天补先天的物质。
0: 嗯，
1: 这种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产品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的。
0: 对的，
1: 对吧？包括我们像有一些人有一些小症状的，比如腰酸呐、腿痛啊，是吧？尿频尿急呀、尿里面有泡沫啊、乏力呀、这些小症状的，我告诉你，都是我们肾脏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
0: 嗯，
1: 那么我们肾脏什么出问题了？它的表现呢？肾精亏空所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类的中老年朋友，你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0: 对呀，咱们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1: 没错，
0: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啊，张姨，以前在小区里那也是出了名的养生大师。
1: 嗯，
0: 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
1: 啊，
0: 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
1: 啊，
0: 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
1: 啊，
0: 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1: 那这挺好啊。
0: 啊，
1: 说明你发小的母亲她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识的。
0: 有意识，
1: 挺不错的呀。
0: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1: 嗯，
0: 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
1: 啊，
0: 天天都能够

0: 碰见张姨。
1: 啊。
0: 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
1: 哦。
0: 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那
1: 啊。
0: 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她气色好，面色红润，
1: 好。
0: 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她说话的声音也脆亮，
1: 啊。
0: 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泄气儿，
1: 哦。
0: 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1: 不一样吧？
0: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你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1: 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0: 对吧？
1: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0: 你听我说呀，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太棒了，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什么方子呢？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刚出院没久。
1: 住院了，哎
0: 对，
1: 呦，
0: 我才知道住院了。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1: 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怎么
0: 对，
1: 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
0: 是
1: 该
0: 啊，
1: 呀。
0: 你听我说呀，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尿里有泡沫，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1: 明白。
0: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肾精漏出来了，搞不好我肾要坏
1: 哎
0: 呀！
1: 呦，
0: 就他越想越害怕啊，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得
1: 哎呀，
0: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
1: 呵，
0: 拖累儿女了，晚上睡不着觉
1: 想
0: 了。
1: 多了开始，
0: 哎，对，天天想啊，说我天天养生，怎么还会肾虚呢？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1: 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就开始焦虑了。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
0: 哎，
1: 啊，
0: 他没去
1: 你
0: 呀，
1: 不能自己在那瞎想啊。
0: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1: 呵，
0: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1: 哎呀。
0: 还跟我发小说呢。医生啊，也就会开一些西药，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1: 呵，那把自己当大夫了。
0: 哎呦喂，你看小区里边李阿姨啊，之前肾虚，她就在中医门诊开的那个药丸给治好了。我也得找个靠谱的诊所，
1: 还诊所，
0: 诊所。然后她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补肾丸特别灵。
1: 呵。
0: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刷短视频，就是短视频不也有嘛？说什么护肾散能治疗尿泡沫？
1: 呵，
0: 他觉得哎呦，太对症了，马上下单。要是听哪个人说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5斤，他就
1: 呵，
0: 天天吃，
1: 哎呦，
0: 他
1: 这
0: 着
1: 家伙，
0: 魔了。
1: 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是吧？全都信的话，就像你说的，你这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她就吃2种补肾的丸和散吧，一天3顿，顿顿不落。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1: 那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0: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他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就得坐着靠床头上。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补肾补得太猛了，你歇歇。”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什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0: 对呀，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了。
1: 你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0: 对呀，医生说。

0: 你吃什么药，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1: 呵，
0: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1: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0: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1: 啊、
0: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
1: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应该把药停了吧、
0: 哎、对，补肾的药不吃了，改吃补心的了
1: 啊，又开始补心了、
0: 啊、
1: 我的天哪、
0: 嗯、回家没两天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1: 啊
0: 一想到自己心脏跳得不对劲儿，哪天突然出大事儿了，心梗心衰怎么办呀，
1: 又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得多了又。
0: 啊对呀，就想着我得补补心
1: 啊，
0: 要是心脏出问题了可不行
1: 啊，这又开始焦虑了。
0: 嗯，
1: 怎么着这回还自己瞎开药呢。
0: 嗯，
1: 呵，就是静时你这个发小的母亲啊，我就觉得就是太多人像这种情况了，
0: 是
1: 很多患者怎么就久病成医，都是这种焦虑出来的。
0: 嗯，
1: 那不过你成的这个医是庸医，
0: 嗯，
1: 是给自己越治越邪乎的那种庸医。
0: 对呀，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1: 哎呦还有笔记、
0: 哦、哎呦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
1: 啊，
0: 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
1: 啊，
0: 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1: 呵，
0: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
1: 啊，
0: 赶紧上药房买丹参
1: 啊，
0: 磨成粉天天吃。
1: 呵，
0: 哎，就这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1: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
0: 啊！
1: 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太也挺强，
0: 是吧？
1: 对吧？人家一说，她马上就做了。
0: 她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1: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
0: 嗯，
1: 她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
0: 嗯，
1: 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啊，
0: 他想
1: 啊，
0: 全被焦虑给盖住了。
1: 哦，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发小劝他说：“妈呀，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
1: 嗯，
0: 你吃那么多药你对身体不好。”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张姨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
1: 嗯，
0: 什么吃药对身体不好，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
1: 嗯，
0: 那都要不行了。
1: 嗯，
0: 你刘姨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1: 呵，
0: 我怎么就不行
1: 啊？
0: 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
1: 啊，
0: 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1: 哎呦，
0: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1: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焦虑都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0: 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1: 你看
0: 结果这些补心的没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1: 啊，
0: 吃不下饭了。
1: 那你药都吃饱了可不吃不下饭了吧？你说
0: 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
1: 啊，
0: 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1: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0: 眼睛里全红血丝
1: 啊，
0: 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1: 哎呦，
0: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
1: 啊，
0: 吐的全是黄水啊，
1: 脸色蜡黄还吐黄水。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
0: 嗯，
1: 他可别瞎吃什么药了，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0: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
1: 啊。
0: 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1: 哎呦，
0: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
1: 啊，
0: 胆红素也超标了。
1: 哎呦，
0: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
1: 啊，
0: 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1: 哎呦，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0: 那都懵了。
1: 那肯定懵啊，
0: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1: 哎呦，
0: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肾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1: 你看看，
0: 然后到头来这样，
1: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
0: 嗯，
1: 咱们回一回，他一开始就是一泡尿里面有泡沫的小问题。
0: 嗯，
1: 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道听途说的那些偏方瞎吃药，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对
1: 对不
0: 呀，
1: 对？
0: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
1: 嗯，
0: 就总想着说多吃点药，我控制一下。
1: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
0: 嗯。
1: 你过分的。

0: 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1: 那
0: 对不
1: 谁
0: 对？
1: 说不是呢？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0: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头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开始自己给自己配药，乱吃药，补完肾又开始补心，是吧？你这不把自己身体当成药罐子瞎填的吗？最后怎么样？尿泡沫，我相信他一定是没好。结果呢，还填了心律不齐，甚至到了肝脏失代偿期。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是不是？
1: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0: 那可不。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0: 所以说啊，大家伙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苦口婆心的讲？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不是专业人士，专业人士就不要瞎操那份心，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来相提并论，对不对？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
1: 你跑不过人家
0: 你
1: 呀。
0: 是业余选手，人家是专业选手，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我们给你最专业的建议，然后大家伙只要放心的照做就可以了。你包括这两天讲到肾脏的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四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经过临床验证的那些好产品，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对
0: 咱
1: 呢，
0: 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就是。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被焦虑牵着走，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肾精不足，我告诉你，就是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
1: 都
0: 会面
1: 会，
0: 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其实有的时候吧，咱们治疗疾病，就看准它的本在哪儿，找对它的根源。那你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就像这些小病症，是吧？根源其实都是我们肾精不足带来的，对吧？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那种专业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1: 是
0: 那些小
1: 呢，
0: 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可不是嘛？
0: 对呀。
1: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她就慌了神儿了。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0: 这是我们该做的
1: 这
0: 事儿，
1: 是我们该做的，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伙讲透？尤其是我们给推荐的一些国内国外的那些高端的产品，把它的那个原理给大家伙说的那么明白，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

0: 是吧？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呢。
0: 嗯，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高三脂飙到12.6了，
1: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1: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1: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1: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那发小他母亲呢。基本差不多，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就是医院的大夫，但是他不是那个肾病科的科室的，
1: 嗯，
0: 我们肾病科的科室在他们楼上，好家伙，一有空就往楼上跑，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1: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1: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
1: 哦，
0: 然后自己还开了不少药，西药降脂的、护肾的，中药抓了什么活血化瘀的、补肾的，就他那个办公室那个抽屉里啊，全都是药盒子。
1: 嗯。
0: 当然了，在我们医院有这种药盒子也正常，但是一问这些药盒都是他的。堆的比他那个文件还高，
1: 你说这干嘛呀？
0: 一天3顿正药，上午10点，下午3点，还得加三儿，
1: 哦，
0: 每隔半个小时吃一种，啊，大中药丸子，哎呦，嚼的他牙龈都疼了，都说。
1: 关键他吃这么多药，他效果咋样？
0: 还咋样？吃3月，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个百分点，
1: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1: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1: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它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1: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
1: 也
0: 上，
1: 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1: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都是这个俩胳膊俩腿儿是吧？俩眼睛一个鼻子，
1: 嗯，
0: 都一样。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1: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根源在哪儿？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1: 嗯。
0: 他那个大量的吃那些杂七杂八的药，不但不补肾精，反而给肾脏带来更大的负担，
1: 嗯，
0: 对吧？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我就让他坚持吃，就这一味药。
1: 他听没听您的？没再瞎吃别的药了？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1: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就
1: 嗯。
0: 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
0: 对，
1: 呗。
0: 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这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是
1: 嗯，
0: 吧？吃再多的药也不好使。
1: 嗯。
0: 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找对病根儿比啥都强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啦。
0: 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呀、啊，还有平时。

0: 腰疼啊，尿频呢，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没啥可害怕的，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最基本的一个根源，它不复杂，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说，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身体当中自然而然就没有精气神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很简单，不复杂。而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是咱们中药界12800种中药材当中，唯一能够做到以后天补先天的产品。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唯一一个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圣药，就是药用级别的海胆黄。这两天提到的，它自古以来被誉为是我们肾脏的续命散呐。我告诉你，静石，这个肾脏的续命散，就这个词儿可不是随便敢叫的。为啥呀？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静谧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甚至强化它，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那你一量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是吧？所以说它这个效果呀，它不是吹的。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瞎用药，是吧？找对病根儿，咱们认真的治疗就可以了。比如说肾脏的问题，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用上，那就让你什么，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就该来了。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
0: 本
1: 了。
0: 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八成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它是唯一的能够后天补先天肾精的好东西，我们不用去胡乱的吃药了，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尤其是全球购啊，这次带来的海胆黄，那是20年难遇的高纯度的批次，原本呢是专供国外肾病医院的外汇药吧。
0: 对，
1: 全球购呢是费了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够截留3万盒的，所以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眼看就要见底儿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药物性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难道要眼睁睁等它变成尿毒症？
2: 传统医学认为，男性过了40岁，女性过了35岁，就到了肾精开始衰弱的阶段，肾功能每年会以1%的速度逐渐减退，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
3: 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

0: 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一辈子都要重视的大事。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它是首款能为肾脏填精生髓的珍品，更被誉为肾脏续命散。
0: 它能平补阴阳，温和调理，不上火，所含的结构蛋白还能针对性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受损细胞，帮你实实在在提升肾脏功能。
1: 坚持服用一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不仅帮您稳步提升肾功能，甚至有机会实现逆转，再为生命续航5到10年。
0: 要知道，临床药用级海胆黄以往一直专供海外肾病重症科室，现全靠健康全球购特殊渠道截流，大家才有机会见到用上，不然就算有钱也难寻。
1: 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不用担心发展成为实质性疾病。
0: 已经确诊想控制病情，更应该提早用上，提升肾功能，延长肾脏5至10年寿命。
1: 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就能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肾脏相关问题。你还在等什么？
0: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顶级海胆黄。它原本啊，专门供泰国、马来、日韩的肾病医院，是出口创汇的药用好物，核心用于助力肾病重症患者。海胆黄所含的结构蛋白能够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细胞，助力病情稳定不发展，甚至能够实现逆转，为生命续航5到10年。更难得的是，本批次海胆黄的有效成分啊，那是创下了近20年难得一遇的峰值，效果自然也是近20年里最强的。正因如此，全球购发动特殊关系，为大家截留了30000盒，机会珍贵，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哎哈哈，你好，你好。
3: 哎，
4: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3: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4: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3: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4: 对，
3: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哦，都10年的高血压了，
3: 10年了都啊，哦。
4: 对呀，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3: 哦，
4: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3: 嗯，
4: 就不用天天吃什么降压药。
3: 哦。
4: 但是最近哦，这20来年哦，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3: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4: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3: 哦。
4: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猫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3: 啊，
4: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3: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
4: 嗯、
3: 啊。
4: 我就想哦，吃上您给找的这些好东西，现在这个血压确实是很好嘛。
3: 嗯。
4: 自己吃的那些降压药啊什么的，真的没少吃。
3: 嗯。
4: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自药三分毒嘛。
3: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4: 对对、
3: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
4: 嗯。
3: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4: 嗯，
3: 所以说你常年的吃这降压药的话，肯定对我们的肝肾有很大的损伤，
4: 啊，
3: 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4: 对对，
3: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

0: 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啊，否则的话，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加重我们肝肾的负担。我跟你说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就是常年吃降压药的，最后肝衰竭、肾衰竭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1: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0: 啊，
1: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0: 哦。
1: 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0: 啊。
1: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0: 嗯。
1: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0: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1: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嗯。
1: 哎，又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0: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1: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0: 是，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
1: 嗯、
0: 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1: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虽然他不跟我说，但是我最近发现他添了毛病了。
0: 哦。
1: 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
0: 啊，
1: 总是爱跑卫生间。
0: 哦，
1: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0: 哦，特别频繁。
1: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嗯。
1: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0: 嗯嗯。
1: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1: 啊、
0: 嗯，
1: 后来就不吃了。
0: 嗯，
1: 现在呢，什么肾方面的那个就是药呢，他都没有吃。
0: 嗯嗯嗯。
1: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哦。
0: 嗯 嗯, 嗯。
1: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啊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0: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
1: 嗯、
0: 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嗯、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我们在临床上叫药物性的肾脏功能不全、
1: 哦、
0: 啊，已经有损伤的问题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1: 哦、
0: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呀、啊、尿频呐、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
1: 哦哦。
0: 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
1: 哦。
0: 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啊，如果长期你不进行干预的话，发展到最后就是你刚才担心的尿毒症的问题了。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那怎么解决呢？啊，刚才说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真选对了。第一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是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呢？以后天补先天的一个药材。啊，什么是先天？先天就是我们的肾脏，明白吧？它直接可以填补我们的肾精啊。 而且

0: 在我们中医界，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被称之为叫肾脏的续命散，所以说
1: 哦，
0: 你
1: 明
0: 听听这
1: 白。
0: 评价多高，是吧？
1: 对
0: 它的
1: 对，
0: 作用
1: 是。
0: 是无可代替的，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海胆黄啊，药用级别的啊，它是极少数的单药成方的一味圣药。什么叫单药成方？就是别看它是单一的药材，但是它里面是一个大组方。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有这个调理的作用啊！你就直接用这个海胆黄就行，不用搭配别的药材，它自己就成组方，你看多好。
1: 哦，这样子的，这也太厉害了。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国外啊，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墙内开花墙外香，国外的顶级的肾病医院，我告诉你，人家不惜重金从咱们中国进口啊。那有人说了，说那国外就没有靠海的吗？就没有海胆吗？为什么人家自己不开发呢？我告诉你，生长环境不行，品种不行，萃取工艺不行，啊，咱们中国的这边的这个海呀，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含量特别高，它才能够达到这种药用级别的这种高品质。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呀、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儿他就足了？是吧？我们的肾脏也是这个道理，是吧？我们肾脏，你把这个海胆黄你给它用好了，肾脏的功能恢复过来，自然而然的，我们肾上的所有的连带的问题，哎，它迎刃而解了啊！而且更主要的是。咱们这一批次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呢，我们已经进行检测了，是最近20年来含量最高也是最好的，啊，那它这个效果也是20年来难得一遇的巅峰，啊，这不是普通的产品啊，是给咱们自己这个肾脏修复提供最直接的原材料的一个圣药、特效药啊，
1: 哎呦，真的还是太好了，20年一遇
0: 对
1: 啊！
0: 呀，
1: 这可是机会难得呀，梁
0: 那
1: 老
0: 可
1: 师
0: 不，
1: 啊！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损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
1: 哈。
0: 当然了，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啊，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4: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是实打实的临床药用级别，在12800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后天填先天肾经的珍品，作用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更难得的是呢，它虽是单药，却堪比大组方，成分互补，能够模拟君臣佐使，实现全方位调理。和常规药物来比呢，还能够平补阴阳，服用不上火，这样好的东西平时啊很难见到。为了让大家能够用上它，全球购启用了特殊渠道，截留了3万盒，这在海外堪比是无价之宝。而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批海胆黄的有效成分含量效果，那是近20年里最佳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949789，4006949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杨啊，
1: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1: 嗯，我要进上2年的海胆黄。
0: 哦。
1: 哎呀，可别等的是等会儿没有库存了，那就麻烦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1: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得亏说是今天还是我老伴儿他提醒我，我就赶紧跟您打了。
0: 哦、好，我问问你，你定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1: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1: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1: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1: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1: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1: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1: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
1: 嗯、
0: 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1: 有有。
0: 嗯，
1: 我这个是从今年开始早晨起来这个眼睛就肿
0: 啊。
1: 刚开始我以为是没有睡好，所以就没太当回事儿
0: 啊。
1: 后来就是肿得越来越厉害了，眼皮它就沉得很，感觉到眼睛都睁不开。
0: 哦。
1: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1: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1: 嗯，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啊，
1: 浮在上面半天它都散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1: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1: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1: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1: 哦哦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1: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1: 哦、
0: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他留不住了，他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啊，因为这个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当中，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
1: 哦、
0: 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啊、
1: 对对，是很好，
0: 而且只有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当中有，别的物质当中没发现啊。它可以全面的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
1: 好、哦、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1: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吧，每年自然而然的也会下降个0.5到1个单位、啊。
1: 哦，
0: 如果说我们要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你下降的就更快了，啊，那你咱们及时的把这个临床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用上，把你一年的下降的这个部分都给你抵消了，还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哎进一步的提升，这不就等于说逆增长了吗？是不是、啊、
1: 对对，是。
0: 所以说针对我们肾脏功能下降的或者不全的啊，包括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这个肾精耗竭的啊，肾精不足的，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都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肾脏功能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恶化，甚至实现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早点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用好，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1: 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 海胆黄说是能补肾，
0: 嗯，
1: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失。

0: 早点用上。
1: 嗯，
0: 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儿，我得问问您呢。
1: 您说，您说。嗯，
0: 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1: 啊。
0: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1: 啊。
0: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了。
1: 完全两回事儿啊，完全
0: 哦两回事儿。
1: 对，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哦，不是一回事儿。
1: 哎，您听我跟你讲啊，就是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一定要达到药用标准的，啊，我告诉你，就是光这个选这个海胆的品种，
0: 哦、
1: 可能就要卡掉99%的海胆了，啊。
0: 哦，那药用的有啥不一样的呀？
1: 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0: 哦、产地
1: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0: 嗯。
1: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
0: 嗯、
1: 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这不能用的啊。
0: 哦，是这样的，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1: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0: 嗯嗯，
1: 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0: 哦，冷水域的。
1: 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
0: 嗯、
1: 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
0: 哦，
1: 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它那个卵黄啊是最饱满的，营养物质也是最丰富的。
0: 哦、
1: 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
1: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啊。
0: 哦，特殊品种。
1: 哎，你得挑那种单个超过200克的卵黄占比超过40%以上的这种成年的海胆，100个里头能挑出一个符合标准，那就不错了啊。
0: 哦，哎呀妈呀，这个标准那就跟选美大赛似的。
1: 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提取物绝对是。高标准严格要求的，要不然怎么能说是药用级别的呢？是不是？
0: 嗯，也是。
1: 但
0: 是
1: 这次哈，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批海胆黄，我告诉你，原本就是专门供给谁呢？泰国、马来西亚还有日本、韩国这些肾病的专科医院用的、
0: 哦、
1: 啊。就这批海胆黄是咱们国家这个营汇利药、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创外汇的，就是人家愿意花20倍的价格去收购咱们这批海胆黄的，明白了吧？
0: 哦，外汇盈利要高20倍的，
1: 对对对，
0: 那价格都要啊，那指定是这个效果好。
1: 嗯、
0: 那老外你说多简单呢？
1: 确实，尤其是咱们这次我们检测完了，发现啊，纯度特别高，啊，特别抢手、
0: 嗯。
1: 因为这次这批海胆黄啊，就赶上这个好气候了，冷水域的这个浮游生物特别多，所以说海胆呢，它自己吃的就饱，是吧？卵黄里的这个、
0: 嗯、
1: 我们叫。肾脏结构蛋白含量超过了68%，是最近2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啊，比往年的批次高出了都快35%了。那你想一想，这个效果也是近20年效果最强的呗，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是靠了一些特殊关系，是吧？跟咱们的供应商磨了都快3个月了，才从这个出口的份额里截留下了3万盒。本来这些都是要发给国外的。啊，现在留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是吧？价格还比这个国外的医院便宜1/2还多，是吧？
0: 嗯嗯。
1: 那咱们要今天订不上，下次再想订这么高含量的、效果这么好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我说实话，我不知道能等到多少年了啊。
0: 对对，是，那确实的。
1: 嗯。
0: 所以那我可真是太幸运，梁老师、
1: 嗯，
0: 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1: 啊、
0: 可别让别人都抢没了。
1: 呵。
0: 我这个就盼着说是吃了能把我这个尿蛋白给降下来。眼睛不肿了，
1: 嗯，
0: 然后我这个肾损伤别再发展严重就行了。
1: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肯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好不啊？
0: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1: 好
0: 了，拜托您了、
1: 啊，放心吧，啊，好了，
0: 好好好，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啊，好，再
1: 好，
0: 见
1: 那谢
0: 啊，
1: 谢你，梁
0: 好，
1: 老师，谢
0: 好，
1: 谢。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进行国内的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用上同等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临床药用顶级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
6: 音。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日前，英伟达 CEO 黄仁勋宣布，英伟达将与宇树科技联手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 Plus。宇树科技透露，该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其核心特点是搭载了英伟达高性能算力平台，旨在为人形机器人打造更强大的智能大脑。最显著的提升在于算力性能。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有一天浮出水面，或许那就是全部的生活。时光是一双有魔法的手，颠覆我们生命中每个人最初的样子。然而，如果没有读心卡，你也永远不知道这些，依然带着最初的美好，怀着信仰和爱，一路走下去。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读心卡：时光深处的秘密》，作者一粉寒。

因为我们听不清楚，所以需要顺风耳。因为我们看不透，所以需要透视眼。因为我们读不懂人，所以需要读心卡。

如果你有一张读心卡，能够看透身边每个人的心理每个角落，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们可能是一个正在接电话的漂亮闺蜜，一个在花坛边等你的帅气恋人，一个兢兢业业拿着刀子喊抢劫的少年，一个抓蝴蝶转着圈的清纯少女，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精神病男孩，一个电视上正在直播的劫持人质的场面，一个获救后却被父母扔在广场没人管的姑娘，

是否时光是一双有魔法的手，颠覆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最初的样子。

作者易粉涵，曾经是知星传媒集团资深编辑、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粉红四年》和《独自长大》。

从粉红四年到独自长大，时隔五年，信箱里躺着数万封邮件，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在干嘛？什么时候出新书？我没干什么，平凡生活，朴素悲喜，如此而已。有人说，《读心卡》是一本科幻类的小说，我觉得当然不是。其实就是你身边最平常的一些故事，只是这一次，同样面对残酷而又让人无奈的生活，我没有选择冷眼旁观、冷静叙事，而是希望能有一种力量介入我们这个世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

我总是在写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每本小说都能模糊而清晰地呈现我和你在这个时代共同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到过的人，描绘我们共同的成长，与你一起长大，是我不孤独的心愿。他实际上写的是一群18岁的普通人的故事，18岁的故事，个人悲欢着个人的命运，往他们身后看去，都有自己的千回百转和挣扎放弃。一直觉得人心是一种最奇妙的东西，一切悲喜罪孽祸福，命运由此出发，一切快乐、幸福、感激、怨恨、痛苦、不幸，都浓缩在其中。而造成这一切的，并非人心本身，而是我们看不到彼此的心灵。我们极力想看清，但永远有暗角。如果有一样宝物能够看透一个人的心的各个角落，365度，全方位，无死角，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眼前出现的这个人，看似平常的模样下，却各自都有一段不能言说的故事，记载各自回忆里的隐痛，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有一张读心卡，我希望读出在你心里我的样子，是不是就像在我心里，亲爱的，你的样子就是爱的样子。这是一本诞生于狮子座的小说，希望你能喜欢，希望幸福能一生与我们相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

0: 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天气热，午后人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睡20分钟，或者喝杯咖啡洗把脸，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休息好了再出发。
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知道，眼前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这一刻还是山姆的恋人，下一刻就可以移情别恋。曾一起同舟共济的朋友，最终走向了同事操戈。崇拜过的人格偶像，总是会在面前逐渐坍塌。我是平宇，今天推荐的好书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读心卡：时光深处的秘密》，作者易粉寒。爱情、友情、亲情的真相时常隐藏在表象之下，或许有一天浮出水面，或许那就是全部的生活。时光是一双有魔法的手，颠覆我们生命中每个人最初的样子。然而，如果没有读心卡，你也永远不知道这些，依然带着最初的美好，怀着信仰和爱，一路走下去。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围观改变生活。人生是个茶几，

上面摆满了悲剧。这是2010年最流行的诠释语，人人都挂在嘴边。白晓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一副悲伤逆流成河的样子，因为在他的茶几

当一个男人害怕表达自己的爱情，却又希望对方能够拆穿自己的这种爱恋，从而不求你爱，只求你懂的心理状态，大概就是这首林志炫所演唱的《拆穿》所表达的心意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很多时候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男人在表达起对于爱情的执着和贪恋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忘我的。张信哲在他的高亢的声音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对爱的渴望和激情。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曾经的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整个亚洲地区，《太想爱你》。

我该怎么去说男人的爱情观呢？当他想要爱的时候就一定想要得到，得不到就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无论是林志炫的拆穿，还是张信哲的太想爱你，都有着太多求不得的痛苦。而当一个女人真正爱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大概让很多人听上去都曾经心痛。有多少人在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会选择放手？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所以才会愿意放你去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妈妈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0: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91.8哈巴拉。
11: 哎，小平平啊，从6月1号开始啊，全国要实行新的驾驶新规了，专门管疲劳驾驶，这就叫 F 啊。
12: 快乐哥，我听说指挥公安部出台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哎，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再也不是只看你开了几个小时那种简单了个。
11: 哦，我就说嘛，以前好多司机要觉得只要没开到4个小时眯一下，哦哈也

0: 别的妈的死，这怕是心不通的啦。
1: 哇，确信不通，新规实行三维立体判定，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只要沾到任意一条，直接认定疲劳驾驶，一点情面都不讲。
0: 我们要咋个来判定呢？过好好的讲讲嘛，免得大家稀里糊涂呢，还扣分罚款。
1: 首先就是驾驶行为层面了，私家车、货车连续开四个小时不休息，或者说休息不够20分钟，直接认定。客运车们就更严格了，晚上10点到凌晨6点，连续开2个小时就得歇一下，一天累计开车还不能超过8个小时。
0: 我们要是开车没超时，只是打个盹，精神不好，更会遭认定啊。
1: 当然会，这个嘛就是第二位呢，生理状态了。监控车载设备拍住你闭眼睛超过2秒，不停点头打哈欠，就算开车时间没超标，一样算疲劳。还有自己承认精神恍惚、罚款、暗惨的开车，也逃不掉呢。
0: 没没啥啥，这个太严重了嘛！难道头天熬夜睡不好，第二天开车也要走个？
1: 是呢。第三位嘛，就是生活轨迹倒查了，交警会查你头天的作息。要是24小时内你的觉没睡够，长期熬夜、通宵玩手机，就算开车时长合规，出了事照样要按疲劳驾驶定责呢。
0: 怪不得都说新规管得细，管得严，载货汽车违规一次记3分，运营客车呢直接记9分，代价太大了。
1: 货呢，安全开车嘛，从来都不是靠暗藏的，遵守新规，劳逸结合，才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比喻吧。爱情就好像流沙，你握得越紧，它流走得越快。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曾经的经典音乐作品在多年之后依旧会被人想起，只不过当你偶然间从电台从车里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依旧会想起你曾经的那些青葱岁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纷扰，无论有多少人告诉你爱情当中的痛苦曾经让很多人都无法自拔，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相信爱情。这样的一首歌唱进了很多人心中的忐忑。

会有一点点的惶恐。不过爱情的路上终究会是艰辛的，用心良苦，这大概是张宇最早期被人所熟知的一首歌。现在听上去，你还会不会觉得情爱这条路上走得太过于艰辛和沧桑了呢？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陈绮贞的《花的姿态》。这首歌曲当中有很多很多对于爱情和人生的思考。每个人都有自己花开的姿态，你又何必完全走进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姿态，我有我的垂败。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佳阳，你是谁？有的音乐人就是这样，不需要飙高音，娓娓道来就能够释放一个人在内心深处最为阴郁的情绪。而有的人呢，平平淡淡的嗓音也能够让人无限感动。黄韵玲，素描。

素描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点滴，也许平淡无奇，也许缺乏了太多美丽的色彩，不过它却真实地勾勒出了我们生活当中最为平常的轨迹。两个人相处，激情、惊喜当然是必不可少，不过梁静茹大概更喜欢的是平平淡淡的那种真。无论她的婚姻是否以失败告终，谈的恋爱是不是又备受很多人的关注，但这样的一种纯真，我希望它一直保存下去。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天气热，午后人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睡20分钟，或者喝杯咖啡洗把脸，别硬撑，闭眼一秒钟，车跑几十米，休息好了再出发。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流行音乐迎来了很大一波的发展，因为很多海外唱片公司进驻到内地当中，签约了一大波的非常优秀的歌手。除了像那英、毛阿敏这样的大牌歌手，唱歌厅出道的陈明签约了 Sony 音乐。在那张叫做《幸福》的专辑当中，我们淘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非主打歌曲《学飞》。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很会唱歌的 Alin 所带来的尽情旋转，当然声音当中的控制也会让很多人都羡慕这样的歌喉。在内地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婉转多变，签约台湾地区的滚石唱片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他是刘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KTV 当中的那些歌曲，那些口水歌已经变成了很多人不再喜欢的点唱方式，而唱片里那些非常炫技的歌喉，一般人在 KTV 当中也唱不了。这大概就是专业音乐人和一般的玩票歌手的最大区别了。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是黄绮珊，她在中国台湾地区签约了 Sony 唱片之后，发行过两张以小霞作为名字的专辑，这两张专辑都没有飙高音的特别炫技，非常的诚恳。我们聆听到这首《那是错，这是对》。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我想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人可能不太多，不过歌曲当中所描述的那样的一种执着和深情却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佳阳，你是谁？希望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能够唤回你曾经的一些记忆。如果年纪是足够小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些歌曲当新歌来听，你也可以找到曾经在华语乐坛当中对爱情的诠释。情歌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我们在聆听过了女生的深情之外，我们再来体会一下男人在爱情当中一种受困的感觉。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2025年迎来了阿沃帕特的90岁生日。这位爱沙尼亚作曲家生于1935年，曾经就读于塔林音乐学院。在1968年创作的合唱与管弦乐作品《信经》中，帕特首次显露作为现代派作曲家的面貌。旋律宁静、缓缓流淌的《镜中镜》是阿沃帕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首短小的作品非常的简约，凄美的旋律不仅使它在发布之初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更赋予其永恒的意义。《镜中镜》创作于1978年，当时帕特即将从故乡爱沙尼亚搬到柏林，他强烈体现了作曲家标志性的钟鸣作曲法，就是类似某种钟声响起的效果。尽管这种音乐极具克制力，有着毫无掩饰的直白，但极度需要技艺娴熟的表演者浸润在乐谱的和谐氛围和纯洁的音调当中。作品的标题暗指镜子互相照射时的无尽反射，在柔和的钢琴和弦的衬托下，起伏的乐句不断倒置，意味着和声模式下可以如同双面镜无限反射一般持续下去。这样的情感冲击力使得《镜中镜》作为配乐不断受到舞蹈戏剧和几十部电影的青睐。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出这个字，左边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把刀，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够表示出使之意呢？我们来看看古人造这个字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字儿又反映了先民的什么习俗。出，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会意字，左边是一，右边是刀，会意以刀裁衣。这个字千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字说，出使也，从刀从衣，裁衣之使也。徐凯解释说，礼之出，脱衣以避之，以刀裁衣，会意。清代学者朱俊生解释，广雅士古中，出书也。他示意时说，未展布帛以救裁。历史学者都认为，以刀裁衣乃是做衣服的开始，做衣服遮蔽身体又是文明的开始，因此引申为出使。不过我倒认同白敬川先生的独特解释，他说，初次做衣即给新生儿做婴儿的衣服，想来制作婴儿服前先要举行剪切布料的仪式，由此出有了出使起始之意。尚书诏告篇中，周公与赵公赞美周成王居住洛邑治以天下的决定，于是王乃出服。孔安国解释说，燕王心急政，使服行教化，当如子之出生，习为善则善矣。很显然，将出服解释为出使服行教化，

应该是隐身衣。我很怀疑出服的本意正是白敬川先生所说的给新生儿做婴儿服之前剪切布料的仪式。照告篇紧接着把出服比作若生子，往不在

0: 官时所穿的衣服称为初服，与朝服相对。此外还有一个佐证，屈原在《离骚》开篇就吟咏道：黄览葵于初度兮，赵兮予以加名。我的父亲魁铎观察我出生的时节，一开始就赐给我美好的名字。初度，历代学者们都解释为出生之时，因此后来也用作生日的代称。度是指伸开双臂，度量长短。初度极有可能是屈原的父亲为他度量布帛的长短，裁新衣，举行祈福仪式，然后取名为平，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商代有衣祀，或称衣祭的祭祀。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将衣解释为新生儿分娩时的胎衣，因此衣祭很有可能是和新生儿有关，向祖先祈福的祭祀，为了祈求祖先对该婴儿的庇护。这应该就是出自从衣从刀的本意所在。出由为新生儿裁新衣引申为次序居第一之位。比如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古人将一月分为四，第一至七八日叫做初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初极乃是指初一日。诗经小明篇中有二月初极在离寒暑的诗句，意思是二月初一经历寒暑。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

0: 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6: 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6: 啦啦！
5: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7: 今天要推荐的是拉斐尔·费拉特的专辑《西班牙小夜曲》。在这张专辑当中所使用的几把吉他曾经属于西班牙三位作曲大师阿尔贝尼斯、柳贝特和塔雷加，如今他们常年由意大利和巴黎的收藏家妥善保管，很少示人。而这次费拉特得以短暂借用，重新来演绎他心中这套经典的吉他曲目。这些吉他极其亲密、细腻、脆弱，却又色彩丰富，它们温暖、柔和、敏感至极，因此用这些吉他弹奏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被完整地表达出来。来听柳贝特的《加泰罗尼亚民歌》。

费拉特这次将目光转向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班牙乐章，这些作品根植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尽情赞美西班牙之音。费拉特从小就在吉他巨匠的音乐陶冶之下成长，在这次的阿兰惠斯协奏曲中，他特意在华彩乐段部分尝试了一些极限演奏，探索古典吉他的可能边界，尽量靠近弗拉明戈的音色。我们今天推荐的就是阿兰惠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版，动人至深，直击心灵。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

0: 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白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

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跟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得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呢，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那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个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啊，以工作者的角度出现了什么骂人呐、污言秽语啊、挑衅呐、贬低呀、蔑视啊、甚至动手动脚的，在这个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规定，什么呢？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哎，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有起死回生之功效。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就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

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它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它的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它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影儿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梨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梨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梨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梨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孟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不，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

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狸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狸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孟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嘛，你呀多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知道不知道，我说我对商业这一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所以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我估计啊这条路五指山市政府都没资格给你们批。我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批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海南省政府给我们特批的，他说这个是海南省农业部递交的申请，然后海南省政府特批的，只有海南省政府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同时还是原始森林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他说这个是海南省级的农业示范点，也是未来海南省级特批的这么一个高级的康养中心。哎呦，我一听我说那不得了，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海南省政府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我们跟海南省政府跟海南省农业部合作的，而且是海南省农业部特别

期认证指导的这么一个项目，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所以说呀，我们才有了这个政府的照顾，政府的支持，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康养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面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它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了。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它停下了，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呐、啊，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他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你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他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方，那小桥不大啊，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了。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说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着，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

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放，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

0: 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也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呀，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神儿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的老家结的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2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儿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

0: 在山上把他又找着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一个高度重视，作为一个新兴的海南未来的一个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它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有文字，他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也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园，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那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那是治疗，我们这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 我说那你叫人吧，我就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啊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急的鸭，加急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急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急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急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角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角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哎，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领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二个小时啊，这十二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上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十一点多，哎，还真睡着了。那为什么呢，我记着呀，我十一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两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甚至十点了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你说这熬夜呀是最伤身体。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十一点多睡的，哎，六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 就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疾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坏了，小便变花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四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对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和臭味啊尿味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肾。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那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 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力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有早餐，这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说，孟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孟主任，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力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呀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力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梨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他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力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呢脑细胞啊都会死的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物钟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嘛。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 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就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十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孟主任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离王草项目。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你铁杆粉丝。
2: 铁杆的。
3: 对，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2: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3: 嗯，我是吉林的。
2: 啊。
3: 哎呀，我今年69了。
2: 啊。
3: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2: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了。那都是低呀、啊。
3: 哎，
2: 那说不是大，不敢大声。
3: 对对对，你说对了。
2: 嗯，
3: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嗯、哎呀，你就总家胸口这闷的慌，上气不接下气的，总家就这么拔气才得劲儿呢，
2: 就喘一下或者叹个气、
3: 哎、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家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得难受。
2: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3: 那可不，也不知道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那被子都不敢盖，捂得慌。
2: 啊。
3: 完了的还丁家犯心绞痛。你这正、
2: 哎、
3: 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2: 嗯。
3: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你快溜的给我拿救心丸吧。
2: 嗯。
3: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2: 哎呦。
3: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2: 对，丹参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是
3: 不大事了。
2: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天
3: 天吃、啊。对对对，就缓一阵子。
2: 嗯。
3: 完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搁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
2: 嗯，
3: 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2: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3: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
2: 嗯、
3: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2: 嗯，
3: 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10味滴丸
2: 啊。你已经吃上了？
3: 吃着吃了，我就拿回来我就吃了嘛。
2: 啊，
3: 妈，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2: 我说嘛，我说你
3: 这说话，哎呀，真的，
2: 嗯，好，
3: 你跟好人似的了。
2: 这
3: 因为我，
2: 嗯，
3: 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提了点东西，不那么哈着气喘的了。
2: 对对对，这一定的。你这不喘了，
3: 嗯，
2: 你声都能大。
3: 哎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吧？
2: 嗯。
3: 那以前的心脏那嘎子总是揪揪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
2: 啊。
3: 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2: 嗯，你这个啊，这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
3: 啊，
2: 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情况？
3: 特别特别好，对。
2: 而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3: 没有。
2: 那你，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
3: 嗯，
2: 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这个咱们自己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
3: 嗯，
2: 一有备无患，第二个，这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的
3: 对不对？行行行，你说太对了。
2: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地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
3: 嗯，
2: 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
3: 哎，
2: 你就以后
3: 要我说感谢你，
2: 嗯，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
3: 嗯，
2: 我更高兴，是不是？
3: 哎，我
2: 就后面好好吃，
3: 跟着你走。
2: 嗯，
3: 哎，
2: 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这个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
3: 哎，
2: 你放心吧，
3: 哎，
2: 咱绝对能办到。
3: 啊，谢谢，
2: 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3: 好人一样。
2: 对
3: 呀，
2: 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
3: 哎，好嘞，
2: 咱们就聊到这儿，
3: 哎。
2: 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3: 哎，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7: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杨老，刚才上节目之前您说有好消息带给大家，我还没来得及问，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
8: 咱们金明可信医药集团呢，跟北京同仁堂近期呢会给咱们的广大的百姓呢带来一场大型的体验活动。 因为基本上已经商定的差不多了，只剩最后的筹备和政策的敲定了，所以说呀，我也在第一时间呢能把这个消息呢告诉大家了，方便大家呢提前有一个准备，更是不希望让大家呢错过这样一个真正的省钱治病的机会。
7: 什么？跟北京同仁堂一起为广大患者推出体验活动？真的了不起啊，能跟北京同仁堂合作，那可是多少企业求之不得的这么一个机会呀。
8: 对，北京同仁堂我不用跟大家呢多说了啊，300多年的老店了，它属于中医药界呢最顶尖最权威的百年老店了。
7: 对，你说谁不知道同仁堂？
8: 哎，那我们能跟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呀，这是我们的荣誉，也是这个百年老店同仁堂对我们的信任。
7: 嗯，
8: 更重要的也是对于我们企业的实力这种认可了。
7: 是，杨老，我觉得您说这些呀还得再加一条，那就是同仁堂能跟济宁可信集团合作，最重要的一定是看中了杨老你们一心为老百姓的健康的这份真心。
8: 哎，那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其实呢，最近呢，我们一直跟北京同仁堂走的就是很近，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药引子就是百年同仁堂的。
7: 嗯嗯嗯。
8: 同仁堂的领导呢，当时就很惊讶，因为药引子大家都知道，正常药房呢都可以买到了。
7: 对。
8: 但是我们都是坚持引进同仁堂最好的药材作为给患者配送的药引子。当时就有同仁堂的一个以前我们就认识的领导问我，说你们用同仁堂的药材就算了，还挑那同仁堂里最好的来做药引子，这个成本太高了。
7: 嗯嗯，
8: 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济民可信做这些事情呢，对待患者这一块呀，有好的我们坚决用最好的。
7: 嗯，
8: 如果要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质量，再便宜的我们绝不会用。后来呢，随着我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他们也了解到了我们确实是真正的为老百姓着想。包括平时我跟大家推荐的黄氏膏方，他们也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在合作之前呢，也是拿到了同仁堂的实验室进行了详细的测评。
7: 嗯，
8: 最后呢给予了很高的肯定。总之呢，我们已经跟北京同仁堂呢正式开启了战略合作，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的目的呢也是一直没有变过，还是给大家呢带来这种真正治疗疾病的方式，同时呢尽量呢给大家呢争取带来更多的实惠。
7: 是，这真的是太好了，这就是养老一直在为大家的健康着想。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拨打400-677-3577 400-677-3577进行咨询。杨老，说实话，我们很多患者平时反映最多的就是黄氏膏方的活动实在是太少了，一年也等不上几次。
8: 确实，因为呢平时黄氏膏方的供应一直都非常的紧俏，老听众应该是最有体会的，等几个月甚至于半年才有那么一次活动都是很正常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呀，全国也只有9个省市地区呢有黄氏膏方的供应，很多地方想买是买不着的。其实也不是我们不想做活动，更不是不想让大家呢省钱来买点儿，但是呢黄氏膏方生产上一直是生产不出来那么多呀，所以说呢能够赶上一次活动呢确实是实属不易的。那这一点对于患者的反应呢，我们是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确实没办法解决。
7: 确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最近啊，我们直播间接的这个患者啊还说呢，说什么时候能有活动啊，想多买点儿。
8: 主要还是黄氏膏方呢有些独特的炮制工艺，生产周期长。
7: 嗯，
8: 啊，很多古法炮制的跟手工工艺呢都是机器替代不了的。
7: 嗯，
8: 它跟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什么那种东西，口服液那种东西它不一样。这个黄氏膏方的炮制老听众都知道，需3蒸9炼秘制成膏。什么叫3蒸9炼秘制成膏？最少要3天的时间，9道工艺。其实呢主工艺是9道，副工艺40多道，将近50道副工艺。
7: 嗯，
8: 那么这么多的工艺呢，3天的时间才能把10多斤的药材炮制出8两左右的药膏。炮制出来的药膏以后呢，还要装在橡木做成的木桶当中，深埋在黄土药窖里边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那你想一想，这种炮制工艺一年才几个100天呢，哎，一年呢只能生产那么3-4批的黄氏膏方，了不得了。因此呢，为什么到现在全国的供应只有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这是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 本来供应就不足，天天再一搞优惠的话呢，供应更不足了。所以说呀，现在呢轻易也不敢有个活动，这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正是这样的炮制，人工的古法炮制出来这种药膏呢，它跟很多的包括方子不一样，制法不一样，炮制不一样，才决定了跟你原来买过很多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保健品这些东西它不一样。
7: 嗯，
8: 哎，我想呢，大家平时买药呢也能够体会到，不管是在我这儿呢，还是我的学生那儿，我们都是先告诉大家先少买一些。
7: 嗯，
8: 尤其新患者，我们建议大家先少买一些，一是药本身就少。
7: 嗯。
8: 更重要的是也不希望大家首次购药就花那么多的钱，先少买一些，用出效果来以后的话呢，你也放心可以治疗了，我们也放心的为你服务。
7: 嗯，
8: 省你买一大堆，最后呢你吃了吃不了的，你也看着闹心，我们这个药呢很多人想买还买不着了，这不合适。
7: 嗯，
8: 因此呢好药永远不怕大家来尝试，好药都是用疗效来说话的。爱华，你看咱们每天有大量的新朋友来电咨询的黄石膏方，哪怕是没有任何优惠，大家都是排着队来买。
7: 对，
8: 哎，这其实就是实打实的疗效呢在做主啊，包括一些呢用过的患者的口碑呢是分不开的。我想呢大家也能够听得到，很多的这个药厂一些厂家呢天天在搞活动，是月月都在有优惠。
7: 是，
8: 你都天天大甩卖了，你这个东西能有多值钱？
7: 嗯，
8: 啊，但是老百姓的时间长了以后也并不买账。
7: 对对对，
8: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重品质的原因，必须要让大家的钱不能够白花，而且呢活动更是这样带来的，就是要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产品。
7: 对，其实我们老百姓治病最重要的就是疗效，光图便宜你买回家一大堆，最后没作用反而是一种浪费。像黄氏膏方这种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好药，如果说当地有供应，并且还有机会赶上一年当中绝无仅有的几次活动的话，那你真的是太幸运了。
8: 对，特别是这次呢，我们跟北京同仁堂的合作推出这次活动啊，还给大家带来了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这个就更难得了。
7: 哦，
8: 再加上黄石膏方呢，真正叫强强联合，对很多疾病的疗效呢，是大家呢想都想不到的。
7: 三七粉，杨老，您详细的跟大家说说，您在同仁堂合作期间选择它带给我们的患者朋友，我觉得肯定有它独特的地方。
8: 没错，目的呢还是一样，在解决疾病这个方面呢，我们有更好的效果。
7: 嗯。
8: 随着现代疾病的不断的发展呢，我们每一位医疗人员呢都在不断的钻研。为什么疾病越来越多，很多疾病的根源呢我们得去研究。
7: 嗯，
8: 五脏呢我们每天都会跟大家强调，五脏健康人健康。为什么叫五脏健康，心肝脾肺肾健康了人就健康了呢？因为呢按照最经典中医文化的理论来看的话呢，人呐、啊、它是五大系统，就是心肝脾肺肾。
7: 嗯，
8: 哎，心主血脉，肺主气，四呼吸，通调水道，肾主水，同时呢又为作强之官，肝主疏泄，能藏血，为藏血之官，包括呢脾胃呢居中焦，管运化的水液的代谢呀，水谷精微物质的运转呢都是依赖于脾胃的。
7: 嗯，
8: 西医讲的人体是九大系统，什么泌尿系统啊，生殖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讲的是九大系统，学西医人都知道这个。最经典中医文化当中呢，人是五大系统，你看这个中医跟西医就区别很大。
7: 嗯，
8: 他这五大系统的内容一点都没比那个西医的九大系统少。更重要的，他认为呢，人以五大系统心肝脾肺肾这五脏为核心，然后呢就辐射出来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也就是说呢，五脏是核心，然后呢才枝枝叉叉又分出了这么多有形的、无形的脏腑组织器官。
7: 嗯嗯。
8: 这样呢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在中医理论当中啊，其实很多病症呢它那个根源都能够找到五脏上了。
7: 嗯，
8: 凡是活100岁的百岁老人都是五脏健康的人，凡是一些呢年纪轻轻就夭折的人，英年早逝的人呢，五脏当中有一个出了问题，那么这个人呢可能就出了问题了。那四个脏器是健康的，但是就这一个脏器上出了问题了，这就是木桶理论当中呢，你的健康是决定于你最短的那块短板的。
7: 哦，
8: 对吧，你心肝脾肺肾都没有问题，就胃上有问题，行了，就这个就能要了命了。
7: 嗯，
8: 这就是一个道理。因此呢，五脏健康，心肝脾肺肾五大系统如果健康的，六腑是健康的，六腑健康，四肢就是强健的，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它基本上出不了问题。
7: 就是我们人体养老经常跟大家讲，它是一个整体。
8: 对、
7: 嗯、
8: 整体的核心在于五脏。
7: 嗯、
8: 啊、因此中医治病说白了啊，调的是阴阳，治的是五脏。
7: 嗯，
8: 阴阳调平衡了，五脏要是健康了以后的话呢，人这病就好治了。
7: 嗯、
8: 有了病呢都能够治得很好。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血液的问题。
7: 嗯
8: 啊，因为很多疾病呢跟这个血液呢有着直接的关系，血液不但是造成很多疾病的直接的原因，它更能让五脏受到危害啊。因为五脏靠什么来滋润呢？靠血液来濡养。所以血液问题呢是我们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方面。那么黄氏膏方在补气养血固元精上有非常大的优势，对血液帮助非常之大。
7: 嗯，
8: 但是针对性不是最强的，经过我们很长时间的研究以后发现，三七在这个方面有其他任何中药材都不可比拟的一个作用。
7: 哦，
8: 哎，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团队呢也一直在寻找好的三七，希望有机会带给广大的患者朋友。
7: 嗯，
8: 这样疾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疗效一定会立竿见影。更重要的是治疗好了以后呢，把很多疾病的诱因直接就抑制住了啊，也就是呢既能够治好了还能够治疗了。
7: 嗯，
8: 那大家可想而知，很多疾病呢才能从源头上呢给它解决了。这样呢我们把五大系统心肝脾肺肾呢强健了，好比说80岁的人你是60岁的五脏，再加上呢气血经三种能量，尤其这个血液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净化，血液流动的速度是快的，血液是干干净净的。这种情况下呢，好的血液滋润五脏，五脏的功能强健的维持呢身体整个的平衡，有了病是不是好治了，没病的时候呢是不是就得不了病了。
7: 对
8: 啊，因此这个三七呢确实在我们啊经典中医文化理论当中，我们长时间的研究以后发现，配合黄氏膏方，很多病症呢能够起到一个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
7: 嗯，三七养老这个大家也很熟悉，现在好多朋友都有保健意识，在药店买三七，平时在家喝三七的朋友也不少啊。
8: 但是呀、啊、今天听我节目这期听众同朋友啊、
7: 嗯、
8: 特别是自己有些人还在用三七的朋友，我觉得你听着了、
7: 啊、为什么
8: 啊？因为呢我得跟大家说一句，真正的好三七呢可能你用都没有用过。
7: 是吗？
8: 对啊，我今天跟大家详细说一说什么是真正的好三七。
7: 嗯
8: 啊，因为呢这批同仁堂的三七啊真正达到了药用三七的标准。
7: 药用三七。
8: 对、
7: 嗯、
8: 并且呢仅有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三七有严格的生产批号，有严格的执行标准，更有严格的质检过程。
7: 嗯，
8: 这个跟大家平常买的那个三七粉呢是完全比不了的。
7: 嗯，
8: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三七粉呢、啊、全国老百姓呢都在吃三七。
7: 嗯，
8: 这个东西参差不齐，有些那地摊上早市上恨不能都卖三七三七粉。
7: 嗯， 嗯
8: 啊，你那个东西呢你别说什么标准了，它根本不符合标准，里面呢有的那个都牙碜，你抓一把三七粉你闻了一股土腥味儿了。
7: 嗯，
8: 肯定里面是有三七，但是呢里面的杂质非常的多，根本呢达不到药用的标准。
7: 哦，
8: 那当然说很多人呢问了，说这个什么叫药用标准呢？
7: 嗯，
8: 因为药用标准就是根据呢三七皂苷的含量来决定的。
7: 哦，
8: 三七皂苷是三七治病当中的最主要的成分，无论是养血呀活血呀，其实主要这个通过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就这个三七皂苷在起作用。
7: 嗯，
8: 因此三七皂苷含量越高，那么是不是说明你的三七就越好？
7: 对，老百姓说的劲儿就越大，
8: 劲儿就越大，
7: 好用、嗯、
8: 哎，就好用。你目前市场上三七粉三七皂苷的含量最多的它也就达到11%，这都是同仁堂销售的三七。
7: 嗯，
8: 这还得说是花大价钱你从同仁堂买的，这是最好的、嗯、它这个三七皂苷的占到11%。
7: 11啊、
8: 嗯、啊，而我们这一批呢直接跟同仁堂合作了以后呢，同仁堂给我们提供的这种三七粉它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多少呢？16.5%。
7: 哎呦，高这么多呀。
8: 这就达到什么叫药用级别。什么叫药用级别了？就是不是保健了，是治病的。
7: 嗯，
8: 这个级别是职工医院的，你平常在同仁堂买的三七粉也有三七粉，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要远低于这个水平。为什么？就是保健嘛，很多老百姓的价格要低一些，然后呢保健的需求有市场，我也可以你提供。因此呢达到了药用级别，目前的标准也是同仁堂给出的，那就是呢当你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5%以上的，这就是属于药用级别的。我们这次即将就给大家呢发放这种药用三七粉。
7: 哦，是这样。那杨老，为什么同仁堂的三七粉能有这么高的含量浓度？
8: 这一批呢是同仁堂，而且是职工给我们的。你平常就是去同仁堂，你都买不着呢这么高含量的这个三七粉的。
7: 这是特供的一批。
8: 对，但是讲一讲也给大家呢长点见识了，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呢来鉴别一下。有那么一句话讲得好，说北有人参南有三七，人参好不好看的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的含量。
7: 嗯，
8: 三七好不好看的是什么呢？三七皂苷的含量。
7: 嗯，
8: 一般情况下看这个三七好不好，我们首先一定要是看产地的。
7: 产地，
8: 哎，文山的三七大家应该都知道、
7: 啊、
8: 这是呢全国三七当中的最正宗的最到底的三七。
7: 嗯，
8: 那市场上真正的文山的三七有没有呢？我只能说是非常之少。
7: 嗯，
8: 啊，一个是价格非常的昂贵，二是因为这个地方三七皂苷含量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基本上呢已经被这个全国知名的几大药企给垄断了。
7: 哦，
8: 人家提前5年就把那个收购的合同都签了，钱都付了。
7: 嗯， 嗯，
8: 老百姓你是花钱都买不着这个东西的。
7: 对，没机会的、嗯、
8: 没机会的。所以说呢一些小厂家根本就弄不到这个东西。
7: 嗯，
8: 同仁堂在90年的时候已经在文山了有了自己的重要基地了，所以说呢文山的好三七可以说一直在同仁堂的手里面把着呢。
7: 嗯，
8: 其次呢我们选三七呢还要看年份，目前市场上三七的年份呢参差不齐。
7: 哦，
8: 很多三七还在整容伪装，就是弄个好品相的为卖的，价格高一些。
7: 嗯，
8: 那我们这次给大家的三七呢应该是5年生的三七，那所以说呢年限足够了。还有呢三七大家都知道呢它是分多少个头的。
7: 对对对，
8: 头数越多的证明越碎越小。
7: 嗯，
8: 它的药用成分药用价值越低。
7: 嗯，
8: 那么头数越少的啊，就是说一斤的好比说称20个头的这种的，那20个我就可以称一斤、
7: 嗯、
8: 是不是呢证明它个头大。
7: 对，
8: 它要药用价值要高，
7: 药用价值高。嗯，
8: 哎，就这个道理。因此呢这次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同仁堂给我们直供的这个三七粉都是什么15到20个头打成的。
7: 嗯，
8: 这一般的药房你根本是买不到的。
7: 嗯，对
8: 啊，即使买着了以后价格非常昂贵的。
7: 嗯，
8: 还有就是三七粉打出来的目数，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1800目的特供的超微粉。很多人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同仁堂的光是这个设备呢就是上千万的这个开销，就是这个超微气流粉碎机打这种呢超细的三七粉。因此这一般的小厂房呢连这个设备比不了的啊，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来买这样的设备。
7: 嗯，
8: 市场上的三七粉呢没有超过8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的提供的三七粉是什么呢？是1800目的。
7: 1800目，
8: 1800目有多细呢？你放在手背上轻轻的按摩一会儿呢，就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去哪了？渗到汗毛孔里边去了。
7: 哦，吃进去了。
8: 对，你想一想啊，你市场上买的其他地方买的三七粉，你在那个手背上，你搓起大泥卷子，它也不能说是没了。
7: 嗯，
8: 它还有，为什么渗不进去嘛、
7: 嗯？
8: 它颗粒太大了。
7: 嗯，
8: 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同仁堂中药基地正宗的文山的三七，是5年生15个到20个头的。1800目的超微粉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市场上买不着的。
7: 嗯，
8: 哎，你在用的时候呢会有量的限制，不像以前的一天吃10克都没问题，因为它10克可能都赶不上这个1克。
7: 嗯，
8: 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样的三七粉呢是非常难得的。
7: 哎呀，太好了。那杨老，这么好的三七粉价格肯定不能低，咱老百姓能用得起吗？
8: 既然这带给大家呢，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
7: 啊，
8: 不能说这么好的东西呢大多数人用不起，那你还是没有用。
7: 是是是。
8: 那现在具体的政策呢还没有出来，我们也在跟同仁堂呢积极的商讨，价格确实很高，数量也不是很多。 我们的目的呢，一定是让每一位的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起，尽管呢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我们会努力的把它带给大家了。
7: 嗯，
8: 哎，到时候呢，大家如果说有机会把皇室膏方跟同仁堂的三七粉一起用上，很多疾病的疗效呢，可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7: 那是一定的，皇室膏方不用多说，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患者朋友带来的不一样的好消息。那这个同仁堂的三七粉再配合上，肯定是差不了了。
8: 对，这个之前呢，我有一位外国的患者，他在北京定居已经16年了。
7: 嗯，
8: 在中国有贸易公司，还有自己的工作室，搞一点科研。平时呢工作很忙，经常熬夜，在前年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住院。算是比较幸运的，经过治疗呢一切都还不错，就是右半侧身体留下了后遗症了，这让他非常的绝望，马上回美国治疗了将近1年，其他方面都不错，就是后遗症不见好转。
7: 嗯，
8: 后来由于孩子都在中国成家了，还有自己的企业，所以说呢他又回到中国。
7: 嗯，
8: 经过别人介绍呢找到我，因为他说呢中医是他的最后一步了。我当时看他的情况，整体指标呢控制的还不错，但是血液问题比较严重。
7: 嗯，
8: 有高血脂高血压，并且呢便秘很严重，因为确实很忙，直到晚上才有时间，他派司机啊把我接到他家。我看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他马上把皇室膏方用上，同时我在他家看到了很多名贵的中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啊、燕窝呀、鹿茸啊、三七呀、铁皮石斛啊，都在书房里摆着。
7: 嗯，
8: 我就很惊讶，我就问他，我说这些药材你是从哪弄到的？他说有一些是朋友送的，有一些是在同仁堂买的。
7: 嗯，
8: 因为他的儿子的腰托呢就是中医药给治好的，所以说他特别喜欢中医药，遇到好的就会买一些。我说你现在呢是放着好药在家里看，能解决疾病的反而没用上。
7: 嗯，
8: 他当时就很惊讶的看着我，问这些不都是补品吗？还能治病啊？
7: 嗯，
8: 哎，我说你把你这个家里的三七跟皇室膏方配合上，结果一个月的时间没到，他来找我说头脑清醒了，大便正常了，非常的开心。
7: 哎呀，你看多好！
8: 哎，我说这是第一步，你慢慢会感觉呢会越来越好。接着治疗3个月，各项指标正常不说，基本上呢药物呢全部减量了。
7: 哦，
8: 以前降脂药、降压药、治溶栓的药吃了一大堆，现在用皇室膏方加三七。还有吃一片的降压药，各项指标都正常。
7: 嗯，
8: 你说他不高兴啊？
7: 对，
8: 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医药太神奇了，他的命就是中医药给的。
7: 嗯，
8: 最后呢他那个行动方面呢逐渐的有改善，原来呢他得拄那个拐棍呢行走，哎，后来呢拐棍不用拄了，他这个后遗症呢恢复的非常理想。
7: 嗯，
8: 那这次我们给带来的三七粉又是优中选优，真正的药用级别，不但有正规的生产批号，还有执行标准，这是你在市场上的买的三七粉根本不具备的。
7: 嗯，
8: 它配合皇室膏方呢，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血液类的疾病，你包括呢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痛风啊，包括脑供血不足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心梗啊、脑血栓呐、颈动脉斑块呀、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呀。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哎，包括一些身体还不错的，甚至于呢平时都买一些三七粉调理的患者，我觉得你都可以把它用上试一试。
7: 嗯，
8: 哎，这样呢就会让很多疾病呢给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不会发生。别得病多好啊，等你得了病以后你再去治疗，那就另当别论了。
7: 嗯，
8: 啊，因为呢我们经常讲预防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治疗的意义。很多疾病都是小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干预，导致病越来越重，最后没法治了。
7: 嗯，
8: 所以说呢我希望这些听众朋友啊都能够重视健康，不管呢是什么疾病，不能等，不能拖，不能扛，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最关键的。肿瘤病早期发现了都能够控制住了，活个10年20年30年没问题。但是呢感冒是小病，如果不重视，你给它发展大发现了，带起肺部感染、大面积的肺感染呢，都能够要了命了。
7: 对，
8: 哎，所以说呀，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尤其人上了岁数，你扛不住病的，有问题及早的干预、及早的治疗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7: 这个三七粉确实是非常的神奇哈。那杨老，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吧？
8: 现在还不行，三天以后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届时呀会把详细的活动政策跟大家说清楚了，也会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实打实的实惠。
7: 太好了，大家这两天哈、啊、一定要认真关注我们的节目，特别是提醒各位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咨询。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现在早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0: 乐章，尽情欢唱生命的赞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经过不懈努力，纪民可信累创佳绩，屡获殊荣，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制药企业百强榜第六位，是国家科技部评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最具科技创新力中药企业，中国医药工业最具成长力企业。追求卓越，从不因惊异的目光而停止脚步，创造辉煌，从不因稍有所获而羁绊跨越，以爱心服务大众，用真心创造良药。每一个纪民可信人都将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皇室养生院首席医学顾问，纪民可信科研技术中心研发组组长，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纪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十几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老年人健康事业奋斗不止。他热心公益，让温暖传递，让爱心汇聚，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寒风骤雨会有时，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正和千千万万的纪民可信人一起，继续关爱老年人健康事业，昂首阔步地走向健康新时代。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
2: 哎。
3: 哎，我谢谢您，我们全家都谢谢您。
2: 哎呦，甭客气。
3: 在这个，您就说研制出来这个膏，反正对我们这个老两口子来说呀，都是有非常好的受益。
2: 啊。
3: 哎。首先来我来说吧，我是最大的毛病就是眩晕，
2: 嗯，
3: 这个眩晕是时不时的就来，现在喝了是8个月的这个膏了，到现在也没反，也没有那么那个感觉。
2: 那这个眩晕这个毛病，这个老毛病有多少年了？
3: 哎，2011年，4月份开始的，4月份1次，5月份1次，6月份反正都住院里的，他不让我住了，他说我的血管又细呀，又薄又脆呀。还动脉硬化，还那个有斑块，热干斑块，就说不能再那个输液了，就是让我吃药维持，就是这样。结果我就这么维持，维持在当中，从2011年到现在，反正这以前老是犯着，就是我这真是害怕死了。
2: 对，
3: 现在来说呢，没有那感觉了，就是眩晕那感觉了。
2: 太好了。
3: 哎，而且我这个睡眠呀，比现在都可强100倍了。
2: 啊。
3: 这个睡眠。
2: 嗯，
3: 以前呀，没喝这个药膏的时候啊，我这一天一宿就是2-3个钟头。
2: 嗯，
3: 我们家人说你不吃点安眠药，明儿你快得神经病了。有时候我这抑郁了，这乱七八糟说一大堆。
2: 对。
3: 哎，后来我这听到您这个膏呢，黄氏膏呢，我不就吃这个，吃完这个了，就睡4-5个钟头了。这个这大小便也都是也减少了。
2: 那夜尿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
3: 对。这一宿，我从10点半躺下就着，4点多一直的就到4点多钟就不起夜了。
2: 一晚上不用折腾，现在一晚上不起夜了。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就一夜睡到大天亮啊。
3: 一夜睡到大天亮了就行了。在这之前呢，我看电视，在这从7点钟我就开始看电视，看到10点半，这10点半当中，中间还得有1个多钟睡觉，就是睡着了，看睡着了，等到睡演完了。我看那影视频道，演完了以后呢，我老伴儿就说的，那个起，赶紧的睡觉去吧。这我再起，这就起了，醒了。哎，完了以后躺下又着，
4: 一直到

0: 就到四年，就是说我这个我感觉也非常的欣慰，
1: 哎，
0: 睡眠这方面，睡眠一好了呢，我精神这方面也好了，
1: 嗯，
0: 脑袋
1: 你心情还好呢，你能睡着觉了以后，你还心情还好呢，
0: 对，就是您这个严日这个跟这高就救了我的命了，我所以说我们就全家也非常的感谢您，
1: 对，
0: 感谢您的公司，
1: 嗯，
0: 哎，使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这个疾病当中吧。都有所不同程度的改善，
1: 不用客气，我们希望真正的好药能够这给这个老百姓带来这种实实在在的帮助了。这是你的情况，嗯，老爷子什么情况？
0: 老爷子是脑出血，半身的麻，都是麻木，老是麻，
1: 嗯，
0: 不太灵稳，反正是，
1: 嗯，
0: 后来就吃完了这以后吧，感觉没有麻了，不麻了。
1: 那得了病的半个身子麻的情况没有了？
0: 没有了，嗯，
1: 哎。
0: 不麻了，所以说这个跟这药我们觉得是挺好，
1: 嗯，
0: 要吃下去，反正是
1: 我们希望呢，真正的这种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确实可以把一些呢用民间的药方子，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保健品很难治的一些病症啊，我说你只要正合适合的，你拿这个试一试。哎，我们不敢说把所有病都能治好了，
0: 哎，
1: 但是只要正合适合的，你用黄石膏方啊，能让大家体会到你可能原来治三年治五年都见不到那种变化了。
0: 那这刚吃几个月就挺好，是挺定位挺好的啊，
1: 嗯，
0: 感谢倒是。再，
1: 嗯，
0: 一我问您是不是吃点三七粉
1: 啊对，三七粉我们这次呀要马上给大家呢弄到一批呢药用三七粉。什么叫药用三七粉？咱们市场上买的三七粉都是呢那是保食疗的药食两用的三七粉。咱们这次是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药用三七粉，一个是1800目的，市场上呢都是800目的，这是1800目的。同时呢，三七皂苷的含量呢达到16.5%，什么概念呢？市场上那个买那三七粉呢，不管买多少钱的，三七皂苷的没有超过11%的，三七皂苷越多呢，三七粉这个药性越强。这种三七粉呢，我们从同仁堂直供了我们以后啊，给这些老患者新朋友配合上用以后，那很多人的病要好得快得多。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发现呢，很多老同志得老年慢性病啊，他血液当中呢毒素淤积的非常的多，用这种三七粉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他清理了以后啊，那其实呢配合黄石膏方就好比打仗之前呢先把那个路障都给你清理了，那这样呢咱们就能让黄石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啊，它能够直接呢直达病灶，就效果来得更快更好了。
0: 哦哦，那怎么着？现在就买是？
1: 现在买不了，你还得等一等，
0: 哦，
1: 3天以后吧。
0: 哦，
1: 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大概是定下来了，具体政策出来呢得3天以后。每天关注节目，等3天以后啊，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0: 哎，好，
1: 保重身体，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我祝您万寿无疆。
1: 哎，感谢感谢，咱都健健康康的。哎
0: 哎哎哎，行，谢谢，嗯，
1: 好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我是这个，我是膏方的，黄石膏方的使用者。我用这个膏方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同时都用。
1: 哎，
3: 我用这个黄石膏方，我的体会是什么呢？我的体会是，就是因为我本人有冠心病，就是过去在几年当中吧，
1: 哎，
3: 原来吧。这个总在每年总得住两次院，同时这个心绞痛啊，时不时的总犯。
1: 嗯。
3: 可是打我用了个黄石膏方以后，一个我是再没住过院，现在打用了药没住过院，也另外这个心绞痛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好像没，好像就跟没有心脏病的这个感觉一样。
1: 嗯
3: 啊，我感觉挺不错。
1: 嗯。
3: 这是我的情况。
1: 嗯，
3: 对吧？我老伴儿啊有这个糖尿病，他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这个糖尿病好转的可是真是不轻。你看他原来打胰岛素，原来是早晨打到14个，
1: 嗯，
3: 现在逐步减到早晨才8个。
1: 早晨就减6个单位胰岛素，那晚上呢？
3: 晚上就减了一半了。 原来管上是八个，现在也不管上是四个。
1: 哎呀，
3: 同时血糖还不高，餐前你今天早晨测的血糖，餐前才5.5多，5.2、
1: 啊。非常好。
3: 这个
1: 用黄石膏方的时候，一开始用黄石膏方的时候，这药膏口感还有点发甜，很多人都担心呢。
3: 啊，对对对对，是有点担心，结果用了以后不是那么回事，用了以后反而有健康的效果，这是当初想象不到的，因为他
1: 也都不担心了。
3: 啊，对，现在原来是好老害怕得这个并发症啊什么，现在没这个担心了。他这个血糖一直在降低，胰岛素一直在减，同时还减了一对药。
1: 嗯、
3: 啊，每天中午减了一对药。
1: 对，
3: 这是意想不到的效果。这
1: 所以说这个。他这种药方子现在全国呢9个省有了供应了，他只要有供应地区的，你像这种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你当地有供应的话都应该用它试一试嘛。
3: 嗯，对。
1: 嗯，你看他这种情况呢，他是为什么说是口感有点发甜还能让血糖下来呢？他有12味药材养胰岛嘛。
3: 嗯嗯。
1: 通过改善一部分胰岛的功能，你看让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呢用的少了啊，有的甚至于可以停它，降糖药吃的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了。
3: 就我估计再用一段吧，可能他得就能把胰岛素停了。
1: 哎，要停了以后，那就更达到咱们的治疗要求了。哪怕常年用点黄石膏方、
3: 啊，
1: 咱不打胰岛素了，
3: 对对 对，
1: 少遭了多少罪呀、
3: 啊？是这意思。哎呀，这黄石膏方真这个东西，这个真不错。哎呀，这确实不错。我觉得我都感觉了，我现在。我是个人感觉，我就好像没有心脏病一样，都好多人都说我，因为原来他们有些人呢、啊、身体都比我好，现在呢身体都没我好，
1: 对
3: 啊，我这亲戚啊，我就给他们说了，叫他们也给他们说了，
1: 这种药方子原来市场上不供应的，现在呢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它确实跟其他的药方子它是有区别的。
3: 啊，好，我明白这个，明白这个，
1: 非常好。
3: 好吧，
1: 那就再接再厉、
3: 啊，
1: 坚持治疗，祝您健康吧。
3: 好了，谢谢您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你好。
1: 哎。
4: 好，我能够跟您通上话吧，有这个机会我很高兴。
1: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讲。
4: 太好了，我听说咱那嘎又有三七粉呢，给咱们的福利。我寻思我要买药，能不能给我能够赠送一份
1: 啊？这是刚才听到的节目当中提到这个，我们跟同仁堂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给大家争取到这个超威三七粉的事儿了，是吧？
4: 是啊，是啊。真的谢谢您又在这方面给我们争取的这个啊，
1: 别客气，这是一定的，只要能让患者的病好的更快一些，更好更彻底一些，我就是使再大的劲儿呢，有多辛苦都是值得的。
4: 哎呀，太谢谢您了，杨老啊。
1: 你像这次呢跟同仁堂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由北京同仁堂给我们提供这个1800目的超细微粉，这种三七粉是药用三七粉，就跟你市场上买的任何药店里其他的地方买的这个三七粉都不一样。
4: 啊，
1: 药用的就是它治病的时候呢能治病的，你像平常买的三七粉，你熬的粥里面喝呀，什么早晨3克5克，甚至有的人呢用10克都没事儿。这个是必须要严格按照场外老师的，让你用几克就用几克，用多了不行，因为它是药用的，药性要比那个平常买的三七粉要强得多得多。
4: 太好了，真的不知道咋说了。
1: 以这种三七粉呢，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起到一个清血养血的作用，最终呢达到一个净血的效果，把全身的血液给净化一遍，血脂高的血脂就下来了，血粘度高的什么血糖高的这些就好稳定了。在这个基础上配合黄氏膏方去治五脏，由五脏六腑来治病的话呢，这个疗效要翻倍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是，下边吧，我把我这个病情吧，我跟杨老跟您说说。
1: 好。
4: 我老头吧，他是心梗，而且在2014年又是脑梗，他的高血压吧是家族史。 家族就有高血压，他也有点胖，他是1.5米的个，而且他160斤，有点胖。完，他一直在吃降压药，但是这个压吧始终不是太理想，都是在156以上。完，近这一年吧，他得完脑梗之后，这近一年来吧，他这个左腿他就感觉到膝盖没有劲儿，而且走走路脚板就开始麻。完了，咱做了一个磁共振还是啥，说他这个就是压迫马尾神经，腰椎管狭窄。这个事儿始终吧，我也挺上火的，因为有老头他本身心脏不好，也得适量的走走。他因为他身体胖，但是他不能走。
1: 走了膝关节腰不好，不走吧心脏不好，血压不好，这就是很多老年人得病的很矛盾的事情。
4: 是啊。他现在吧，他走路他就那啥，而且吧，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有点嘴干嘴苦，完眼睛也干，还模糊，这都是他的病情。而且
1: 首先老爷子这种情况啊，一会感到非常好，好在哪里呢？马上呢，我们跟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送这种药用三七粉。你就像这种呢，又是心梗又是脑梗的患者，你就是单把这种药用三七粉用点，效果都很好的。再把黄氏膏方配合上的话呢，它起到一个净血的作用，把全身血液净化一遍，全身血液净化一遍以后，就防止他这个病再犯了。
4: 太好了，
1: 那这是第一个，防止心梗脑梗再复发。第二个，通过黄氏膏方呢，跟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给它结合起来用啊，清除痰湿，把血液当中这种垃圾清理下来以后呢，老爷子这么重的体重啊，怕他血脂啊、血液粘稠度啊这些指标都高了。
4: 是有一点点
1: 高，把全身的血液给它净化一遍，达到一个净血的作用，血是干净的，用黄石膏方呢去强五脏，五脏的功能又健康，就像呢汽车呢，老汽车了，加最好的油，又把五个主要的零件给它修好了，这老爷车是不是他身体上这些病症一点点就好恢复了？
4: 哎呀，那太好了。
1: 那所以说这个机会感的非常好，包括他腰椎管狭窄，压马尾神经，那现在压了马尾神经是脚麻，你再压得厉害了以后二遍都控制不住了。
4: 我就怕这个呀。那您说他这个压迫就是脚底下麻，杨老您说如果咱用上这个，就是用咱这个药
1: 黄氏膏方，
4: 黄氏膏方的话，他就能够那啥吧，能够慢慢
1: 一点一点的缓解呀。他这种情况能恢复啊，
4: 能恢复太好。
1: 而且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能够通过改善他脾的运化功能，生阳气，把他体内的痰湿化开了。老爷子个体重啊，你经过用药以后，一点点也能够降一部分。要不然这体重降不下来，这早晚是毛病。
4: 啊，那您说他得用多少量呢？
1: 这么大的体重啊，1.5米的个子，160斤的体重，我建议呢，上来就先给老爷子用10克的用到了。
4: 10克。
1: 早饭前1个小时，晚饭后1个小时。
4: 啊，空腹用它，
1: 哎，空腹用它，
4: 不用啥药引子吧？现在
1: 暂时先不加它，暂时呢有了这个三七粉以后的话呢，以三七粉这种1800目的三七粉做药引子就足够了。
4: 啊，搁它做药引。
1: 对、
4: 啊。那应该用多少三七粉呢？您说呀。
1: 它这种药用三七粉，先给它加2克一次就行了。
4: 那我也想要吃这个，您说杨老，我吧35脊椎也增生，而且胆囊还不好。也是眼睛干眼睛涩，咱这个药吧能够五脏同治，就这个我也听好长一段时间了，因为我吧对这个药啊，我确实是觉得我也要吃这个药膏，我到
1: 太适合了你，尤其是赶上这个机会呢，得着那个1800目的三七粉呢，药用的三七微粉，你市场上都买不着的，配合上引药归经去净化血液，既能把现在这些毛病治过来了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同时还防止再复发呢。
4: 那我也是得用这个，用它做药引子，
1: 那也用它
4: 三七粉，
1: 对，
4: 也是用多些，也用多少，
1: 照着2克用就行了，早晚各2克，
4: 也是照2克药，
1: 对。
4: 谢谢你杨老，其实真的杨老我知道您挺辛苦的，您能够为我们解疑排难的，我也真的高兴，是和您通话呀，不但在病上能够得到那啥，而且吧就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一定的升华，得到一定的关心和照顾。
1: 不用客气，有你们一句话呀，我有的时候呢再辛苦、
4: 哎，
1: 感觉的心里就暖暖乎乎的，非常的好了。
5: 杨老啊，就你跟我们讲那些，我听完之后我跟我老头说，我说杨老吧，真的知识特别渊博，你讲那个吧，真的都特别特别讲出那个，我们一听真是特别那啥，心里头真特别高兴。
1: 从事医学教育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希望啊把一些东西能给老百姓讲明白，不管得了大病的得了小病的，咱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药才好选了，病才好治了。
5: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
1: 保重身体吧，这两天每天关注节目，三天以后人家出来政策，自己老两口用的话呢，赶紧定就行。
5: 好，谢谢您杨老啊。
1: 哎，
5: 杨老您保重身体。
1: 一定的，
5: 谢谢
1: 啊，一定的。
5: 哎，好好，谢谢，谢谢。
1: 聊到这儿来了啊。
5: 哎，好，谢谢。
1: 好，
5: 哎、
1: 好，再见。
6: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2: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是杨老师啊。
1: 我是杨浩啊。
7: 哎，我和杨老师好像很不容易跟您同一次话。
1: 嗯，别客气。
7: 您在这个节目里头，我特别喜欢听您这个。
1: 嗯。
7: 再一个，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那个先咨询您一下。
1: 哎。
7: 我这个孙子啊，他在地铁上班啊。
1: 嗯，
7: 他这个比较潮湿，比较潮湿呢。再一个呢，他这个肝脏啊，说长一个这个血管瘤，
1: 嗯，
7: 现在有一公分多，
1: 嗯，
7: 还一个他脸上啊起疙瘩，
1: 嗯，
7: 他起疙瘩就是一上夜班啊他就起疙瘩，不上夜班的还没事儿，
1: 嗯，
7: 哎，他是四天，
1: 孩子多大岁数啊？孩子多大岁数？
7: 他
1: 二十六岁，
7: 啊，您看这种情况呢？喝咱这个行不行？
1: 当然可以了，他出湿气呢，是人的五脏的功能衰退了，你长时间在这种比较潮湿的环境当中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身的脾的运化功能弱了，所以说呢，同样在地铁上班的年轻人有的是，不是说都得这个病、
7: 哎、
1: 对吧？
7: 对对对、
1: 这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嘛，你必须把脾的功能增强了，孩子阳气生发起来了，他就能够化掉这种湿气，他一上夜班就起这种疙瘩，证明什么？证明他这种阴阳有点失衡了，代谢就出问题了。
7: 对。
1: 啊，但是你夜班你自己又调不过来，那怎么办呢？通过皇室膏方把气血经三种能量补足了，五大脏器的功能呢强健了，他这种湿气就化开了。
7: 哎，好，谢谢您。那个，您看这量的怎么吃呢？
1: 他早晚先用10克就可以了。
7: 好嘞。
1: 嗯，
7: 这是一个我需要问您的。再一个呢，给您反馈一下我老伴儿啊，跟我这个病情情况。
1: 嗯嗯，
7: 我老伴儿啊，他是17年的糖尿病。
1: 嗯，
7: 原血糖呢是忽高忽低，反正也吃了降糖药呢。
1: 嗯，
7: 通过吃咱这膏以后啊，哎，血糖呢是现在比较稳定了。餐前在这5.7，餐后呢在9上下。
1: 原来他用皇室膏方之前血糖是多少？
7: 原来用皇室膏方以前呢，他这血糖餐前呢老是在7-8点上，
1: 嗯，
7: 餐后呢在11-12点，
1: 嗯，
7: 现在这我看着这进步很明显，
1: 对，
7: 这是一个，再一个他那个心肌缺血啊，心脏他过去老是疼疼，老是那么跳，
1: 嗯，
7: 那跳时候呢就吃点贝他乐克啊，到时候稳定稳定，
1: 嗯。
7: 哎，通过喝咱这个皇室膏方呢，哎，这个现象好像没有了。
1: 嗯嗯、
7: 哎。再一个就是他这睡觉的失眠情况、
1: 嗯，
7: 失眠情况现在也是不错了。
1: 嗯。
7: 过去呢，老是安定着不吃2片以上都睡不着。 哎，现在很少吃了，有时候这个一礼拜十天八天的不用吃，哎，
1: 那非常好。
7: 哎，再一个，他这个便秘比以前呢也大有进步。
1: 嗯。
7: 以前呢有时候三四天、四五天接一次。
1: 嗯。
7: 现在呢基本上是一天。
1: 非常好。
7: 哎，那这个是便秘情况。
1: 这基本上呢，调过一大半来了。
7: 哎，对对，我觉得进步很大了。哎，
1: 嗯嗯，
7: 这是啊，完老伴儿这个情况。再一个，我这情况，呢，一个人尿频。
1: 嗯，
7: 这尿频呢，把我给困的，好像这是确实够呛。有时候七八次一宿黑夜，这个，
1: 哎，
7: 我哎呀，吃了不少药，您不知道那个。咱们像咱这个前列康啊，是三金店呢、啊，这个还有这总医院大夫给开的这个药，我连续吃了半年，都没解决问题。
1: 嗯，
7: 通过喝咱这个膏方呢，嘿，
1: 嗯，
7: 十多天，现在一宿黑夜才起四五次。
1: 哎呦，
7: 我现在
1: 少遭了不少罪了。
7: 啊，感觉早晨一起床啊，就感觉浑身就轻了。
1: 嗯嗯，
7: 不像过去的时候，好像，哎呀，没睡醒是那个劲头似的。
1: 嗯嗯，
7: 这个变化很明显。再一个血压呢，我原来也是高血压，天天吃药。
1: 嗯，
7: 打喝这膏方啊，我这头几天呢，我是隔两天呢吃一回。
1: 嗯，
7: 我最近呢，最近这一礼拜我还就是一天没吃。我量了血压呢，还是挺正常，就这还挺正常，在80-130左右。
1: 嗯，
7: 这特别得感谢您，这家您这个，要不我说您这个身体得必须得健康，是吧？
1: 我们都健健康康的，有了病以后再恢复健康了，你就知道健康对于人有多重要了。
7: 对对对对，我们好跟着享点福。
1: 哈哈哈哈，再共同努力吧。我也祝你们健康吧。
7: 好啊，好，那多谢您啊，多谢您。
1: 别客气，保重身体，老爷子。
7: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好，再见。
7: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杨老。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你好，你好。谢谢。
1: 别客气。
8: 我挺好的，现在吃这个膏方，现在还增加体重了，胖了点了。我觉得我原来才90多斤。现在到有100斤了，
1: 长秤了。
8: 上秤胖一点了，这样。
1: 原来是什么病症啊？
8: 哎呀，我病挺多的，光动手术就动了3回手术。
1: 哎呦。
8: 一回子宫切除，一回鼻子，一回阑尾，三个阑尾将近1个多月，快2个月了才长好。
1: 你这就是今天的这儿拉一刀子，明天那儿做个手术，身体元气大伤的患者。
8: 是我元气大伤了，就是不行，好像就一直都不太好。我血压一直就上不来，我高压才70多点，养老。
1: 啊，那你想一想啊。
8: 确实是不行，我觉得现在通过这高方的养啊好多了，现在你看我听我说话底气也好多了，容易说一会会喘回气才行。
1: 原来说话感觉底气都不足，现在底气也足了。
8: 现在底气也足了，就通过喝高方，不是关节也不太好，关节现在好多也挺有劲的，手上也没啊。
1: 原来那个关节是怎么难受呢？
8: 关节就早上起来沉僵，我就手指头。
1: 嗯。
8: 现在心脏也好了。
1: 嗯嗯。
8: 现在不想容易突老突突，现在也不突突了。
1: 原来心脏突突，老是就跟偷了这样东西一样。
8: 对对，大便也不成形。我觉得我从小哈大便就不成形。
1: 大便就没成形过。
8: 对，是。现在通过吃的膏方，吃一成形了，挺好的了。
1: 你看这就是。综合调理下来以后，这是好多方面见成效了。
8: 对，胃也不行，胃原先每年我都有检查2次。
1: 嗯。
8: 一进来医生还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就胃就不行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没敢吃别的东西。现在胃也挺好的了，杨老，真好。
1: 哎，
8: 确实挺好。现在
1: 这就是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好处，它用黄石膏方调的不是一个脏器，治的不是一种病，它同时对多种老慢病进行一个调理和治疗，用这一个方子，只要你看症候适合呢，代替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了。
8: 哎，对对，是多好啊，这门可心真好，给月饮的不要钱，花不要钱，真挺好的。哎，对，杨老，我听说双糖的三七粉还是怎么回事，你看我适合用吗？
1: 我们跟同仁堂这一段时间协商啊，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患者呢，把这个大病、老病、重病啊，能够治得更快，治得更好。所以说呢，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以后啊，把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呢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呢，要送给大家。人上了岁数，得这些中老年慢性病啊，它往往跟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太多有关系。
8: 啊，
1: 垃圾毒素清不干净，用黄石膏方也能治，但是治得慢。把我们跟同仁堂联合了以后呢，达成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由同仁堂给我们提供这种药用的三七啊。你在市场上买那三七都是呢药食两用的那个三七。
8: 啊，
1: 我们这是直接药用的，药用的它那个三七皂苷成分呢占到16.5%，平常买那个三七那个主要成分三七皂苷的成分呢，它就占到7%左右。
8: 哦，
1: 把这样的三七粉送给大家了，配合黄氏膏方呢，以三七粉清血液当中的毒素，再用黄氏膏方呢强五脏来治病呢，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
8: 哦，是吧？哎，太感谢杨老了。
1: 哎，这一段时间呢，跟同仁堂我们不断的协商沟通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呢快成了。
8: 哦，
1: 三天以后呢，应该就能报名了，现在还不可以。
8: 哎，谢谢您杨老，太感谢。哎，杨老，对了，田老师挺好的，老有些事情这公那的，你表扬不扬田老师？
1: 好，他服务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8: 啊，太感谢了，杨老你。
1: 嗯，
8: 谢谢。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7点整。
9: 7:00 AM。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应急常识365。
1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1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4: 营养早餐吃什么？
15: 燕窝银耳羹。
14: 日常代餐吃什么？
15: 燕窝银耳羹。
1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
16: 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6: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欢迎各位早上7:07，我们早上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周五了，周五是个好日子啊。
1: 对对，是，而且今天也是一个节气，今天芒种。
0: 芒种，就忙着种了。
1: 对，忙着耕种
0: 啊，忙着耕种。但是它的这个芒种啊，它不是忙，忙碌的忙，它是芒果的芒啊。
1: 其实啊，这个芒种不是忙着耕种，这个芒呢是指麦类等有芒植物的收获啊，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这个芒种一词啊，咱们放大一点看得到，

0: 哎，是年纪到了，年纪到了，已经老眼昏花了，我都看不懂，我那芒种了。芒种啊，其实它又名忙碌的种，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干支历五月开始了，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就忙碌开始耕种新一季的稻谷了。
1: 是的，当然它还有一个收获的意思。总之，这是一个好时节。当然呢，芒种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温高湿天气即将来临了。那么不少市民啊也会觉得这两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天天喝一点养生的红豆薏米水，这样可以祛湿。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薏米啊，它的药性是偏寒凉的，并非任何年龄段都能长期饮用。
0: 温馨提示大家，这个薏米水啊，如果遇到了像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孕期的人群，大量长期的饮用呢，反而会损伤人类的阳气，加重体虚。想要科学的祛湿，可以改用炒薏米，薏米啊不是玉米哈，炒薏米仁儿，然后呢搭配山药、白扁豆一同熬煮，性质呢就更加的温和了。
1: 另外呢，除了食疗之外呢，每天抽出十分钟啊，垫垫脚、散散步，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当然，盲目的养蜂这事儿啊，真的不可取。大家在养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特点，最好是适合自己的。
0: 哎，适合自己的，比如说芒种啊，就是天气也逐渐的炎热起来了，大家该休息就休息，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呢，听听小歌，吹吹小风，喝喝小酒啦。这首歌叫芒种，你看一听啊就觉得说在这个夏季啊就逐渐变清凉了，
1: 特别应景。对，听完以后你就觉得
0: 凉快，
1: 周身舒服呀。
0: 哎，夏天啊要周身舒服呢就要排毒。排毒很多人认为要暴汗，其实呢靠高温来运动养颜，这个并不可取。长时间的蒸桑拿，甚至穿什么暴汗服，其实就是啊裹了一层那个保鲜膜啊，不透气，导致人类的出汗，不仅无法排出体内的毒素，还会快速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诱发人类的心慌、头晕、中暑、晕倒不同的症状哦。
1: 所以呢，在这里提示大家了，如果您想减肥，用暴汗的方式来减肥，那么这段时间夏季本来就出汗多了，您一定要注意了，有可能导致您电解质紊乱。所以如果你非得这么做，劝也劝不住，那么旁边一定要配一瓶这个糖盐水，防止你电解质紊乱的时候呢，赶紧及时的补充糖盐水。
0: 夏天呢，应该每日早晚啊，要记得凉爽凉爽的时段呢，不要剧烈的出汗，微微的走动三十分钟，微微出汗即可，顺应夏季的养阳规律，轻松实现我们的健康调理啊。
1: 入夏以后啊，大家真的是特别觉得哦好累啊，动不动就累啊。很多人就选择白天长时间的卧床补觉，就属于午觉睡得比较长。但是在这里呢，中医说了，久卧伤气，午睡超过一个小时会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陷入到一种越睡越疲惫的恶性循环，
0: 反而是不科学了。温馨提示大家，应该怎么午睡呢？夜间23点之前入睡啊，保证7到8个小时。午时呢，11点到13点，2个小时的小憩时间。其实两个小时当中，我们吃饭要占到一些时间，吃完饭呢走一走。
1: 你没有理解老中医的意思，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中间适合午睡，睡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是建议您在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来选择午睡。
0: 明白了，那咱们甭管啊，就是东南西北啊，春夏秋冬，咱呢都午睡一下吧，好好休息一下啊。
1: 当然呢，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这段时间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那么夏季儿童的高发病也会集中出现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担心一下小朋友生病。那么怎么办呢？夏季怎么来防止小朋友生病？好的，还有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说说这个事儿哈。有网友反映啊，使用苹果设备拍摄的照片呢，系统会自动选择定格最丑的那一帧。就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咨询了苹果客服了。对此，客服说：“哎呀，您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反映过了。这个实况图的定格封面呢，是系统判断的，机器操作的，但是用户的喜好各不相同，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说，那张照片一定是你最喜欢的。那么用户也可以通过相册当中的实况图的编辑功能，自行设定封面的照片。
0: 反正确实，苹果就是一旦是一堆人合影啊，一堆人合影，大家都说
1: 最丑那张。
0: 把安卓拿出来，把安卓谁用安卓？是用安卓拍。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觉得哪款手机的拍照效果最好？
0: 或者说您用过，您用过那么多手机了啊？那哪个手机，哪款，哪个品牌？
1: 对，
0: 可以直接说，没关系的。
1: 直接说，直接说
0: 啊！你觉得就是个人判断嘛，对吧？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各眼
0: 啊，是啊。那您觉得哪一款手机拍照是最漂亮的？推荐推荐啊！我们也学习学习，可以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八 N， 一起来说说看了。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马上来关注全世界动态新闻，来关注药问方面最新内容。
1: 今年的一到四月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的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到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0: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加值增长14%，实际营收收入5.88万亿，同比增长15.70%。
1: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动协同试点的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的技术方案。
0: 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风迎夏的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四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最新动态。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1: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
0: 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下调525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05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带动了潮汕文旅热度不断的攀升。
0: 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的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过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1: 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了珍稀化石，实证了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0: 今天是芒种时节，冬小麦正在开镰收割，田稻之间稻刺再次返青，是收获与希望相遇的同时季节。
1: 愿您忙有所得，蒸蒸日上。
0: 新的一天，早安。
2: 一想到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太阳暴晒，中控台塑料容易老化开裂，停车时在前挡放块遮阳挡能降不少温，上车前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掉，遮阳挡几十块钱省得换仪表台几千块。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家一定要幸福呀，用手机呢记录好幸福瞬间是最重要的啦。
1: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认为哪款手机拍照拍的最好、最满意、最让你满意呢？
0: 好了，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 我们来互动一下吧。来看一下小五月，小五月说，我只用过苹果手机，苹果手机的相机呢就挺适合扫个码，拍不出什么好看的照片。哎呦，很奇怪，我又觉得好多我觉得拿得出手的照片都是苹果拍的，就不是拍自己啊，是拍比如说一个物体，只要
1: 苹果物体
0: 一个，只要苹果不拍人儿都挺好看的，一拍人了
1: 你说的话
0: 那就是车祸现场啊。
1: 你说的特别的客观，确实苹果手机因为它太过于真实，所以很多时候
0: 我们无法接受，
1: 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0: 然后大家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一合影呢，大家就说哎，把那个谁用 vivo 啊
1: 拿出来，
0: 拿出来，谁用小米啊拿出来，拿出来拍。然后现在呢是大家说谁用就是先用苹果拍原图，拍完我自己 P 自己的。然后呢你会发现一张集体照，五个人发出来的五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只 P 了自己。
1: 哎呀，说到 P 图这事儿吧，我西哥 P 图就从来不考虑对方，我们俩去演出，他每次 P 图就把我的脸 P 的呀，我的天哪，都快成木偶人了。
0: 不是不是，
1: 因为他只顾他自己了。
0: 不是，我没 P 你。
1: 然后你是
0: 整体的是吧？那个木偶人是你天生的。
1: 好，天生的。那我只能怪摄影师喽，我只能怪摄影师。
0: 好，来看
1: 一下，他把自己的脸 P 的只有我的二分之一大。
0: 因为我跟沙姐是一直，哎，我有一段
1: 别解释了，别解释了啊，都 P 的脸只有二分之一大了，你还好意思解释啊？
0: 不是，这叫真实，因为咱俩都用苹果嘛，对吧？那么多年，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尝试用了三个月还是半年左右的 vivo。拍个西瓜真的很好看，很好看。
1: Cici 就说了 ，Cici 说，我原来用苹果拍照片，怎么都得修，太丑。后来用三星，我自己觉得拍照好看。有一次去旅游，我朋友用 vivo 给我拍了一张，哇哦，自带美颜，太好看了。
0: 对对对对对，那段时间，然后我就强烈推荐了陆萍姐 vivo 非常好看。然后陆萍姐上手一直用到了现在，我用了半年跑了，因为。
1: vivo 它真的是自带美颜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不是脸那个毛囊炎嘛，下巴上面有一大个疤，
0: 然后
1: 结果 vivo 拍完以后已没了，它自动把它修了。
0: 人家这个叫安卓的算法，安卓的算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拍月亮，我们苹果如果拍月亮，它就是一个月亮，它就是很小很小。但是
1: 看山是山，看月是月。
0: 对，但是安卓呢，怕你一拍月亮，它算法体会到是月亮，它自动给你 P 一个更大更圆的上去了，真的。P 上去的，就是算法自动在后台给你生成了，所以人家说哇，安卓的这个相机，
1: 这月亮
0: 好
1: 唯美，好浪漫呀。
0: 其实啊，它
1: 是假的，
0: 它是假的。有人拍用安卓呢拍那个灯泡，拍完灯泡以后，拍出了一个月亮，
1: 拍出了灯泡，爱迪生都不认识了，
0: 真是。所以有的时候啊，也看个人，我觉得这科技无谓好坏，就是个人喜欢而已，对吧？
1: 就是国人都喜欢 P 图，那么说实话，比如说用 vivo 拍，我就省 P 图了，就把我的事儿省了一半，就直接出一个我挺满意的照片啊，我觉得很多女生的心头号不就有了吗？
0: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我用 vivo， 我就自己给自己拍，哎，我觉得我像个蜡人，蜡像馆里面的那种。
1: 像个木偶人，
0: 蜡像馆里面大家都见过，他是乍眼看是真人，非常真，然后仔细一看有点假，看一久更假了，所以就是算了，我自己 P 吧。
1: 就是、我觉得上了一定年纪以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几张比较真实的照片，因为照片是为了做记录，并不是当下。就当你几年以后啊，十年以后，你再回头看看那段岁月的时候，你才知道在那个时光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0: 就是。接受自己嘛，
1: 就全 P 过了，十年以后，
0: 这个标志，
1: 对，你再翻过去看，发现，咦，怎么全是西哥，木偶人一般。
0: 哎，没关系，取悦自己，看个人。
1: 那十年以后你再回头看，你就取悦不了了。
0: 没关系，我当我是谭咏麟，谭咏麟永远都25。
1: 哎，你不是918那个啥吗？咋又换谭校长了？
0: 唐校长啊。
1: 哎，你之前把自己自封的那叫啥？我咋忘了呢？
0: 海吴佳莹、吴彦祖啊，双吴啊。
1: 好，可以了。
0: 双吴
1: 的平方。
0: 好，不管怎么样吧，其实希望大家呢，还是在拍照过程当中啊，享受自己的快乐就好。
1: 好，接下来我们互动，你觉得哪个相机拍出来是最好的效果呢？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边关注资讯，一边了解身边动态，等待大家。6月4号呢，云南省人社厅对外正式公布了2026年的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 那涵盖哪些四大差异化的补档呢？重点倾斜的是新能源汽车有补贴、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原中药材等新兴的热门工种。
1: 初级工种补贴1820元，中级2340元，高级3380元。像无人机啊、特种设备的持证培训，单独设定800元的单人补贴。各地还推行了双证书的培训模式，就是搭配技能证加特种作业证来提升就业的竞争力。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到就近的人社服务点去报名申领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了学习成本。
0: 对，这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说啊，我想去文山去种点草药啊，我想学习低空经济呀、啊我原来完全没接触过，但现在政府是给你补贴的，只是您不知道而已。在人社厅的网站官网啊去看一下，就是自己想要学习一门手艺，人家政府给你补贴了，给你出了一定的学费了。
1: 所以爱学习的小伙伴们可以行动起来了。
0: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

0: 50块钱之间啊，还是很方便的。
1: 嗯，好的。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截止到6月4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数据再次进行了更新，那么已经突破了10万列，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随着夏季旅客的增多呢，昆明到版纳到那个拉布拉邦班次啊都在加密，端午出行车票已经进入预售，大家要赶早。
1: 另外来关注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哈，挺有趣的。那么近日呢，在云南曲靖会泽突然遭到暴雨和冰雹极端天气袭击，在当地的一场婚礼宴席上，正在吃席的宾客们纷纷站到凳子上躲雨。那么目击者说，随着冰雹越下越大，大家的鞋子裤腿瞬间湿透，超过半个小时无法落座，只能站在凳子上喝酒吃饭。有几桌菜来不及收回，盘子里堆满了冰雹，众人就边躲冰雹边调侃，吃到正宗的流水席了。
0: 啊，冰雹下来之后，你们吃的是刨冰啊，这是主人家给你们上的饭后甜点啊。
1: 所以这效果挺好的。
0: 要烧甜白酒多好吃啊！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点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你好，小伙伴。
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城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是二环南路刚刚下了高架右侧车道呢，有一辆皮卡疑似呢是货物掉落，目前刚刚驶离这个路段的右侧车道，对通行呢有影响。对向的车道，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行驶往树关枢纽，行驶过朱家村立交桥大概400米左右，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车辆停靠右侧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越车道收窄，这个路段呢逐渐变得拥挤。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白龙路上行匝道口拉力二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大，过了大树营立交机场匝道口行车情况恢复，长区的主干道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昆明主城经由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目前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每当天气转凉，膝盖就开始疼，骨头缝里是直冒冷啊，怎么保暖都觉得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5: 经常听到患者抱怨，天气一冷，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发僵。总觉得有凉风往骨头缝里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寒腿。从医学角度来说，老寒腿其实是一种慢性疼痛相关疾病，通常与年龄增长、体质下降、长期劳累、寒冷刺激等因素有关。老寒腿的症状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腿部疼痛，疼痛通常发生在膝关节小腿部位，表现为钝痛、刺痛或酸痛。由于血液循环不畅，患者可能出现腿部麻木发凉，严重的老寒腿可能出现行走困难、步态不稳等症状。为了预防和治疗老寒腿，我们需要注意保暖、合理运动、调理身体，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的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可有效缓解老寒腿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4: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

0: 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上，我们来了，7:34喽！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觉得哪款手机拍照最好看？
1: 你用哪款手机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和我们互动一下啊！
2: 是的，清茶浓咖他说，
1: 用哪款、通常就会喜欢哪款，对不对？对不对？
2: 你这个逻辑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啊！当然，
2: 用哪款喜欢哪款，你应该说喜欢哪款用哪款吧？
1: 当然呢，因为人不可能说啊，我买了个苹果，我不可能说哎呀，我的选择是有障碍的，我是个弱智，然后我选择的这个不好说自己不好。
2: 最关键就是还是像刚才西哥讲的，就是每个人对照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也关乎到每个人的审美。有的人会觉得啊，拍照片吧，记录下当下发生的事情，它的好看与否呢并不是太在意。但有的人是觉得不，我要出片是我朋友圈的一大要求，那么可能对于拍照要求就比较高了。比如说清茶浓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用的 OPPO X9 拍的照片超级好看，
1: 然后发了一张这个，
2: 就一直羡慕中，可惜我现在买不起。
1: 大家可以，
2: 我点开看了，确实不错。
1: 对，大家可以把自己觉得好看的这个照片发过来，我们帮大家解读一下，说，哎，这个片子竟然是什么什么手机拍的，然后
2: 它特别有电影质感，你发现没有？就 OPPO X9 这个拍出来很有电影质感，
1: 这个算法还是很厉害的，
2: 很厉害，
1: 确实
2: 好看。对，你这几张照片拍过来以后，我们点开了一张一张的欣赏了一下。
1: 后期没有加太多，就直接是
2: 原片出，
1: 原片就出了。它可能相机后面会带一个什么增加的功能滤镜啊，或者什么的，啪一出，是这个效果，
2: 绝对有滤镜，
1: 很漂亮。
2: 因为它这个色彩不可能是真实的色彩，一定是有滤镜的。
1: 没有，我是说系统自带的
2: 啊。
1: 你看苹果的就拍不出这种了
2: 啊，对，苹果没有滤镜，太真实。
1: 苹果有滤镜啊，你可以拍的时候你就先调一下
2: 啊。不过你要看苹果哪款手机。
1: 啊、
2: 它的那个 Plus 版的拍照片拍出来的色彩度会比普通的要好很多。
1: Plus 版，
2: 对
1: ，Plus 版是哪一版？
2: 就它加大的，就那个它每款手机的 Plus 的，它的色彩据专业人士说都会更好一些。
1: 没有，我的不是 Plus， 我的也会了，从15以后的都会了，姐子。
2: 同款的，比如说我的15的和 Plus 比就不一样。
1: 啊，
2: 这个是我们专业摄影的某某主持人说的。
1: 待会儿给你调一下。
2: 人家专业的对比过了。我们毕竟不专业，看不出那色彩什么偏灰呀、偏蓝呀。他拿给我看以后，我觉得不是一样的颜色吗？他说不，这个是偏灰的。
1: 来看一下银铃说，西哥小姐早上好，我一直用 vivo 啊，拍照是真的。对对对对 ，vivo 的拍照是很好的。现在换了个华为，怎么美颜加滤镜都丑？你是有眼光的，如果素颜的话更丑，比我本人还丑。以后。
2: 所以
1: 不用它了。
2: 你要学西哥，一定要配一个什么美图秀秀啊，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软件？你用哪个修？
1: 那个、
2: 上次给我说的我忘了。
1: 黄油相机
2: 啊，对，黄油相机
1: 。
2: 你要学西哥，再配一个软件，你得给它搭配起来。
1: 一下意境就来了，
2: 要搭配。
1: 好啊，推荐给大家啊。不知道大家用什么修图的 APP 呀、啊？来，小猪说还在试用苹果13香，是的。特别13呢，它有那个 mini 机型，就前两天
2: 很好用。
1: 对，我不是又买了一个拿来玩了两天，太小了，它像个什么呢？它像个打火机一样，太好用了。
2: 不太，
1: 除了电量有点小，
2: 我还以为你说你不太适应了呢。
1: 没有，这个手机是刚刚好，和以前用诺基亚一样感觉了，非常舒服，装兜里。
2: 好，还有冰行天下一定是小朋友，他说我是小果冻，我感觉我的手表小天才，拍照就挺好
1: 啊。好，
2: 欢迎你小果冻。
1: 好是好，就是屏幕有点小，
2: 挺有点小，
1: 所以
2: 小
1: 宝贝儿不要
2: 伤眼睛，
1: 不要盯得太近啊。
2: 是是是，
1: 就是用爸爸妈妈的手机拍啊。你就随时记录一下就可以了
2: 啊。这样一说我终于明白了，小果冻昨天和我们互动说我喜欢星期天不用去上课，而且是周末。理解了，原来果冻是学生，小天才应该是小学生。
1: 好的，更多内容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来说说看，您用哪款手机，用过的哪款手机你觉得拍照是最好的呢？
2: 好了，说到了现在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孩子们听节目，那我们说点学生的事儿。那马上就要高考了，小果冻未来你也要高考的。
1: 好了，
2: 所以我们来说说今年教育部呢将会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的举措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3: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 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2: 生活就是这样的，各做各的一份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啊。要高考的海学子们这两天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希望呢家长呢也不要给他们施加压力了，让他们能够全力以赴，以最好的状态来面对高考，同时也可以告诉他们，赶紧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好好的在假期里面看世界杯了。当然呢，有时间有闲的也可以到美国亲自去看世界杯，美国的新泽西州的东拉斯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啊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呢，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一起去看看当地的情况。
4: 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如果开车来看球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肚子憋，
15: 毒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3: 哎，听，声波在刷屏，
2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6: 好心情。
24: 早高峰，
25: 早高峰
24: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上7: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1: 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用什么样的手机来拍照片呢？
0: 嗯，好嘞。那有的朋友啊用安卓，有的朋友呢是用苹果啊。每个无论好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啊，喜好最重要，对不对？那刚才呢，小斧头说啊。我被刚才你俩的手机相机的冷知识啊开眼了，我就说了，为什么有些人拍的月亮那么像是 P 发的，好真的嘞，原来是算法算出来的，哥们儿，
1: 你才知道呀，
0: 你才知道啊。
1: 还有 SAC 他说我用的是 VIVO 手机
0: 啊，特别你看像 VIVO 啊，还有一些像华为之类的，特别华为，你拍一个灯泡啊，甚至有人拍橘子，亮一点的闪光的夜里的橘子，然后完了之后它自动给你算法算出一个月亮，所有人都呆了，我拍的是橘子，怎么给我
1: 怎么拍成了小橘灯了呢，
0: 是个月亮上去啊，算法
1: 就很神奇
0: 所以有的时候算法很智能，有的时候又很愚蠢。
1: 忘了遗忘他说了，早安喜莎莎，早安各位听友，我用的是5年前的 OPPO， 内置是自研的马里亚纳芯片，拍照
0: 马里亚纳
1: 挺好，不过已经绝版了，下次换了新手机，这台有纪念意义就收藏了起来。
0: 嗯，哎，就说如果啊要追求什么大电量啊，有的安卓的电池高达10000毫安。
1: 等一下，
0: 10000毫安，
1: 那你要给我们对比一下，因为很多人对于这种手机到底有多少电量的毫安数不是很理解，你给我们对比一下，那普通是多少毫安的？
0: 我的苹果3000多毫安
1: 啊，那这样一对比就明白了。
0: 你的也是3000多毫安，
1: 三倍多的电量储存，
0: 对吧？原先我用过那个就4000多毫安的苹果，已经也很精用。
1: 那这个10000毫安也是你的2倍多了。
0: 但是问题我要来说了，能耗比有一个专业话术，能耗比是什么呢？就是汽车的油耗，有的汽车油耗太大了。
1: 嗯。
0: 同样都是5米长的车，它油耗超级大，所以呢，它虽然油箱大，它飞电也快。关键好的一点是什么？它补电快，因为它有超级快充。
1: 嗯，
0: 哎，坏的一点是超级快充伤电池。
1: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每个人他的点不一样。比如西哥属于电量焦虑的人，他就很在意这个电量。
0: 对对对。
1: 就比如我，就我这样的，手机没电了，我也不焦虑的。所以呢，它有多少毫安对我来说，
0: 我
1: 意义不大。
0: 要科普个冷知识啊。我的手机从来只充到95%，以前为了保护电池，我只充到80%，然后后来发现，啊，我新手机买来，我就只充到80%，那我和这个掉了健康度掉到80%的手机用起来没有区别呀。
1: 然后西哥终于在实践当中发现了生命的真意，
0: 我愤而我这一跺脚
1: 调成了95，
0: 哎，把他这个充电上限设置到了95。我现在还是用着相当于健康度只有95%的手机。
1: 对，因为西哥是有电量焦虑的，所以不一定非要学他啊。
0: 我
1: 就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0: 我的充电上限95%，下限90%，低于90%我就要开始充电了。
1: 所以我们一起出去哪儿，如果西哥在，永远被我们担心，他手上一定带着电线，带着充电线，一定带着充电线。
0: 每个人这种感受不太一样，
1: 对，不太一样。
0: 好，明子说，
1: 你再有安全感。
0: 好，西哥莎姐 ，vivo， 我推荐 vivo 去拍照 ，vivo 拍的照是真的可以。
1: 他说，苹果手机不拍人的时候也是蛮好的，
0: 真实，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1: 对对对对，因为他拍的世界，我们看上去就觉得没。不像挑剔自己那么挑剔了，
0: 拍世界很真实，
1: 我们的包容度就提升了。
0: 红是红，绿是绿，
1: 花是花，草是草。
0: 但是拍人，不管谁是吴彦祖，到手都得吐一吐，都还得有点土。米色草说：“西哥莎姐，我昨天才把我的苹果换成了 vivo X300 Ultra， 很专业啊。”
1: 他说：“拍照真的很精致，什么拍人像、拍月亮，随手就来。现在国货真的不错。”
0: 是的，国货的安卓品牌啊，这几个，这个 vivo、小米，包括 OPPO， 拍照都很好啊，一加拍的也很好。但是我很不喜欢华为的这个拍照的效果，因为有时候咱们不是演话剧吗？吉小星用他13000的手机跟我们拍的，不是？
1: 有没有种可能是吉小星的拍照技术不怎么匹配他的手机？
0: 哎，
1: 有的时候设备和人还是要匹配一下的。
0: 小星听明白了吧？啊，下次别买那么贵的，你拍不出好效果。
1: 这种含蓄的互动应该听懂了吧？
0: 听懂了。小星在说， 你们试过用苹果原相机拍人像模式，拍出来很好的
1: 啊？对对对对，原相机模式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拍人
0: 会虚化，
1: 哎，对，它把后面虚化了，把人的面部五官啊、光影啊更立体了。
0: 而且它会就是精细到头发丝儿，头发丝儿啊，很就是很真实了，看个人喜好。
1: 还有赵三岁他说了，我用的是华为手机拍照，不过我觉得用什么手机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 AI 做后期。
0: 对对对对对，
1: 原来你是个后期党。
0: 同样都是华为，你看人家赵三岁，人家拍的就刚刚好，没必要买13000的那个。哎呀，
1: 不行就买个软件吧，办个会员。
0: 对对对，人家说没有肉车，只有肉人呐，小心啊，小心。
1: 小心说的就是你，
0: 说的就是你、啊，
1: 你被骗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没有必要过度的追求
1: ，没错，
0: 所谓的顶级。因为性能过剩了，
1: 因为手机的性能，说实话，做过统计调查，很多人只用到它10%的功能，
0: 你看
1: 另外90%是浪费的。
0: 你看今天我们好多听友还在用苹果13，依然非常流畅，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换块电池又是新手机，
1: 就是很多功能你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触及过。
0: 有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啊，我们是不是有点消费主义了？
1: 对，
0: 对吧？没必
1: 要，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消费主义，所以才容易被骗。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
0: 最后我总结一下，所以你看。啊，我不管换哪一代的手机，我永远买的都是拼多多5块钱的手机壳，这叫不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1: 这一点我西哥我是佩服他的
0: 啊，
1: 在花钱这件事情上面，他永远一个小本本记着。
0: 没有，吃到嘴里的要好一些，
1: 一些呀，
0: 一定要好啊，我就对比嘛。
1: 那、
0: 吃到嘴里的，我的消费观是什么呢？吃到嘴里的一定要好，因为呢，吃进去拿不出来了，啊，穿着身上的呢，啊，你一定要挺。因为呢要拍照呀，要拍摄呀，对吧？要有的时候先敬衣冠后敬人，但是用手机壳这种事儿嘛，5块钱差不多。
1: 反正他这么说你们就跟着信吧啊，也可以跟着学
0: 啊，但是手机的充电线买好一点，不然的话会烧健康度啊。好，那就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吧。
1: 中消协昨天发布的一个年度的报告显示，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诱导消费问题依然特别的严峻。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购买一些质量很次但是价格很高的，侵害他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但是啊，这些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可以销毁证据、失联跑路，所以呢，往往会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以后投诉无门。
0: 以前我们中国有句古话，童叟无欺，是象征一个人极有诚信。现在呢，商家啊，有些不良的商家专门抓住了3类人群去坑了人们。这些不良商家说，世界上3类人的钱最好挣，你以为是哪3类？
1: 老年人是第一的，
0: 老人、
1: 女人、
0: 小孩、女人。
1: 对，
0: 挣不到男人的钱，很多男人的衣，
1: 尤其西哥的钱，
0: 不是很多男人的衣柜啊，就是一个塑料袋就够装了，男人的衣柜，一个塑料袋装完就走。
1: 只有5.5块的拼多多手机壳可以赚到西哥的钱，人家卖给你还赚了3块，
0: 还赚了3块。好，不管怎么样
1: 吧，当然这一条也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很多家里的爸爸妈妈们很容易被这些所谓的这种群体性营销忽悠了。
0: 那天我看到，我刷到一个视频，说有一个，
1: 上次你不说你妈买那个什么松花粉吗？不就是被这个老年人营销吗？
0: 二指油
1: 、哦、对，
0: 二指油的故事我已经说过了，我
1: 对，所以就类似的，老年人一定要提醒父母，提醒父母。
0: 我再说，昨天我刷，前几天我刷到有一个啊，有一个博主呢，他晒出他爸24000买的一个负离子净化器，打开它很薄，很非常薄，像个电视一样的啊，24000啊，大家先记住这个价格。他呢说我不信了，我拆开一看，里面有个汽车用的空调滤芯，就是那个纸的，厚厚的，后面啊是一个电风扇，24000。
1: 哎呀，前天我朋友在上海还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这边你认为是警察，说怎么了？他说他爸买了20000块的奶粉。
0: 奶粉
1: 他说他要去报警，
0: 20000块的奶粉。
1: 后来冷静的跟他一分析，其实就是这样的，哎呀，老年人的集体的销售营销，
0: 哎，现在
1: 这个事儿你投诉不了，因为他是自愿消费的。
0: 哎，现在有很多奶就是打着这种奇葩的口号，
1: 的
0: 什么水牛奶一开始，对吧，
1: 什么羊奶粉，什么骆驼奶等等，
0: 然后后来还有一种叫做什么红骆驼奶
1: 啊，还加个红字呀，
0: 还加个红骆驼奶，就很奇怪，
1: 那骗得更离谱了，
0: 骗得更离谱了。其实啊，大家真去喝过生牛奶的话，你觉得是腥的，非常腥，不好喝的。你喝过生牛奶吗？
1: 我对牛奶制品都不感兴趣。
0: 哎，你说第一个喝牛奶的人，他为什么觉得想喝牛奶？他 它是什么？它什么奇怪的
1: 新闻？这个牛奶是我从来不爱喝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想研究到底谁第一个喝。
0: 因为我觉得我看那个牛啊，我去过农场，然后呢，我看那个牛生长环境，我说啊，我这小牛磕的咂咂有劲儿，我说，哎呀，这个太臭了，这个有什么好喝？第一个喝牛奶的人对牛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妙的思想？我无法理解。
1: 因为人类为了生存，他要找不同的食物来补给自己的能量。
0: 其实多喝就是白温开水啊，白开温开水，在夏天。
1: 你现在是食物富足了，你会喝个温开水。当你食物不富足的时候，
0: 得啥喝啥。
1: 你的温开水是不解饱的。
0: 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反正希望大家呢，有的时候啊，贪小便宜是容易吃大亏的。
1: 好，接下来和我们互动，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拍照啊？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 918YN， 大家用什么手机呢？聊聊看啦。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FM 九一点八，
11: 北京时间八点整。
10: 8:00 AM。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来了。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八点路况堵不堵？有请雷鸣帮我们数一数。雷鸣你好。
13: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方向东向西，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丽江，隧道内右侧车道呢有施工栈道，车道收窄导致通行效益下降，车辆开始排队，车位已经排出了隧道口大概1.8公里。行驶过了施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方向东向西，受施工影响，路段车多。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行驶过朱家村立交桥大概400米，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呢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数车辆已经靠边，还占用有车道，这个路段车行不畅，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经过昆石高速对向的车道，出城方向行驶过东三环彩云北路汇入昆石高速匝道口路段呢也有一起多车交通事故，其中事故车辆呢还有大巴车，已经挪到了最右侧车道，车道呢只通行了3条，这个路段也是通行效率下降，车辆开始排队，车尾逐渐接近石虎关枢纽，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1.39，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周末天气好不好？听听下面的60秒。近两天呢，我省大部分的雨水不断，大雨暴雨频频现身，未来的天气到底怎么样呢？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同学来给大家用60秒简单聊一聊吧。李翔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应有大雨局部暴雨， 文山北部、昆明西南部、玉溪、红河北部、楚雄、丽江南部、大理东部、普洱中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局部中雨为主。预计今晚到明天，滇东北、滇西和滇南普遍会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中昭通、曲靖中北部、昆明北部、普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七号到九号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地区有降雨，建议加强考务统筹、交通疏导、安全管理及防暑保障工作。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7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夷陵阿斯岛坝小雨，15到26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日海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7到2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